李奎勇整整昏迷了一天一夜才醒了过来，他睁开双眼，第一个看见的就

0: 她是我女朋友。
1: 你好，请安心养伤，月明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我们会帮助你的。
0: 这次啊，多亏了小白了，要不是他偷他爸的钱，我们一时半会儿还真凑不齐这么多钱交你这手术费。小白他真是个高手，哎，一出手就把他爸那钱包给偷出来了。
1: 去你的，那是我爸放在抽屉里的钱，你说谁偷钱包？
2: 就是，当然不能说是偷，多难听啊，应该叫顺，哎，这就顺耳朵了。
0: 不用，这两天我也睡不着觉，我想了很多。你说咱们这是干什么呀？成天打来打去的，好像是中了邪了。为什么会这样呢？我到现在也没想清楚。也许以后等咱们长大了，才会想明白。我已经答应周小白了，我从此再也不参加这样的斗殴了。我觉得真的特没意思，真的，没意思透了。不提了，你安心养伤。以后咱们还是朋友，对不对？
3: 啊。
0: 李奎勇点点头，用力握了握钟月民的手，眼中闪出泪光来。1968年年底，应该在1966、1967和1968年毕业的高中、初中学生全部毕业，这也就是后来著名的老三届。1968年的征兵开始了，各学校的征兵体检处门前都排起了长队。钟月民、袁军、郑彤都没有接到体检通知，因为他们所在学校的政工部门认为他们都属于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哎，那一部分不能通过入伍政审。既然如此，就不必参加体检了，反正去插队是不需要检查身体的。出身于高级知识分子家庭的郑彤倒是无所谓，他本来也没有做此打算，当兵梦可不是他这种家庭出身的人能做的。他对这种政治歧视已经习惯了，他能琢磨的是到哪里去插队的问题。但是钟月民和袁军却大为恼火，他们对这种政治歧视还不大习惯，从心里还认为自己是革命干部出身的。我们都报了名了，为什么不让我们参加入伍体检啊？
4: 是这样，今年征兵的名额有限，不可能每个报名的同学都能被批准，所以学校只能挑选一些表现比较好的同学去参加体检。即使参加了体检，也只能是一小部分人被批准。
5: 你的意思是我们表现不好，所以不能参加体检？
4: 我可没这么说啊，参加征兵体检的名单是由校革委会讨论决定的。
0: 不是，我只想问问原因，为什么连入伍体检的机会都不给我们呢？
4: 你们应该知道啊，入伍的政审很严格。据我所知，你们三人的父母在政治上都有些问题，有些是历史问题，有些是现行问题。总之啊，现在还没有正式的组织结论。退一步说啊，就算学校同意你们参加体检，你们也过不了政审官。
0: 党的政策不是不为成分论吗？再说我们都是革命干部子弟出身，又不是黑五类出身。
4: 革命干部？现在揪出来的黑帮走资派，有几个以前不是革命干部啊？
5: 妈的，我爸爸38年参加八路军，打了半辈子的仗，我他妈倒成了出身不好的人了。我问你，你们那个革委会主任38年他在哪儿？
0: 哼，大概正穿开裆裤的。
5: 穿开裆裤？你太抬举他了，他那会儿还在他爹腿肚子里转筋呢。
6: 袁军，你骂谁？
5: 去你妈的，骂你我还想抽你丫的呢。你他妈的就是条狗，人五人六的坐着假充真神。
0: 别他妈理他，这就是个傻逼，咱们走。不就是当兵吗？大爷我还不稀罕呢。
6: 太不像话了，流氓，一群流氓，
0: 臭傻逼。钟月民、袁军和郑彤已经报了名去陕北插队，周小白和罗云也被批准入伍，马上要走了。

0: 大家决定啊，做一次郊游。钟运明以前和几个同学结伴去过房山的云水洞，那时候北京几乎无人知道云水洞，也没有什么直达的汽车路线，只能骑着自行车去，还得带上野营的炊具和装备，因为那里啊是穷乡僻壤，不具备接待旅游者的条件。天刚蒙蒙亮，他们就骑着自行车出发了。几个年轻人像撒了欢的鸟儿，一路上追逐着，说笑着，吵闹着，尽情挥洒着青春的激情。郊区公路两旁排列着高大的钻天杨，阳光从杨树的树枝的缝隙中照射进来，犹如他们令人炫目的青春。不过到底是太年轻啊，才刚走了一半的路程，他们的体力就挥洒得差不多了。
1: 明明还有多远？
0: 早着呢，这刚到哪儿啊？再绕着100里地蹬吧。
2: 上当了，上当了！小白，月明把咱们都骗了。那天他是怎么说的？他说云水洞离北京不远，骑车一个小时就到了。现在咱们已经骑了一个半小时了，怎么还有100多里啊？
0: 我是说一个小时能到，可是那是坐汽车呀，谁告诉你是骑自行车了？
2: 钟月明，你这骗子，我以后再也不相信你了，我累得腿都要断了，我不去了。
0: 悉听尊便，您现在就可以回去，不过我可警告你啊，这一代的农民兄弟比较贫穷，40大几娶不上媳妇的人多的是，你可得当心啊。
1: 你要是失踪了，我们肯定会到处去找你，就怕等我们找到你时已经生米煮成熟饭了。
3: 找到了也不好办啊，农民兄弟多不容易啊，这好比一个人饿了好几天，好不容易弄了半块窝头，刚吃了一口又让我们给抢回去了，我们也实在不忍心呢。
2: 小白，你走不走？你要不走我一个人回去，反正我是不去了。
0: 哟，真急了，真不识逗。哎，罗云，你别跟我们一般见识。
4: 罗云，你还不知道这些家伙，你想想狗嘴里能长出什么来。
1: 肯定是长不出象牙来。
0: 走吧，罗云同志，我们大家都需要你，没有你大家会很痛苦的，就像是航海者看不到灯塔，向日葵找不到阳光一样。
2: 钟月明，你可真够贫的。
3: 啊，行了行了，列兵罗云同志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终于放弃了开小差的打算，又重新回到了革命队伍中来了。犯错误不要紧，哎，这改了就是好同志，我们是不会歧视你的，你千万别背什么包袱啊。
2: 小白，我算是跟你上贼船了，他们欺负我你也不管，你什么时候也和他们穿一条裤子了？
3: 周小白并没有和我们合穿一条裤子，他顶多是和钟月民合伙穿一条裤子罢了，这可是原则问题。
5: 想收听无删减版血色浪漫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8: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4: 钟跃民近来很忙啊，他要在下乡之前把所有应该做的事都安排好。周小白和罗云下个星期就要走了，周小白希望他能多抽出点时间陪自己。钟跃民想到自己还有两个朋友住在医院里呢，他无论如何要在走之前去医院和他们告别一下。张海洋住进了铁路医院，他的伤已经好多了，只是心情很沮丧。他觉得这次栽在小混蛋的手里头简直是窝囊透了。
5: 妈的，我打了这么多场架连根毛都没伤着过，偏偏这次栽在小混蛋手里，真够丢份儿的。
4: 这不怨你，是你不想杀他，所以就手下留情了。可是小混蛋却没有这种顾忌，这件事儿换了我也得吃亏。
5: 输得太窝囊废，丢份儿不说，连这次征兵都错过了，肚子上带个刀口，连体检都通过不了。
4: 没关系，还有明年呢。你爸是参谋长，你当兵还不是一句话的事儿吗？哎，海洋，下一步你有什么打算？
5: 今年当兵是不可能了，先去插队吧。我们学校去云南。
4: 还是云南好，整个一民族大团结，赶上泼水节，哎，你拎个桶，瞧哪个妞漂亮，兜头就是一桶水浇过去，把她浇舒服了，哎，闹不好就跟你走了。不像我们陕北连手还没摸一下呢，张嘴就要彩礼。
5: 你丫这张嘴真是金不换，将来你在陕北娶不上婆娘就来云南找我，我给你发个傣族妞。
4: 等你探亲回来的时候给我带个金丝猴吧，我准备训练他偷钱包当个佛爷。哎，哥们儿以后就靠吃佛为生了，即使他偷钱包被抓住也不会被送进派出所，谁能跟猴一般见识啊？你说对不对？我顶多落个管教不严而已。
5: 岳民，你丫到这儿来是看我呢还是害我呢？我他妈刀口都快撑开了，你别找我乐了行不行啊？
4: 穷欢乐呗，要不然还不愁死啊。哎，你去云南转一圈，明年征兵又回来了，你爸在台上你可以撒着欢的折腾。不像我，我爸现在还被关着呢，能不能被解放还难说呢。我这辈子当兵恐怕是没指望了。
5: 哎，岳民，你别说丧气话，人生什么时候都可能出现转机。哎，告诉你一好消息，你可千万别乱说啊。听我爸说，最近中央准备解放一大批老干部，听说这是上头的意思。我看你爸这次有希望啊。
4: 哟，这倒是个好事儿。哎，不知道我爸有没有可能被解放啊。
5: 绝对有戏，你等着吧。
4: 哎，你这消息可靠吗？现在不是正清理阶级队伍呢吗？抓人还抓

0: 不完呢，怎么会解放老干部呢？
1: 这你就不懂了。清理阶级队伍是为了清除混入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你爸又不是异己分子。现在的形势是各级革委会要成立老中青三结合领导班子，什么事了？就是老干部，可老干部现在在台上的很少，很多都被关着呢，怎么办？我看没别的办法，只能放人。
0: 哎，我得申请去见见我爸，把这好消息告诉他。
1: 哥们儿，要保密啊。
2: 钟月民走到病房门口，张海洋突然低声叫了一句：
1: 月民。
0: 啊，
1: 哥们儿，这辈子能认识你实在是一件幸事，咱们常通信吧，如果你有什么变动一定要告诉我，多保重。
0: 得嘞。
2: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华音团队创作的多人有声小说剧《血色浪漫》，我们下期再见。
3: 想收听无删减版《血色浪漫》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声焦急地等着你们回家。Mayday, Mayday, 快回答，我头顶的天已经很蓝。

回家的路怎么被拉长了，我们手里的鲜花上露珠都成泪花，我们正焦急地等待着你们回家。Mayday, Mayday, 快回答

期待听到让人就位的马达。Mayday, Mayday, 请回答。我们正焦急地等待着你回家。

0: 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9点整。
1: 给心灵一次旅行，让阳光伴随你的每一步脚印。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感受声音，感受此刻。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3: 音乐的芬芳，麦田的清香，向着太阳的方向，温暖向上，一路晴朗。音乐麦田，和你一起。
4: 许巍带来的一首歌，这首歌曲叫做《曾经的你》，是一首对于青春岁月的怀念之歌，也有着无悔的宣言在当中。许巍能够闯到现在，是一个看似平凡的不朽传奇。真实的过往其实和世间每个人没什么两样，曾经梦想仗剑走天涯，看一看世间的繁华，在追求梦想的道路上留下了多少的汗水和泪水。接下来的时间分享到这首歌《曾经的你》，每个有理想的年轻人在实现自己梦想的过程当中都是孤寂的。

李宗盛、卢冠廷如风往事，这是一场大师之间的碰撞。卢冠廷和李宗盛两个性格迥异的男人，能够诠释出不同情的调性，也能够融合成刻骨铭心的孤曲。分享到这首歌《

0: 好啊，可是觉得有点累。
1: 其实我都觉得好攰，或者人生就系咁啦。
0: 对呀、啊，真实的生活是很累人的，我想。
1: 但系我觉得我可以做自己中意做嘅嘢，已经好幸运。喂 ，Jonathan， 睇翻以前，你曾经有冇后悔过？
0: 一点都不会，虽然累，可是很值得，也很安慰。
1: 希望我哋一生对生命都无悔。

曲《忘忧草》源于周华健曾经收到的一首曲风温暖的日本民谣歌，当时发现词的状况不顺利，没有录制，但经过反复的聆听之后，认为这首歌曲的曲风非常的贴动人心，能够抚慰人心，于是呢开始着手加一首民谣曲风的歌在专辑《忘忧草》当中，不断的和作词人反复沟通，后来呢写成了这首歌《忘忧草》，送给各位朋友。

0: 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2: 白石山国家地质公园，游走在悬崖峭壁间，邂逅壮观云海，
1: 坐上白洋淀的水上巴士，赏映日荷花。
2: 南戴河暹罗岛1038米跨海索道，海派小清新。
1: 老虎石、浅水湾、云朵秋千，海天一色，带娃赶海十倍，统统免费玩。观小布达拉宫的巍峨，看普宁寺的烟火气，赏避暑山庄的晨烟暮雨。
2: 自驾草原天路，蓝天白云，石林梯田，草甸花海，森林风车。
1: 在这里感受17度的夏天和100度的炙热现场。

0: 音乐的芬芳，麦田的清香，向着太阳的方向，温暖向上，一路晴朗。音乐麦田，和你一起。
1: 1990年，摇滚乐的兴起，亚运歌曲的创作是当年内地的音乐主流，在内地已经逐步形成了民歌、摇滚乐、早期原创流行乐三足鼎立的形式。大家现在熟悉的孙楠，在90年代吹出了第一张专辑《弯弯的月亮》，但是孙楠真正走红的是之后的《红旗飘飘》和《不见不散》。

内地歌坛1992年开始走入了一个新的篇章，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大背景下，音像制作行业逐渐摆脱了单一的国营计划经济的模式，开始了多元化的发展。陈明在1992年推出了《寂寞让我如此美丽》，可以说是当年被狂卖的一张专辑。

当红的女歌手几乎每个时代都会有，60年代邓丽君，70年代徐小凤，80年代李玲玉，到了90年代更是新人厚积薄发，个个有颜值有实力的时候。接下来的时间也是分享到90年代当时当红的一些一线的女歌手。王菲的《矜持》，王菲可以说当年她在一定程度上颠覆了香港流行音乐的序章，她的音乐作品比如说《闷》等等，为电子流行乐、英式吉他流行乐大开销路。她也是能够敏锐地捕捉到流行文化的时尚元素，在香港发展的时候也用时尚手段弥补和香港艺人之间的落差，转回到内地之后身上所具备的精致时髦以及中国内地语言文化相通的气质，让他也是受到了很多人的认可。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9: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2: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1: 嘘，广告来了。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4: 音乐的芬芳，麦田的清香，向着太阳的方向，温暖向上，一路晴朗，音乐麦田，和你一起。
5: 1992年，许美静参加新加坡华裔小姐比赛，获得了友谊小姐和最上镜小姐，并在1993年参加新加坡寻找巨星歌唱比赛，获得和唱片公司签约的机会。1994年推出首张个人专辑《明知道》，提升出世，引来包括李宗盛在内的港台两地王牌制作人的青睐。1996年6月和12月接连发行了两张专辑《遗憾》，都是夜归人，也可以说让许美静真正跃上了巨星之列。

张惠妹，如果你也听说，她是亚洲流行歌坛重量级的天后，也是第一位接受美国 CNN 走访、刊登亚洲版封面《时代》杂志的台湾歌手。张惠妹是华语乐坛的重要人物之一，也是九十年代中期到如今啊，可以说是女王实力派的代表歌手了。

0: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1: 广告。
2: 青春的汗水，奋斗的脚印，是我的坚守与不悔。
3: 乡村大地，我的梦想在这里远航。
4: 是用你的生命，用你的青春来去做的，这件事情才是充实饱满的。
5: 我的青春是一场与自己的较量，是一场奉献，是一场付出。
2: 青春是俯下身子亲吻大地的芬芳，
3: 是许下我不变的承诺，是为你的改变，
4: 是一天变得越来越好，哪怕只是一点点，
5: 是选择吃苦，更是选择不辜负。
2: 扎根大地，脚踏泥土，
6: 我们是80后村官，不负青春，不负村。
7: Be worthy of young。
8: 音乐的芬芳，麦田的清香，向着太阳的方向，温暖向上，一路晴朗。音乐麦田，和你一起。
9: 莫味，盛夏的果实，莫味独立洒脱，特立独行是它的作风，体态轻盈，现代骨感也是它的气质。冷傲外表下隐藏不住女人的味道，火辣的演出表现也有它自内而外散发出的性感，加上声音非常的低沉温婉，辨识度高，至今仍然活跃在乐坛，也成为很多年龄段歌迷当中心中的女神。

90年代的香港玉女盛行，当时哥哥张国荣就说香港最美的女明星有两位，李嘉欣和郑秀文，造型百变，唱跳俱佳的她出道之后被誉为香港乐坛影坛天后，也有着百变天后、梅艳芳接班人这样的称号。接下来的时间，郑秀文的一首歌《终身美丽》。

在签约台湾唱片公司之后，收起了唱山沟沟那样的豪迈大嗓，然后呢变得更加柔顺温柔起来了，从为你朝思暮想开始转型唱情歌，直到白天不懂夜的黑，把大气和细腻结合的天衣无缝。那英有一把天生的好嗓子，略带沙哑的唱腔透露出几分慵懒又不失大气。那英以其性情豪爽和特立独行的典型北方性格，也成为华语流行乐坛的代表性人物之一。那英，白天不懂夜的黑。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10点整。
1: 决定领先的不只是速度，更是不断超越的专业态度。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一路同行，一路领先。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3: 各位直播间老铁们，来瞧瞧看一看，这是我们村产的苹果，原生态种植，又甜又脆，欢迎大家下单品尝。一个新品
4: 有一个新品，拥抱互联网，赋能新农业。我是一名正在创业的青年新农人，乡村振兴我先行。
5: 同学们跟我一起读，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6: 欲穷千里目，
5: 孩子是乡村的未来，教育是振兴的基础。我是一名支教大学生，乡村振兴我先行。
7: 王大爷，给您引进的这个农科院的草莓新品种怎么样？
8: 哎呀，这个品种真不错，好打理，产量还高。这一茬
7: 扎根乡村，服务基层。我是一名大学生村官，乡村振兴我先行。
9: 凝聚青春力量，助力乡村振兴，让年轻的梦想激扬在希望的田野上。
10: 学逗唱都齐活，客官您上座，给您来两段经典相声集，收藏各大名家的经典之作，让您听过瘾。南派北派，您是哪一派？经典相声集，经典永不过时。
11: 一起来听由李明宇、赵迎新为您带来的《我可不如你》。
12: 哎，谢谢啊，谢谢大家热情的掌声。首先呢，我先祝在座所有的朋友们啊，
13: 一帆风顺
12: 啊，
13: 二老康宁，三阳开泰，四季平安，
12: 对，
13: 五福捧寿，六六大顺，七星高照，八方来财，九九归一，十全十美。
12: 说的真好。

0: 汤汤汤好几句，你看观众说完了之后，观众对你报以热烈的掌声，这点你比我强。刚才那套词啊，我一个字儿都不会，但是我听说啊，就真正的高级的演员上台从来不要掌声，哪怕在台上咳嗽一声，观众都会鼓掌。谢谢啊。我自我介绍一下，
1: 我叫赵迎新，师从于相声教育家马桂荣先生。
0: 对对对，好，你最棒了。哎呀，我就喜欢你，你看看，赵迎新师承于著名相声教育家马桂荣，这我就比不了了，人是马桂荣老师的高徒啊。我呢，师父说出来都没人认识。
1: 您师父是
0: 冯巩。你别往心里去啊，就他们这鼓掌的，这都是我师父花钱雇来的，是不是？
1: 咱就别提师父。
0: 你不提师父我更不如您了。哎，像您这艺术造诣，平时都在哪儿演出啊？
1: 我每天晚上啊，北京明乐会小剧场啊。
0: 您看人每天都有演出，这我不如您了。这电视台啊约我来录节目，一个月呀、啊、也就约我个31-32天。啊，不多。
1: 这一个月有32天吗？
0: 主要挣得少啊。哎，你一场演出多少钱？
1: 我一场演出200块。
0: 我跟你说啊，你可别谦虚，当着各位好朋友的面我帮你算算你一月挣多少钱。你早上卖鸡蛋灌饼，上午贴小广告，中午刻章办证，下午收发快递，晚上剧场演出，夜里开滴滴专车。哎呀，你说哈，这一个月下来把您都忙成这样了，这不得挣个10万8万的？
1: 没有那么多、啊、也就7-8千。
0: 这一点我不如您了，除了说相声我什么都不会啊。虽然一场商演啊人能给我个3万5万的，钱虽然不多。
1: 这还不多呢？
0: 不是，他没刨成本呢，你刨去人吃马喂、交通上税、新闻发布会广告宣传费，你把这些成本通通刨出去之后，说是3万5万的，实际能落在我兜里的呀啊，也就3万5万的
1: 零成本啊。
0: 主要我生活压力大呀，你看人赵迎新啊，站着房子躺着地，我是奋斗这么多年了，我才刚刚买了一套房，要说我这套房啊位置跟您那套房比，那差好几个档次呢。
1: 我们家呀、啊、在中环线。
0: 你看看人家中环线了得吗？这么一比，我足足跟人差了一环啊、哦、
1: 他们家

0: 一层90平。
1: 你们家还是复式。
0: 哎，你说现在这开发商也是啊，商业欺诈霸王条款，说好的我们家啊就那一层就算了，买一层就算了吧，他还非要送我一层。你说讨厌不讨厌？
1: 太讨厌了。
0: 车您平时出门开什么车呀？
1: 我呀啊，我刚买了一辆奔驰。
0: 差不多了，我刚扔了一辆奔驰。
1: 你这车公里数到了？
0: 不对，我这车烟灰缸满了。
1: 脏了就扔啊？
0: 我就是洁癖，爱干净。你看我这车不如您，房不如您都算了，我连媳妇儿都没有。哎
1: 啊，你要说媳妇儿啊，还真不如我。我跟我媳妇儿是大学同学，那年我上大一，她大四，这叫女大三抱金砖。
0: 而且我听说你媳妇儿对你照顾的是无微不至，这点我不行了。我那女朋友啊不懂事儿。
1: 为什么呀？
0: 据我分析，可能主要原因呢，年纪太小造成的。
1: 有多小啊？
0: 就是我们俩刚确立关系那一天呢，我这个女朋友刚刚是18岁01天。小点。
1: 你这是踩着法律的底线在谈恋爱呀？
0: 不是，最让我羡慕的啊，就是你跟你的老婆互为初恋，对不对？
1: 这叫从一而终啊。
0: 我也想从一而终啊，但是我这爱情路太坎坷了。
1: 为什么？
0: 就拿我之前处的那80多个女朋友来说啊，个个仗着自己年轻漂亮身材好就跟我任性。你知道我跟前任为什么分手的吗？
1: 我不想知道。
0: 好的，我满足你这个好奇心。我趁他过生日啊，我好心好意到商场花20000多块钱给他买了一个包包，结果第二天早上他背着我拿着包到商场退了，把20000块钱退回来还给我了，还说以后不让我乱花钱，再给他花1分钱他就跟我分手。你说他多可气？
1: 他太可气了。不是，这合着你哪哪都比我强？
0: 没有没有没有，哎，就拿我爸爸来说啊，我把我爸爸从老家接过来，没医保没社保，什么保险都没有。
1: 那要这么说，还真不如我了。我爸爸医保报销90%，去年生病住院做了个手术，账面上花了好几万，自己没掏几千块钱。
0: 看看，我爸爸一辈子也享受不了您父亲这待遇。我爸爸但分得一点病，花1分钱都得是从我兜里往外掏啊。
1: 那你可操心了。
0: 还好我爸身体好，一点毛病都没有。
1: 你要这么说啊，我爸爸得病还因祸得福了。
0: 此话怎么讲？
1: 他这一住院啊，好多领导都上家看他来，拿这拿那，把我们原来送给领导的礼又都收回来了。哎，我们小区住的都是各个单位的一把手。
0: 完了，我又比不了了。你看人家小区住的都是领导，我们小区住的一个当官的都没有。
1: 太好了，
0: 全是纪委的。你刚才好像说你给哪些领导家送个礼来着？
1: 没有。
0: 没事，你跟我说啊，咱把俩小区的人咱传一个群里的，让他们自己聊。
1: 不用。
0: 哎呀，你看看，通过跟赵迎新的聊天，我发现了赵迎新啊社交面太广了。哎
1: 啊，我社交面广，跟多少明星都是朋友。哦，我刚跟谢霆锋拜过把兄弟。
0: 你看人跟谢霆锋拜把兄弟，我没这么好的福气，我就认了一个大哥叫谢贤。
1: 我刚跟谢霆锋拜把兄弟，你认他爸爸当大哥，咱俩这辈分怎么论呀？
0: 什么？我对这个辈分我一点都不敏感呐，大侄子。
1: 这还不敏感呐？
0: 哎呀，咱换一话题啊。那个像您这样的演员，平时也经常出国旅行吗？
1: 旅行啊，想去哪儿去哪儿，说走就走。世界各地都有朋友，欧洲、美洲、大洋洲玩一圈下来都花不了多少钱。
0: 了不起，我可做不到想去哪儿去哪儿，一般都是哪儿邀请我，我才能去哪儿。周游世界下来一圈啊，也挣不了多少钱呢。
1: 你这出去玩还挣钱？
0: 不，虽然挣了一点钱，但是这身体可就累坏了呀。我现在睡眠质量特别低。哎，你睡眠怎么样？
1: 好啊，我睡眠效果特别好，沾枕头就着，躺那儿一宿都不带翻身的。
0: 我就羡慕他这样的。你看人多好。

0: 往那儿一躺，跟死了一样。
1: 怎么说话呢？
0: 我羡慕您呢，我，哎呀，我睡眠质量低，浅睡眠，爱做梦。这不昨晚上我还做梦了吗？
1: 梦见什么了？
0: 梦见杨幂、汤唯、刘亦菲，仨人在高粱地里堵着我追呀、啊。我也不知道他们要干嘛，我就吓得我就跑。我跑到小树林里，他们还不放过我，还追，直到追到一个死胡同里，没地儿藏，没地儿躲，眼巴巴的就把我抓住的时候，我醒了。我跟你说，好在是我醒了，这梦要是做下去，多可怕！
1: 不是，这有什么可怕的呀？
0: 我分析我为什么睡眠质量不好呢？可能是由于我爱好不够广泛造成的。哎
1: 啊，我爱好广泛、啊、我特别喜欢集邮、啊、我们家集的邮票都好几十、啊、好几千套了。哎，
0: 你看这邮票我真是一点都不懂啊。
1: 我教你呀、啊、
0: 邮票啊是17世纪中叶的产物，我们管这种收藏呢叫当代艺术品。没错啊，当代。哎，你这个问题问得好，什么叫当代艺术品呢？
1: 谁问你了？
0: 我替你普及一下。
1: 我用得着你替我普及吗？好，朋友们，我算是明白了，为什么我吃亏啊？每回都是他问完了我先说，这回啊，我问完让他先说。李老师，
0: 有，您客气，
1: 来，
0: 您客气，您客气，
1: 爱跟您聊天、啊，您都不如我这么半天了、啊，我怎么也得不如您几回呀、啊？
0: 我那都不合适啊。
1: 合适，请听题。你媳妇儿怎么样？
0: 我媳妇儿啊，是个女的。
1: 这我就不如您了，我媳妇儿啊，
0: 快跟大伙说说。
1: 她也是个女的。
0: 哇，好巧哦。
1: 你父亲怎么样？
0: 哦，我父亲啊活着呢。
1: 这我就不如您了，我父亲啊也活得好好的。
0: 不是，好像你父亲活着你不是那么开心是吧？
1: 你一场演出挣多少钱？哎，
0: 什么挣多少钱，钱不钱的无所谓，只要观众开心，不给钱也来。只有那些没有艺德的演员上台才问挣多少钱，俗，对不对？
1: 你肯定出国旅游。
0: 我从不出国旅游。
1: 为什么？
0: 因为我认为我们的祖国才是最美丽的。
1: 我出去也是看看他们哪儿不如咱。我李明宇，你这么聊天可没意思了。
0: 赵云心，我跟你说，我不如你的地儿太多了，就有一样，你说到天边得问到哪儿去，是我不如你。
1: 你什么都比我强。
0: 说相声不如你。哎，你上圈里大伙可以问问去啊，人赵迎新啊，论创作，论表演，论教学，还有历史，人家如数家珍一般啊。照这样努力甭多了，他再有个3年5载
1: 怎么样，
0: 他就能赶上我了。
1: 我还是不如你啊。
2: 刚刚您听到的这段我可不如你，是来自于李明宇和赵迎新的作品。继续要为您带来的是金飞陈希和说的如此家长。
3: 高兴了，
4: 是
3: 哥。哎，你说能够站在春晚的舞台上啊，对咱来说意味着什么？
4: 那还意味着什么啊？意味着咱哥俩出名了。
3: 肤浅。嗯，这个演员就知道出名，肤浅。
4: 那你说意味着什么？
3: 告诉你啊，啊，意味着我儿子他们全校师生，嗯，都知道我是我儿子的爸爸了。
4: 啊，你是你儿子的爸爸啊？全校师生都不信，
3: 都不信。哎
4: 呀，春晚这个舞台真是太棒了啊！聚集了明星，娱乐了大众，关键时刻还能做亲子鉴定。哎呀，
3: 不是，
4: 祝贺你，祝贺你，这
3: 啊！什么乱七八糟的？啊，我的意思是说，他们知道我上了春晚，我儿子在学校里边得多露脸呢，对不对，朋友们？你看，
4: 行了啊，琢磨的没用的。
3: 怎么呢？
4: 那孩子在学校最重要的不应该是学习吗？
3: 这话说的对。哎，孩子上学以后最主要的就是学习。
4: 对，
3: 但是话得说回来啊，光在学校学不成，知道吗？嗯。哎，你给你儿子报班了吗？
4: 课外班啊？那能不报吗？
3: 都什么呀？我听听。
4: 啊，语文、英语、数学，我们报的全着呢。我们
3: 完了啊！就这班，我儿子幼儿园都开始学。

0: 学了，知道吗？
1: 不是，我还给我儿子报的才艺班了。
0: 是什么才艺？
1: 就是画画，
0: 画画。不是，您让大伙听听，现在这孩子画画、书法、钢琴、舞蹈，哪个孩子不学呀？这还叫才艺吗？这是必修课呀！这都是
1: 你给你儿子报什么班了？
0: 我儿子那叫才艺，
1: 什么才艺？
0: 爬旗杆、耍飞叉、打弹弓、捏面人、吞铁球、嚼灯泡。
1: 你儿子卖艺去了啊？再说他这不是才艺呀，啊，他这是绝技呀！我的妈，嚼灯泡！
0: 你甭管那个，你儿子会吗？
1: 嗯，不会。
0: 你看，你学你就得学点别人不会的，是不是？
1: 我儿子不学，
0: 怎么呢？
1: 因为我儿子得活着。嗯，
0: 多可气，这人活着就得学，知道吗？
1: 学什么呀？你给孩子报那么多乱七八糟的班，孩子受了受不了啊？
0: 你这话说的，嗯，我都受得了，他有什么受不了的？嗯，有我呢。
1: 有你管什么用？
0: 我给他做好了合理的规划。
1: 怎么规划的？
0: 这么跟你说啊，
1: 我听听。
0: 只要一到了周末，嗯，我媳妇儿、我爸、我妈、我岳父、我岳母，哦，我们几个人凌晨3:30准时起床。
1: 干嘛起那么早？
0: 他们几人给他负责一天上课要用的东西。
1: 哎，都准备什么？
0: 多了。哦，你像什么足球、篮球、乒乓球、毛笔、画笔、水彩笔、单簧管、双簧管、小提琴、萨克斯、哎、架子鼓、电吉的低音贝斯、效果器，
1: 可以了。
0: 钢琴、指挥和小号。哎呀，琵琶、三弦和南箫、
1: 哎。可以，可以，
0: 哎、
1: 可以，别说，不要再说
0: 了，中音号。
1: 不要再描述了，
0: 干嘛呀？
1: 我听你刚才这么一说完，嗯，我感觉你儿子一个人啊就能干一交响乐了。
0: 那算什么呢？你忘了吗？我儿子还会爬旗杆、耍飞叉、打弹弓、捏面人、吞铁球、嚼灯泡了。你
1: 我夸你呢是吗？啊，我刚才是夸你呢吗？
0: 不是，
1: 人家都给孩子准备东西呢啊，你干什么呢？
0: 我做饭呢。
1: 做饭？
0: 我把这孩子一天吃的饭我都得做出来呀。
1: 干嘛做一天的？
0: 废话，这么多课哪有功夫回家呀？吃饭都得随缘，你知道吗？
1: 又嚯，
0: 收拾完6:30准时叫他起床
1: 啊。6:30，
0: 儿子宝贝儿，快快快起，来不及了，今儿一天课，快动会儿吧，祖宗急死我，过来，媳妇儿赶紧盯着他刷牙洗脸啊。爸，那什么，那水果都弄好了吗？哎，好嘞。妈，嗯，你把灯泡撂下。嗯，今儿不嚼灯泡，明儿才嚼灯泡了。你这
1: 呵，你这份乱劲儿，
0: 着急，快，儿子过来，爸给你穿衣裳。哎，站好了。哎，张嘴，走你。
1: 哎，这什么意思？
0: 吃一鸡蛋呢。
1: 哦，还补充营养。哎、
0: 听我的，宝贝儿，来，把这游泳裤衩穿上，快点。
1: 你等会儿。
0: 哎，哥们，
1: 你给孩子穿游泳裤衩干嘛呀？
0: 你看。我告诉你规划好了呢啊，我把这一天上课要穿的衣裳啊从里到外按顺序这么给他穿好了，一会儿上一节课脱一件，上一节课脱一件啊，节省时间。
1: 你儿子是套娃，
0: 你懂什么呀？你讨厌，你听我来，把这用裤衩穿好了。哎，穿好了。哎，张嘴啊，噗。
1: 哎，这又干嘛呀？
0: 吃个面包啊。
1: 你这填炮弹呢。
0: 媳妇赶紧把拉丁舞的衣裳递我，快。
1: 哦，有舞蹈课。
0: 站好了，爸给你系扣啊。这扣紧不好系。哎呀，别老晃悠，你站好，睁你把眼睁给嚼啊。
1: 哎呀，孩子还没醒呢。
0: 该穿这个。哎，他宝贝儿，来把这道袍穿上，快点。
1: 道袍？哪来一道袍啊？
0: 跆拳道的服装，道袍嘛，那个。哎呵，爸把这蜘蛛侠的衣裳给我。
1: 蜘蛛侠？嗯，蜘蛛侠是什么班啊？
0: 蜘蛛侠是我儿子羽绒服。
1: 呵，谁给买的？
0: 你可站好了，爸爸给你拉拉锁啊。哎呦，这玩意儿这费劲劲，你这还怎么拉不上啊？
1: 废话，穿那么多拉得上吗？
0: 你肚子往里吸吸。
1: 行了，
0: 肚子往里吸吸。
1: 哎呦呵，
0: 3:21，走你，别动。嗯，这玩意儿抖了不好扶。
1: 呵，哎呀，
0: 哎呀，心里可急死我了。那什么，都东西都准备好了吧？哎，好，过来，搭把手，听我的，哎，准备，哎，这，3:21，走你，
1: 回来。啊，你这是干嘛？
0: 我给我儿子抬出去。
1: 干嘛抬出去？
0: 穿成这样，你能走道？
1: 哎呦，我的妈哟！我说啊，你给孩子穿成这样，孩子多受罪呀！
0: 你这话说的，孩子穿成这样确实受点罪。
1: 那可不，
0: 我也没有办法呀。嗯，您让大伙儿听听，现在这个孩子，你小时候不受罪，长大怎么能成才呢？嗯，我不是为孩子成才吗？
1: 哎、成才，
0: 这是
1: 你儿子绝对成才。
0: 那当然了，
1: 你儿子都能成精。不是。
0: 这怎么说话？你这，
1: 您让大伙儿想想、嗯，你们谁见过这种画面？
0: 什么画面？
1: 蜘蛛侠、嗯、套着游泳圈，穿着游泳裤，游着泳，打着跆拳道，跳着拉丁舞，最后打兜里掏出一灯泡来，嘎吱嘎吱嘎吱，哎，表演绝技。
0: 你让大伙看这人多可气，这人起什么哄啊？嗯，我花这么多钱给他报班，我为谁？朋友们，哎呦，我不是为孩子好吗？
1: 嘿，你为孩子好啊？你要真能为孩子好啊？哎，你拿出点时间来，你陪陪他。
0: 是，
1: 你给他点自己的空间。
0: 这我知道，
1: 你再抽出点时间，你给他辅导辅导作业。现在。

0: 吓我一跳。
1: 别说了，哥，
0: 干什么？
1: 你记住了，哥，你听我的。嗯，干什么都行，嗯，就是不能辅导作业。
0: 为什么？
1: 因为我得活着，
0: 你知道？你这怎么说话呢？
1: 不行，我跟他招不起那个鸡，知道吗？
0: 那大伙看见了吗？报那么多班没用啊！就这人一点耐心都没有。
1: 不是我，切，不是我，嗯，谁也来不了。
0: 什么？
1: 你问问大伙儿，谁也来不了，
0: 谁都来不了。
1: 对了，
0: 不用大伙儿啊，我就来得了。
1: 谁啊？
0: 我。
1: 你看，你要不信，咱俩来一回。
0: 怎么来啊？
1: 我演这个学生，你演家长啊。我下学以后，你给我辅导作业。
0: 行啊。
1: 你让大伙儿看你来了来不了。
0: 你看我能不能辅导？
1: 来呀、啊，
0: 来呀、啊。这有什么呀？
1: 我是学生了啊，我下课。
0: 跟孩子交流吗？
1: 下学了，
0: 下学了。嘿，
1: 爸，我回来了。
0: 你孩子多精神，一瞧就机灵。宝贝儿，放学了啊，抓紧时间洗洗手，哎，写作业去。
1: 好嘞，哎，洗洗手。嗯，
0: 好。
1: 写的，哎，
0: 写对。写呀、啊，
1: 您说，爸，这题我不会，
0: 怎么刚开始你就，啊啊，对，不会没关系，爸爸给你辅导啊，你把题拿过来，你看这题多简单，怎么能不会呢？爸爸给你讲啊，看题，说100减70等于多少啊？怎么还开震动呢？这孩子怎么还开震动呢？啊，注意力集中，看题看题。哎，从头讲啊。哎，咱们先看各位啊。0减0等于多少啊？
1: 零。哎，
0: 再看十位。0减7能减吗？
1: 能。
0: 什么？
1: 不能。
0: 能还是不能？
1: 不能。
0: 不能怎么办？
1: 不减了。
0: 不减了。不减了能行吗？啊，不能，你不得借吗？哦，是不是得借？
1: 是，
0: 跟谁借？
1: 跟爷爷借。
0: 跟爷爷借干嘛？
1: 跟爷爷借不用还呢。
0: 谁说跟爷爷借不用还的？
1: 爷爷说你找他借钱从来都不还。
0: 别提我，别提我，提我干嘛呀？看题。哦。十位不够，不得跟百位借吗？是不是跟百位借？
1: 是。哎，
0: 那么借过来以后，10减7等于多少了？又开震动，这孩子又开震动，真把我急死了。10减7不是等于3吗？是不是等于3？
1: 是。
0: 那么十位的3加上各位的0，是不是等于30？
1: 是。
0: 是不是？
1: 是。
0: 会了吗？
1: 会了。
0: 会什么呀？会呀！这不都我说的吗？我这一句我叭叭叭叭的。你过来，别哭，你还有脸哭？看下一题啊，啊，这题还行，注意啊。说王叔叔有100斤海鲜，注意是100斤，卖了70斤，还剩多少啊？看着我，就这么看着我，我脸上有字儿还是有答案呢？有字儿还是有答案？这不跟刚才的题一样吗？这不一样吗？宝贝儿，怎么了？加海鲜俩字儿你就不会了？你对海鲜过敏了是那么着啊？你啊，你爷爷不就是卖海鲜的吗？你过来，这么说，说你爷爷有100斤海鲜，卖了70斤，还剩多少斤？
1: 50斤。
0: 怎么剩50斤呢？
1: 爷爷卖剩50斤，奶奶卖剩的还多。
0: 没提他们俩偷秤的事儿，没提他们老两口子偷秤的事儿。哎呀，就是100斤海鲜，卖了70斤，还剩多少啊？
1: 你偷不偷秤啊？
0: 偷秤呀！没有海鲜了，没有海鲜了，就是100减70得多少啊？
1: 忘了，
0: 刚教你的吗？
1: 刚忘的。
0: 你都记得什么呢？
1: 你借爷爷钱不还
0: 你。算，我刚才教你算一遍。
1: 哎，该教我算一遍。100减70，100减70，各位0减0，十位不够借，找谁借？找爷爷不借。哎，爸爸，这题太难了，
0: 太难了，确实是太难了，
1: 爸爸。
0: 你卖海 海鲜的时候，你为什么要抽秤啊你呀、啊、你？

0: 孙子现在不会写作业呀、冲你我给你爷爷举报
1: 了吗。你爸爸
0: 别跟我叫爸爸、我没有你这样的爸爸。哎呀，朋友们您看见了吗？现在当家长的太难了。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10: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2: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

0: 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1: 看呀，我的风筝飞得真高啊！哎呀，下雨啦，快跑去大树下面躲躲雨。
2: 下雨了，收起风筝吧，雨天放风筝容易被雷电击到。
3: 避免在高大树下、广告牌、路灯下避雨，这些地方存在漏电隐患。
1: 我回来啦！咦，这怎么有根电线？
2: 别过来，危险！大风大雨过后，会有电线落下，还冒着火花，避免跨步电压而触电。远离那些裸露在外断头的电线。
3: 加强防雷知识教育，提高雷电防护意识。
4: 说学逗唱都齐活，客官您上座，给您来两段经典相声集，收藏各大名家的经典之作，让您听过瘾。南派北派，您是哪一派？经典相声集，经典永不过时。
5: 一起来听由牛群冯巩为您带来的我是导演。
6: 我是一名导演喽。
7: 您是导演？
6: 是的。
7: 您贵姓啊？
6: 免贵，姓牛。
7: 牛导。太早了。太好了，今儿过节我见着牛导了，再来，太高兴了，太好，牛导
6: 啊，
7: 您都导过哪部片子？
6: 哎呦，可不要提问这个问题，这个回答这个问题非常惭愧，
7: 是吗？
6: 因为我导的片子呢，在国内影响不是很大。
7: 就您太谦虚了。
6: 是的。
7: 不，您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介绍？
6: 非要问一下。
7: 您导的片子是？
6: 我就导了一个芙蓉镇。
7: 哦。
6: 因为这个片子呢，
7: 不，芙蓉镇是您导的。
6: 啊，这么说你看过？
7: 我看过，我看两遍，哭三回呢，我。哎呀，这个片子，
6: 还看得
7: 太感人了。
6: 哎呀，我不是很满意。为什么说呢？我导这个片子的时候是喝了酒以后，也就是说是酒后导的，所以说这个片子很粗啊。这个电视这个东西就是一个遗憾的艺术。
7: 等等，牛导，您先暂停。不是，我记得这芙蓉镇好像是谢晋导，是谢导，不是牛导，对吗？啊，我说的。啊，
6: 你这个小同志挺可爱的。是的，这个芙蓉镇它确实是谢晋导的。
7: 那跟您有什么关系啊？
6: 事情的由来是这个样子的。本来呢，芙蓉镇的初稿是我先拿到手的，我一看基础不错，我把它交给了谢晋。我说你锻炼着倒一下吧。
7: 嗯，
6: 有没有信心呢？啊，小谢。
7: 小谢。我等会儿
6: 姐。
7: 牛导，你跟谢晋你们谁年轻啊？
6: 这还用说吗？谢晋年轻吗？
7: 他多大了？
6: 他今年还不到70嘛。
7: 那么你呢？
6: 我30多了。
7: 哎，你比他年轻。
6: 哎呀，你这个小同志思维方式不对。我指的是在艺术上，艺术上我认为谢晋年轻，所以他出东西哦。哦，把谢晋扶上了驴，是吧？有那么一句话吗？叫扶上驴再送一程嘛。
7: 扶上马送一程，没驴什么事儿。
6: 驴比马便宜嘛。啊，扶上了驴，小谢你大胆地往前走啊，往前走，驴也归你了。
7: 哦，您还赔进一条驴去。
6: 哎呀，年轻人嘛。
7: 不是牛导，您误会了。我是问您导过哪部片子。
6: 你问我。
7: 对对对，
6: 我就导了一个红高粱。
7: 红
6: 这个红高粱。
7: 张导演。张导

0: 您那酒劲儿还没过来呢啊。
1: 这个小同志挺可爱啊，师弟，这个红高粱确实是张艺谋打的。
0: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1: 他事情的由来是这个样子。哎，本来呢，红高粱初稿是我先拿到手的。我一看基础不错，我把张艺谋扶上了驴，我说小猫子大胆地往前走啊，往前走，驴也归你。
0: 驴，
1: 你这赶大车呢你？
0: 我问你导过哪部片子？张艺谋金熊奖都拿到了，有你什么事儿呢？
1: 你问我呀？哦，我导的是《西游记》，
0: 杨凯导演，记住了，杨导。不是牛岛，
2: 这个小同志，哎呀，很可爱嘛！哎呀，这个同志，哎呀，我从内心里，哎呀，
0: 小牛子，
2: 啊，
1: 你干什么？你干什么？
0: 你也该可爱一回了，你。这《西游记》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1: 事情的由来是
0: 这个样子的。最初你先拿到的本子，你一看啊，基础很好嘛，你就把杨杰叫过来
2: 啊，小杨子，
0: 哈哈，我要扶上驴送一程，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啊，往前走，驴也归你了，哈哈，你又赔进一条驴，你们家是卖驴的是吧？整个一驴贩子，我还告诉你，驴倒，倒驴，牛倒，
1: 牛倒，
0: 你倒过哪部片子？
1: 你早这样问吗？
0: 我问你半天，你不回答吗？你
1: 不问我倒过什么片子吗？我最近准备导一部大型的电视连续剧。
0: 哎，这就对了。
1: 嗯，
0: 你准备搞多少集啊？
1: 我初步打算搞这么。2500集，
0: 2500集、
1: 哎，预计每周六播放一集，一共播放60年吧。
0: 那最后那集我还赶不上了，我。
1: 这就是赶上哪集是哪集了。
0: 您的电视剧什么内容？
1: 这个电视剧，
0: 啊、
1: 哎呀，这个情节太抓人了。
0: 能不能介绍介绍？
1: 我给你介绍一下啊。
0: 哎、好。
1: 有两个小朋友，在马路边上玩。
0: 玩。
1: 捡到了一两山西粮票，把它交给了警察，
0: 后来呢
1: 就完了、
0: 这就完了。
1: 哎呀，这个奥妙无穷啊。
0: 什么奥妙？
1: 我给你念了两句你就知道了。
0: 好啊，
1: 好不好？
0: 好，
1: 多提意见啊。
0: 哎，对，我这人啊，你说对了，你等啊，我这人还最爱提意见，我直言不讳啊。
1: 哦，这么爱提意见，
0: 非常爱，要直性子，我是。
1: 哦，那这个电视剧就是献给你一个人的啊。
0: 那我谢谢你，
1: 好不好？
0: 好。
1: 一开始先没有音乐，
0: 对，
1: 先是出字幕。
0: 好。
1: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本片
0: 字幕
1: 仅献给爱提意见的幸存者冯巩。
0: 我是那幸存者是吧？
1: 接着是话外音，在很久。很久以前，久以前，久以前，久以前，久以前，有一个阿拉伯的故事，伯的故事，伯的故事，伯的故事，伯的故事，伯的故事，伯的故事的发生是这样的，是这样的，是这样的，是这样的。
0: 我说
1: 啊，
0: 您是不是吃了什么不消化的东西？
1: 哒哒哒哒哒。
0: 行，您再把狗招来。你这是阿里巴巴四十大盗的曲子，
1: 我填的新词儿。
0: 什么词儿？
1: 哼噜哼噜精一哼噜精一精二看了的小孩。
0: 什
1: 么词？哦，对了，我忘了交代了，这是本片的两个小主人公的名字，
0: 叫什么？
1: 这是亲哥俩。
0: 哦，
1: 哥哥
0: 叫什么？
1: 叫做哼噜精一，弟弟叫哼噜精二，
0: 就是俩傻小子。
1: 在音乐声中推出本片的片名
0: 啊，
1: 大型电视连续剧啊，一两山西粮票。

0: 个。
1: 呵，
0: 镜头一转，俩孩子在马路边上玩，捡到了一两粮票，于是产生了激烈的思想斗争。
1: 斗争？
0: 这粮票
1: 啊，
0: 是交给警察呢，还是自个儿要呢？
1: 这俩横路可够累的啊！
0: 只见横路精二掏出小木枪，对准镜头，啪啪啪啪四枪，打出四个大字，
1: 什么字？
0: 请看下集。
1: 这就完了，这个。
0: 这是第一集。
1: 那么第二集呢？
0: 唰，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本片仅献给爱提意见的幸存者冯巩。
1: 我可幸存两回了啊！
0: 在很久很久以前，
1: 久以前，久以前，久以前，
0: 有一个阿拉伯的故事，
1: 伯的故事，伯的故事，伯的故事，伯的故事。
0: 故事的发生是这样，
1: 是这样的，这样的，这样的，这样，这样，这样，这样。哪样大？
0: 我冲你，我这片头我也得改，
1: 早就该改。
0: 俩孩子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最后终于决定粮票交给警察，
1: 就这么点情节。
0: 但是是交给警察叔叔呢，还是交给警察阿姨呢？
1: 这不一样吗？这
0: 横路金二掏出小木枪，对准镜头，啪啪啪啪四枪，打出四个大字，
1: 这是
0: 请看下集。
1: 得，他这一集比那摊煎饼还快呢。第三集什么内容？
0: 唰。
1: 本片仅献给胡编乱造的幸存者牛岛。
0: 片头重列，俩孩子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最后终于决定粮票交给警察阿姨。
1: 这故事你还往下续，
0: 但是是交给25岁以上的阿姨呢，还是交给25岁以下的阿姨呢？
1: 你全是废话。
0: 唐洛教授掏出小木枪，对着镜头啪啪啪啪四个大字，
1: 请看下集第四集，快说。
0: 俩孩子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最后终于决定粮票交给25岁以上的阿姨。
1: 你还说什么？
0: 但是是交给活着的阿姨呢，还是交给死人的？
1: 对吗你？这四集加一块没一分钟，这你还导演呢？你是牛导你？
0: 你怎么知道那么点时间？
1: 你四集加一块，你说了半天，你有一分钟吗？
0: 我每一集后边还有丰富的内容呢，我没说，我重列，知道吗？我每一集后边还有内容呢，
1: 后边还有内容。
0: 那当然，每一集后边都有。
1: 我以为这就完了，
0: 哪能完了呀？
1: 什么内容？
0: 哒哒哒哒，哒哒啦哒哒。哦，这是演职员表往上走。
1: 我以为您这织草帘子呢，这是。

0: 没结没完，每一季的情节，只有一分半，
1: 一分半钟，
0: 却用半个小时播放演职员，
1: 半个小时，
0: 只要你懂得，就为占时间呐、您就会耐这性子
1: 干嘛？
0: 慢慢地看。
1: 我呀，我不看。
0: 你看也得看，你不看也得看。
1: 那干嘛？
0: 你要不看，
1: 怎么着？
0: 你把电视关。
1: 我把它关了，
0: 那就什么也看不见，恐怕就更心烦。
1: 不如开开呢，咱们看看他怎么用半个小时播放这个演职员。
0: 首

0: 改编、
1: 哦、改编
0: 改编的后面
1: 谁
0: 是导演、
1: 哦、导演
0: 导演的后面
1: 哪位
0: 是副导演、
1: 哦、这都是必要的啊
0: 副导演的后面呀就是制片呐、啊、
1: 制片人
0: 制片的后面
1: 是。

0: 是谁？
1: 是福之片。
0: 那也用不了半个小时。
1: 他的后面就是演员，
0: 演员，
1: 演员的后面
0: 谁呀？
1: 还有服装、布景、灯光、道具、烟火、音响、舞蹈设计、武打设计、艺术顾问，一个架子鼓，那两个小提琴，那三把电子琴，那还有作词作曲、指挥伴奏，200人的合唱队的名单，还有一个剧务，一个会计，一个传达。
0: 时间够了，扭倒扭倒，喘口气儿。
1: 哎呀，哎呦！
2: 刚刚您听到的这段《我是导演》是来自于牛群和冯巩的作品。继续要为您带来的是田丽和带来的《女招待》。
3: 告退50多年了，经营饭馆子。太困难了，每天吃饭的3教9流，军警宪特，什么样人都有，跑台的，堂官，哎，这得解释解释，什么叫跑台的堂官呢？哎，说现在的话就是服务员，整天是提心吊胆呢，不知道什么事儿，哎，就发生意外的事情。晚上6点到8点正是业务高峰，楼上下是灯火通明，高朋满座，有4位走到门口，赶紧一拉门往里让，4位楼上请，楼上的跑台的赶紧迎起来，4位楼上2号雅座，啪一挑门帘，被这4位让进去，一看这4位来路不正，格外的献殷勤，沏茶点烟递手巾，酒饭菜吃的差不多了，没出事儿，跑台的这才松了一口气。最后一道菜全家福端上来，其中有一位打兜里头掏出一个白纸包来，打开了这么大虫子，哎，有翅膀能飞的，啪扔到全家福里了，跟着叫跑台的进来进来进来，哎，来您了来您了，几位先生您吃好了，这位拿筷子这么一指，哎，这怎么回事？这全家福。废话，全家福里头有这个吗？跑堂一看，坏，辣了骨，弄不好今儿这顿饭不但白吃，香雪被碟子碗都炸了，明天传出去这个买卖就得掉座。哼，这跑堂啊真有应变能力，定了定神儿，哦，您问这个啊，这是特意给几位预备，慢慢给我们预备见了。哎，等会儿在家堂说，哎，几位爷都是讲究吃的主，怎么连这个都没吃过吗？啊，这是西班牙特产小龙虾呀，真能起小名儿，这是空运来的，这一只就300多块，好贵的辣卤啊，这是手煮的，不是手煮的，我这舍不得给，哪知道您不赏脸呢，得这个小子有福，说着话拿这筷子夹起来叭扔嘴里头了，嘎吱嘎吱嚼完了咽下去了，哎呀，味道真是好极了。啊，几位您还添什么菜吗？不要了，接着少给1分钱都不行，这么大事儿愣给压下去了，像这样的跑堂的几个饭庄的抢啊，那会儿饭馆竞争的特别激烈啊，一家挨一家，有的饭馆雇佣这个女跑堂的，这叫什么呀？叫女招待。男跑堂的你多好也伺候不了他，刚端上了一盘子菜，吃了没有两口，那

0: 筷子敲碟子，这可犯忌，这等于骂人呢。一敲碟子，跑堂的赶紧过来了。
1: 哟，二爷，
0: 您有什么事儿？你说呢？
1: 这个不知道，
0: 您说吧，怎么回事儿？这菜你尝尝。
1: 不，
0: 我别尝了，您说怎么回事儿？怎么回事儿？太咸，要齁死我呀！
1: 哎呦，对不起，对不住，灶上师傅搁葱盐了
0: 啊！您多包涵，包涵，
1: 嘿，
0: 包涵，说的倒轻巧，吃完咱不给钱成吗？要不这样，我端回去，让灶上师傅给您回回勺，炒菜吃的是火候，回勺一天汤加佐料，变杂菜了。我花这么多钱吃杂菜吧？哎，你别着急，别着急。哎呀，实在不行这样，给您重做一份怎么样？我等得了吗？我什么事儿这不都耽误了吗？怎么也不行。同样的事儿，要碰见女招待是迎刃而解。这位一吃，这菜咸，够呛，不敢嚷嚷。哎，过来，过来，过来。过来，怎么了？没看我这忙着了吗？过来，怎么了？说话怎么回事？
1: 哎，
0: 他是这个怎么了？别嬉皮笑脸的，不是这菜咸点了。哟，你咋这么写事儿？菜又咸了，咸了咸吃，淡了淡吃。拿这手指头一戳这位脑门子，一个臭缺德！哎，你骂我缺德！哎，我缺德，我缺德，我缺德，我缺德！

是海里迷茫的大雁，在这无能为力的年纪，我也不知该游去何方。

0: 休，在这布满现实的世界，我也只能为你而着迷。
1: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11点整。
2: 所谓影响力，在于拥有强大的收听群体，在于构建权威的发布平台，在于迸发无限的创造能力。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3: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4: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3: 嘘，广告来了。
5: 家庭

0: 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家风好就能家道兴盛，和顺美满；家风差，难免殃及子孙，贻害社会。正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正所谓，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和万事兴啊。国家富强，民族复兴，最终要体现在千千万万个家庭都幸福美满上，体现在亿万人民生活不断改善上，千家万户都好，国家才能好，民族才能好。广大家庭都要重言传，重身教，教知识，育品德，帮助孩子们扣好人生的第一颗扣子，引导家庭成员，特别是下一代，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华民族，把爱家和爱国统一起来，把实现个人梦、家庭梦融入国家梦、民族梦之中。
1: 读书是一种生活方式，阅读让我们重新认识这个世界，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阅读好时光，倾听朗读者，让我们在书中寻找诗和远方。
2: 从公元前五世纪的希腊扇形露天剧场，到今天北京的蛋形国家大剧院，2500多年来，舞台上下、剧院内外，蕴藏着多少动人的故事。欢迎收听《大剧院的故事》，作者贝文丽。
3: 第五讲，别有洞天。第三遍铃声的余音还在观众的耳边萦绕，剧场慢慢暗了下来，大幕悄然无声地打开了。观众的眼前出现了这样一幅画面：秋日阳光明媚的早晨，一座古旧的花园，草木茂盛，左边有一个小巧的木头亭子，中间是一把长椅，稍远处一条小径通向山丘，粗壮的树干后面隐约的是森林，透过树冠上开始稀疏的叶子，可以看见清澈的蓝天。剧场立刻变得非常安静，演出开始了。

这个几乎和现实一模一样的天地是导演和美工设计制造出来的，他们运用剧院才有的方法和手段，真实而富有诗意地传递出了自然界秋天的魅力，引导观众进入观剧需要的心理和情绪状态之中。还有许多人参与了设计和制造，尽管观众看不到这些人，但他们同样有权享受观众的热烈掌声，就像导演和演员一样。

院的后台别有洞天，这是一个奇妙的天地。许多人，他们有各自不同的专业，有的专业很不寻常，甚至极为罕见，他们走到了一

书拿出的设计稿是平面的，也就是二维空间的，而舞台则是三维空间的。所以只有在布景的立体模型制作完成以后，美工师的设计才能得到全面正确的评价。在这个重要的环节里，模型制作师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剧院模型制作师的工作特点在于同时担任多种角色：美工、钳工、家具制造匠和室内装饰师。他们总是按1:20的固定比例制作模型。每一座剧院都有一个大小为舞台1/20的模型，模型制作师就是在这个盒子里施展魔法的。一开始他们是用普通的纸来粘贴和堆砌，这类似于画画中的草稿，几经修改定稿后再用木头、布料、硬板纸和其他材料制作模型。在西方的剧院制度中，布景、服装、家具和室内布置的设计草稿及模型都需要递交给剧院艺术委员会，供导演、主要演员和其他专家评头论足。每当艺术委员会召开讨论会，剧院技术组的负责人是必到的。技术组承担着戏剧演出的包装任务，其负责人是一个很重要的角色。他既指导布景的制作过程，又监督其日后的使用情况。他主持技术会议，技术人员在会上对布景设计及其技术制作的每一个细节做详细的说明，大家集思广益，提出修改意见。在剧院里，布景有硬布景和软布景两种。硬布景是用木头和金属制作成的，它既坚固又轻巧，便于在舞台上置放和移动。而为了方便保存和巡回演出时的运输，硬布景总是做成拆卸式的。软布景包括用来覆盖舞台活动地板的长条粗布地毯，遮掩舞台两边的侧幕，遮盖舞台上部的檐幕，还有就是作为背景的幕布。技术组对舞台上的家具、照明设备和室内摆设都有详细的方案，对服装设计也有专门的方案。无论是修建水库还是建造高楼，在任何一个工程开始之前都要制定预算，剧院里也是如此。每次排戏之前，制作车间的主任都要编制一份预算表，他计算出所需的全部开销，并向供应处预定用于布景和服装制作的各种材料。技术组负责人需要和导演协商布景交付的时间表。在模型设计方案获得剧院艺术委员会的认可以后，剧院的生产工厂便开始制作布景。工厂的家具车间配备有车床，可以切割加工木材，以及在胶合板上刻制出复杂的花纹。布景墙、楼梯、平台、廊柱、檐板、房门、窗户、浮雕等等也都是在这里制作完成的。在这个车间里工作的有木工，也就是家具制造匠，还有车工和雕刻工。如果主要是用针叶类树木做布景的话，那么用桦树、橡树或者山毛榉做舞台家具一般是很理想的。软性的椴木很适合雕刻各种细部。剧院舞台上的桌子、椅子、沙发与普通家用的桌椅是不一样的，它们的结构更轻巧，部件结合处拼合得更紧密。因为在剧院的舞台上，家具被搬动的频率要比在家里高得多。如果需要特别坚固的布景，那钳工车间就要制作骨架了，用于连接布景各部件的合叶，还有把手、门环、小钥匙等许多金属附件也是在这里制作的。在车间里，除了钳工之外，还有焊接工、白铁工和金属旋工，
他们的双手就

像魔术师的手灵巧且神奇，能够用金属丝焊出一个造型复杂的灯罩，还会做水晶吊灯、古色古香的高脚酒杯和骑士佩戴的长剑等等。幕布、檐幕、桌布和沙发套等都是在软道具车间里缝制的。车间工作人员主要是妇女，她们细心地用透花纱、窗围纱等制作贴花布景。这里也工作着一些男性师傅，他们的职业非常古老，家具蒙面工匠。他们用带子修饰古典风格的圈椅，为灯罩蒙上丝绸布料，装上流苏。他们知道如何缝制带有锯齿形边饰、垂饰和以前只用于帝王内饰的流苏帷幔。并不是总能找到颜色合适的布料的，所以在剧院工厂里有一台染色设备就显得很重要，烘干机也是必不可少的。除了上色以外，还要用特殊的方式对布景材料进行防火上浆处理。布景用料要被送到绘景车间做最后的加工，这也是最关键的一环。将美工师的设计图稿放大到软布景上，绘景车间往往宽大而明亮，有很高的屋顶，还带有回廊。在幕布上放大设计图稿时所采用的方式一般是最传统同时也是最简单的，即打格子对应放大法。画师们在幕布上直接打格子，而美工师的设计图稿上则用绷紧的细线来表示相应的线条，目的是不损坏图稿。画师们有各种尺寸的笔，由于他们是站着作画的，因此所有笔的笔杆都很长。颜料以水质苯胺颜料和类似水粉的水胶颜料为主。画大面积的云彩和天空时，画师们使用颜料喷枪。近距离的看剧院的布景时，会觉得只是各种颜色的点线面的堆砌，而登上回廊从远处看，就能够看清画师们所画的是什么了。画师们在回廊上审视自己的作品，精益求精地做修改。

0: 从公元前五世纪的希腊扇形露天剧场，到今天北京的扇形国家大剧院，2500多年来，舞台上下、剧院内外，蕴藏着多少动人的故事。欢迎收听《大剧院的故事》，作者贝文丽。
1: 第六讲，细节创造奇迹。画师们每天都在创造着奇迹，他们用生花妙笔，再加上烫染等工艺，就能把廉价的麻布变成高贵的锦缎。画师们根据剧情制造出来的赝品，在剧院舞台上的效果常常要比真品更为理想。道具车间的工作也非常重要，那些由于这种或那种原因而无法被搬上舞台的东西，都要由道具来代替。道具师是多面手，木头、铅丝、布料，几乎每一种材料都能被他们用于制作道具。他们会雕、刻、塑、缝，他们要达到的目的是，观众即使近距离观察，也很难把赝品与真品区分开来。道具师最喜欢的材料是制型纸，这是普通纸、硬板纸和胶水、淀粉、石膏等的混合物。有些剧院的工厂里至今还保留

着制作人造花的技艺。当然，在商店里也可以买到人造花，但是出现在不同剧情里的花卉是千姿百态的，商店未必每次都能帮上忙，所以有自己的人造花制作师，剧院可以让百花随时盛开。道具车间里还有各种小零件和演员们用的小物品，它们被分门别类地保存在拿去方便的柜子里，柜门上贴着演出剧名的标签。缝纫车间负责缝制服装，初看起来这个车间和普通的裁缝工厂没有什么两样，缝纫机、木模型、烫衣板、沉重的熨斗、宽大的桌子。但是套在木模型身上的不是漂亮的时装，而是钉着金纽扣的古老的无袖男上衣、豪华长裙和神话中的人物所穿的奇装异服。车间里还有一个制作帽子和头饰的工作室，演出用的帽子和头饰在制作时先通过纸模定型。细白亚麻布是最常用的材料，为了获得剧情所需要的效果，设计师还常常要花费不少时间精心挑选羽毛、丝带、花边、人造花等材料，用以装点帽子和头饰。戏装和日常服装有很大的区别，人们平时穿的服装讲究方便、保暖和美观，而舞台上的服装则追求醒目、有表现力和形象感。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戏剧一直利用着服装所具有的魔力，而这种无形的魔力也存在于我们的日常生活中。穷人的破衣烂衫，宫廷的绫罗绸缎，军人的战袍盔甲，常常在我们与某人深交之前就决定了我们的态度。戏装中总有一些醒目的细节，它们能够突出人物性格中的某些特点，能够预示时代背景，还有助于揭示剧本所叙述的事件的实质。戏装能够唤起观众各自的联想，丰富和深化他们对戏剧和剧中人物的印象。戏装集中了文化传统里的象征性，穿上别人的服装就意味着在利用另一个人的外貌。在莎士比亚或者戈尔多尼的作品中，当女主人公穿上了男子服装以后，连最亲近的人都认不出她来了，尽管除了服装以外她什么也没有改变。在《哈姆雷特》第四幕中，奥菲利亚出场时穿着长长的衬衫，披头散发，这与此前一身宫廷服饰的她形成了极强的对比。观众不需要更多的语言，他们马上领悟到女主人公疯了。外在和谐的破坏是内心和谐被破坏的标志，这种认识存在于每一个民族的意识中。

0: 不同的颜色具有不同的象征性，如红色代表喜庆，黑色代表悲哀，绿色代表希望等等，这在日常服装的搭配上都有一定的体现。但戏剧把服装上的颜色变成了表达人物情绪状态的一种方法，例如在各国舞台上，哈姆雷特的服装几乎都是黑色的。在面料款式和细节处理等方面，戏装和日常服装也都是不一样的。在日常生活中，自然条件、人的社会属性和时尚都起着很大的作用，但在戏剧中，很多东西还取决于演出的题材和艺术风格。比如在芭蕾舞剧里，跳传统宫廷舞的演员就不能像在日常生活中那样穿厚重的舞裙，犹如话剧充满动感，戏装不应该妨碍演员们在舞台上自如的行动。当代题材的戏剧服装可能是最难设计的，因为不能让观众觉得演员是穿着隔壁商店里买的服装上场的。精确地选择服装的装饰细节和色彩，确定演员外表与服饰的协调或者对立，对于塑造一个生动而真实的艺术形象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在制鞋车间里，一层层的隔板上整齐地放着各种木头鞋楦，师傅们就是按照这些鞋楦制作各种皮靴、皮鞋和便鞋的。这里有专门用于加工鞋跟和鞋掌的车床，但大多数工作是手工完成的。人数最多的是制景机械车间，由总机械师领导，每次演出车间的工人和技术人员都要根据由技术组和美工师一同制定的布景位置图，动用各种特殊而有效的机械安放布景。电力车间自然负责舞台的照明设备，在舞台脚灯线的位置上，在天幕的上下端和前后，在照明间里有各种各样的聚光灯。演出时装在三脚架上的可移动式照明设备和幻灯装置也是经常被使用的，枝形吊灯、台灯和竹灯等道具灯也归这个车间管。演出开始之前，灯光师要布置好所有的照明设备，检查好绿色片，并启动需要的道具灯。每出戏都有一份灯光设备位置图，另外还有一份灯光总谱，上面详细地标注着每个场景对灯光及其变化的要求。灯光师在调控台后根据总谱进行操作。在剧场里，光线效果不仅仅是靠照明设备制造出来的，某些布料和光线的结合也会产生奇妙的效应。透花纱和黑天鹅绒就能够制造出不同寻常的效果。透花纱有舞台所需要的特点，如果从后面打光，透花纱就会像消失了一样不见踪影，而如果从前面打光的话，它就会变成一堵不透明的墙。设想我们是在舞台上的一个房间里，窗上挂着透花纱做的窗帘，房间很暗，我们从窗口往外张望，能清楚地看到窗外太阳底下街上的一切，但只要一打开房间里的灯，窗帘就失去了透明感。家里的透花纱通常是白色的，而剧院使用的透花纱则多为深色，即使是白色的也会被染成灰色或画上图案。如果在舞台最后面的背景前放置一些透花纱做的布景，而布景之间的距离又相隔不远的话，观众就会觉得舞台的纵深感加大了，而且好像还有薄薄的烟雾在升起。美工师在制作风景布景时常用这种方法。黑天鹅绒能吸收光线，并能以此制造出隐遁的效果。 如果披上质地相同的布料，演员在黑天鹅绒做的背景前很容易消失。这种方法用在神话剧里特别有效。
1: 快乐是容易的，深爱是残忍的。一个短暂逗留，一个念念不忘。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11: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2: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3: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4: 白石山国家地质公园，游走在悬崖峭壁间，邂逅壮观云海，
3: 坐上白洋淀的水上巴士，赏映日荷花。
4: 南戴河暹罗岛1038米跨海索道，海派小清新。
3: 老虎石、浅水湾、云朵秋千，海天一色，带娃赶海十倍。

0: 通通免费玩。观小布达拉宫的巍峨，看普宁寺的烟火气，赏避暑山庄的晨烟暮雨，
1: 自驾草原天路，蓝天白云，石林梯田，草甸花海，森林风车，
0: 在这里感受17度的夏天和100度的炙热现场。热夏天。

0: 读书是一种生活方式，阅读让我们重新认识这个世界，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阅读好时光，倾听朗读者，让我们在书中寻找诗和远方。
1: 从公元前五世纪的希腊扇形露天剧场，到今天北京的扇形国家大剧院，2500多年来，舞台上下、剧院内外，蕴藏着多少动人的故事。欢迎收听《大剧院的故事》，作者贝文丽。
2: 第七讲，氛围营造。在剧院里，音响所具有的作用丝毫不亚于灯光。在一个专门的车间里，录音师们根据导演的要求录制演出所需的各种声响。在剧院的音响库里，可以找到舞台上可能会需要的各种音响素材，鸟叫、狗吠、大海的涛声、空中的惊雷、飞机的轰鸣等等。专家们还能对现成的录音进行加工剪辑。音响师通常坐在舞台前的一个厢座里，在演出过程中，音响师根据音响总谱的标识启动设备，播放录制好的音响。为了使音响效果真实立体，在舞台的里面和舞台外侧的两端以及观众厅的多个角落里，都配置有多台高保真扬声器。至今，在一些剧院里还在采用多年前发明的音响模仿术。那时人们还没有录音和放音设备，模仿是唯一的方法。各种结构的哨子能够吹出不同鸟儿的鸣叫声，敲打包裹在木框上的金属片能够造出雷声隆隆的效果，摩擦紧绷在有棱的木骨上的布，便会听到风声阵阵。凡此种种，难以一一例数。尽管现在不大采用这些方法了，但它们都是艺术。有时通过这些简单的装置制造出来的声音，甚至要比从现场扬声器中传出的声音更鲜活、更生动。演出服装用专门的金属推车从保管室运到演员的化妆间里，推车的下层放鞋子，上面的衣架挂演出服，服装师会帮助演员穿着打扮。化妆对于舞台演员来说至关重要，化妆能够改变演员的外貌，帮助他们从外形上塑造所扮演角色的形象。化妆师常和演员们一起研究化妆方案，其中为特型演员化妆是一件非常复杂的事情，可以浓抹也可以淡妆，后者只要凸显脸部五官轮廓，增强一些表现力即可。制作假发、假胡子也是化妆师的工作，假胡子和假发都是用特殊的胶水沾到演员的脸上和头上的，而且还要做到与演员原有的胡子和头发密不可分。假发就像戴帽子一样，它是用透花纱按人的头型缝制的，

并用细的棉带子加固定型。还有一个人是值得特别提及的，观众看不到他的身影，也听不到他的声音，他藏身在一个小亭子里，而这个亭子几乎整个地埋在舞台的下面，从观众席上只看得见前台中央微微隆起的一角，他的眼前闪过的是演员们的脚和裙子的下摆，在他前面的小台子上摆放着剧本或者是总谱，如果上演的是歌剧的话，这个神秘的人就是提词员，他的作用很大，就像扳道员之于铁道一样，提词员总是精神高度集中，他熟知角色的台词，时刻准备着为忘记台词或者说错台词的演员化险解围。丰富的经验使提词员具有敏锐的直觉，常常能够帮助演员防患于未然。这位从不抛头露面的人，总是忠实地坐在自己的小小的岗位上。缺少扳道员，铁路运行就可能停止，而没有提词员，一出戏顺利上演就缺乏充分的保障。很多年以前，在一个提词员斗室里，有个小姑娘和她担任提词员的父亲一起坐在烛光前，她就是后来成为俄国伟大的表演艺术家的马伊尔马洛娃。提词员斗室平凡而不受人注目，但从里面可能会走出伊尔马洛娃。作为一种独立的艺术样式，舞台置景艺术直到19世纪中叶才最终形成。戏剧工作者们意识到，仅仅把事件发生的时间和地点告诉观众是远远不够的。如果剧院的舞台上没有具体的时代标志，没有服饰和生活场景的典型细节，观众就很难想象莎士比亚在《罗密欧与朱丽叶》里，或者普希金在《鲍里斯·戈杜诺夫》里想表现的内容。剧院开始在舞台上营造逼真的生活环境。

当亚奥斯特洛夫斯基的《晚来的爱情》在1873年进行首次排演时，莫斯科小剧院的美工布景师比伊萨科夫在舞台上的房间里安置了一个荷兰炉子，火箱旁砌着瓷砖，就像现实生活中的一样。而当习惯于观赏美丽和崇高的观众看到这个细节时，感到非常惊讶，有的甚至嗤之以鼻。但演员们却对美工师表示感谢，因为在他画的场景里，他们不是演戏，而是可以实实在在地过日子。环境的真实能够帮助演员们沉浸到具体的事件氛围里。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之交，导演制剧院的出现引发了戏剧实验。二十世纪初的舞台制景艺术经历了一个蓬勃的发展阶段，导演和美工师对镜框式舞台的表现力做了系统的分析，并在拱门型舞台上做了大量的实验。他们想方设法使舞台的三维空间感凸显到极致，让舞台空间发挥出最大的形象表现力。不同流派的导演身边都聚集起一群志同道合的画家，他们给剧院带来了新的造型理念。莫斯科室内剧院的总导演亚雅塔伊洛夫与亚雅埃克斯杰尔和亚雅维斯宁的组合就是一个例子。1922年，建筑师亚维斯宁为排演拉辛的话剧《菲德拉》设计了一组倾斜的平台，演员们穿着色彩鲜艳的服装，戴着

看上去像教堂顶部一样的头饰，脚下踩着高跷。这些在古代剧院中常见的做法，被二十世纪的戏剧家拿来借鉴和采用了。穿着这种戏装，要在倾斜的平台上灵活自如地走动、张望，并做出各种有力的动作是很困难的。在这里，日常生活中一切习以为常的动作造型，对这些演员来说似乎已不复存在。而在克服复杂的舞台背景和造型所带来的困难的同时，演员们客观上也表现出了更多的情感和更大的动作力度。在当代剧院里，有些戏在演出的时候，观众被直接安排在舞台上，作为戏剧时空中的一份子。导演和舞台美工师以此改变了自古形成的剧院演戏、观众看戏的习惯。1998年，导演瓦夫·弗金和画家谢米·巴尔辛根据契诃夫的一个鲜为人知的剧本，编排了《塔吉亚娜·列宾娜》。故事发生在教堂举行的婚礼的时候，演出时，观众们坐在舞台上，就像是参加婚礼和生日庆祝活动的客人，置身于原本只是用作演员表演的空间里，观众们身临其境的参与感十分强烈，看戏时的感受和体验也变得异常鲜明。大幕拉开前，在幕边候场的演员们表情各异，有的紧张不安，有的跃跃欲试，还有的已经入戏，因而旁若无人。此刻舞台上只有一个人，他急速的但又是仔细的对布景、灯光和设备等做最后一次检查，这就是导演助理。在大幕后面，在各个车间、工作间里，多少人默默无闻的，但同心协力的为着同一个目标工作着、创造着。正是有了他们，剧院才能永远具有生命力。

0: 从公元前五世纪的希腊扇形露天剧场，到今天北京的扇形国家大剧院，2500多年来，舞台上下、剧院内外，蕴藏着多少动人的故事。欢迎收听《大剧院的故事》，作者贝文丽。
1: 第八讲，无处不在的灵魂人物。从剧院的诞生之日起，剧院里就一直活跃着这样一个人物，他与演员、美工师和道具师一起工作，解决创作上和技术上的各种问题。只是在很长的时间里，这个人物一直没有进入世人的视线，剧院也没有马上为他定位。直到19世纪初，才开始有人把关注的目光投向戏剧排演过程中的灵魂人物，剧院舞台世界的创造者。当时的德国戏剧出版物率先使用了一个新的概念，导演。导演必须扮演的角色非常多，他应该是演出的组织者、剧本的诠释者和启迪指导演员的教育家。在某种意义上，他就是戏剧演出的领袖、灵魂。但是，无论是剧院内部人员还是普通的观众，都不是一下子就承认导演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的。在整个19世纪，这个新的职业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曾经遭到质疑。剧本的作者不愿与导演配合，有时连演员也不肯服从导演的安排。一出戏常有几个人来

负责排演，他们有各自的分工。第一个人向所有的演职人员诠释剧作家的作品，第二个人安排指导舞台设计，第三个人专为演员排戏。因此19世纪的时候还出现过造型导演和文字导演这样一些职业。部分艺术史学家认为，导演是和戏剧剧院同步产生的，他们的观点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对的，因为从一开始就存在着一个从事戏剧演出准备工作的人。而另一种看法则认为，导演是一种特殊戏剧的产物，这种戏剧结构复杂，因而要求演员在统一的指挥安排下协调地进行创造性的工作。它出现在19世纪的最后25年当中，被称作新戏剧。也正是在那个时候，新戏剧的诠释者和排演者导演开始在剧院中为人所瞩目。他们力求把戏剧演出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提供给观众，在舞台上营造出一个独特的艺术世界。导演构思和演员表演的一致性在这个世界里得到了确认。构思一词也是在19世纪末才出现的，但其实在此前的一个世纪就曾有过戏剧演出需要导演的呼吁。18世纪末和19世纪上半叶，德国浪漫主义艺术家就提出应该由一位艺术家总体负责戏剧演出，把它打造成一个独立的艺术世界。俄国作家剧作家尼瓦·果戈里认为，在剧院里要有某个人既主管悲剧又主管喜剧，只有一个真正的演员艺术家能够领悟到剧本中所蕴含的生活，并且能够让剧本中所描写的生活在所有演员的眼里变得可感而鲜活。只有他能够把握合乎规律的排演方式和分寸尺度，他知道怎样进行排练，什么时候停止，排练多少次才能把剧本内涵完美地展示在公众面前。果戈里非常准确地全面地为导演的工作做了定位。不过在19世纪40年代的俄国，果戈里的这些论述在许多人看来是一些美丽的难以实现的理想，有人甚至认为是空想。直至19世纪末，俄国才真正认识到导演工作的必要性，尽管他获得这种认识要晚于欧洲其他国家，但这并没有影响他日后向世界奉献出了一批才华横溢的杰出导演。剧院里上演的戏是导演劳动的果实，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一理念终于在戏剧理论家和舞台实践者的意识中扎下了根。当然，音乐剧领域中编舞的出现要早得多，18世纪特别是浪漫主义在舞台上占主导地位的19世纪的芭蕾舞编导显然是当代导演的先驱。19世纪末20世纪初也是大导演涌现的时期，从那时起，戏剧演出的成功与否开始取决于导演对剧本的理解和诠释，取决于他的构思和处理。演员最终承认了自己的从属地位，但是演员在理解和表现作品的能力上，在艺术修养上应该与导演处于相同的水平，这也是戏剧演出得以成功的前提。进入20世纪，有关导演是否有必要存在的争论很快就停止了，但新的争论却随之出现，这次与导演的任务有关。没有人在怀疑导演工作是一门艺术，但是具体应该怎么做却见仁见智，众说纷纭。莫斯科艺术剧院的缔造者弗拉基米尔·伊万诺维奇·涅米罗维奇·丹钦科认为，导演应该在演员身上死去，也就是说，导演应该把自己的构思

到演员的意识里，通过演员来表达他自己想表达的一切。导演必须为每一个剧本找到其特殊的舞台生命形式，深入到剧作者的思想中，并且理解其思维形式。而著名的戏剧艺术实验者梅耶尔霍尔德对此方法则持有异议。在他看来，导演是一出戏的作者，所以应该觉得自己是完全自由的。梅耶尔霍尔德指出，一味地依据剧本来编排戏剧会束缚住导演的构想，而导演不能也无论如何不应该成为文本的奴隶。这样的争论一直持续到现在。自从导演出现以后，在戏剧的排演过程中，诠释，也就是导演对剧本的理解和解释，从一开始就决定了一部戏剧最终能否取得成功。在解读文本时，导演拥有多大的自由度？导演最感兴趣的是什么？是剧本本身，还是对剧本的重新解读和思考？亦或是以自己的方式解构剧作家的思想后所带来的表达自己思想的可能性？当然，这一切都取决于导演的个性、意志和对生活实质问题的理解，也就是说，取决于他的世界观。尽管如此，对绝大多数导演而言，诠释的自由还是有界限的。而在20世纪，有些导演对剧本随心所欲的解读，甚至改变了其原有的题材，喜剧带上了悲剧的味道，而悲剧情节则表现得像讽刺喜剧一样。导演艺术像其他所有的艺术一样，首先是形象思维的艺术。在戏剧舞台上，形象源自于演员的表演，受制于舞台空间的处理。导演设定的舞台比喻帮助观众理解某个现象或者事件的实质。舞台比喻有别于文学比喻，它通常是体现在空间里的，是由导演和美工师、道具师共同创造的，有时很难确定这个或那个空间处理方式究竟是谁的主意，是导演的还是舞台设计师的。但是这已经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了，重要的是结果。导演构想的实质获得了鲜明的表述，观众在情感和思想上受到了感染和震撼。例如1911年莫斯科艺术剧院上演戈登·克雷执导的《哈姆雷特》，扮演国王随从的演员穿上了一种专为这出戏设计的角锥形金色长衫，出现在舞台上，立刻变得像个危险凶狠的怪物。在1971年上演的《哈姆雷特》中，沉重的打成结的大幕象征了命运。20世纪在各大剧院的舞台上，有多位导演大师以其艺术才情、探索魄力和非凡成就，给世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在世界戏剧史上铭刻下了自己永恒的名字。

0: 方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中午12点整。我们生活在丰宁，我们了解丰宁，我们感受丰宁。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欢迎您的收听。
1: 本地新闻，我们在现场，新闻正在发生。丰宁新闻，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8月22号星期六，欢迎收听丰宁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承德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压实责任，强化担当，凝聚优化营商环境的整体合力；三论贯彻落实全市优化营商环境大会精神；大滩镇小北沟村获评河北省冀美乡村创意设计项目。以下是详细报道。

近日，《承德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压实责任，强化担当，凝聚优化营商环境的整体合力，三论贯彻落实全市优化营商环境大会精神。文章指出，日前召开的全市优化营商环境大会对全市上下全力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提出了明确要求，做出了具体部署。优化营商环境事关全局，事关承德长远发展。全市各级各部门、广大党员干部要以只争朝夕、永不懈怠的奋斗精神，牢牢扛起责任，强化使命担当，凝聚整体合力，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为抓招商、上项目、聚产业、主赛道、主战场提供坚强保障。文章指出，优化营商环境是一个持续性工程，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只有更好，没有最好。必须坚持把党的领导贯穿始终，形成齐抓共管的强大合力。各职能部门主要负责同志要切实担负起第一责任人责任，及时发现问题，改进工作，将责任落实到岗，明确到人，具体到事，确保政策执行到位，行政服务到位。各县市区要落实属地责任，聚焦抓营商环境主责主业，深入企业调查研究，实地听取企业诉求，现场协调解决困难问题，同时广泛收集企业所想所盼，建立清单台账，现实解决到位，打通制约高质量发展的堵点卡点。市县两级包联干部要定期深入项目和企业开展现场办公，全力解决政策服务、手续办理、项目施工、企业生产、市场对接等方面问题，有效解决企业后顾之忧。文章指出，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要坚持用改革精神和严的标准管党治党，构建亲而有度、轻而有为的亲亲政商关系。各级干部要坦荡真诚同企业交往，满腔热忱服务经营主体，真心实意为企业纾困解难，守住交往底线，防范廉政风险。纪检监察部门要常态化开展监督，深入推进风府同查同治，对侵害企业和群众合法权益的行为，发现一起，查处一起，绝不姑息。文章指出，当前市委市政府正以鲜明态度、坚强决心，全力以赴优化营商环境，积极营造尊重企业家价值、鼓励企业家创新、发挥企业家作用的良好氛围。希望广大企业负责人大力弘扬企业家精神，在爱国、创新、诚信、社会责任和国际视野方面不断提升自己，在服务地方发展、吸纳就业、帮扶救助等方面承担责任、体现价值，进一步坚定信心、做大做强，齐心协力推动承德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文章强调，全市上下要深刻理解优化营商环境的重大意义，总结实践经验，明确重点任务，围绕打造一流营商环境目标，主动加压，主动担责，用干部的辛苦指数换取企业的发展指数和群众的幸福指数，为建设高质量发展的生态强势魅力承德做出新的更大贡献。近日，河北省冀美乡村创意设计项目遴选结果正式公布，我县大滩镇小北沟村成功入选。该项目由省农业农村厅、省文旅厅联合清华大学乡村建设研究院共同发起，以创意设计赋能宜居宜业河北乡村建设为主线，重点围绕乡村风貌提升、文旅融合发展、特色产业培育给予扶持。全省共确定102个村庄纳入创意设计支持范围，实行差异化、特色化精准赋能。此次承德市共有7个县市区、9个村。

庄入选，小北沟村作为丰宁唯一上榜村庄，迎来乡村提质升级新机遇。小北沟村地处坝上高原与内蒙古草原过渡带，京北第一。

0: 风景历史文化悠久，紧邻壮美的国家一号风景大道，周围散落着大韩行宫、海流图国家湿地公园以及神仙谷七彩森林景区等知名景点，区位优势明显。
1: 依托得天独厚的资源禀赋，小北沟村坚持党建引领、村党支部牵头推进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推行生态入股机制，集体资产作价入股项目每年稳定分红，生态资源资产变成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定心丸。那么我们这个有丰富的这个生态资源，再结合我们精美第一草原那个乡村旅游发展。
0: 我们想是走最便捷、最长远的，就是吃生态饭。如何通过这个乡村旅游，把这个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小北沟村聘请专家团队编制大滩镇小北沟村旅游发展规划，依托优质生态资源入股文旅项目，立足马文化特色优势，构建起标准化跑马道、骑乘中心，壮大马术旅游产业链。 引导村民成立旅游专业合作社，实行标准化、规范化运营，建起千亩花海、百亩欧里采摘园和杂粮、中草药等小型园区，让沉睡的绿水青山变成增收致富的金山银山。在发展产业增收的同时，小北沟村始终坚守生态底线，坚决拒绝污染落后项目。 持续推进造林丰裕、草场管护、环境整治，组建党员生态巡护队伍，常态化开展生态保护工作，让良好生态成为小北沟最坚实、最持久的发展优势。如今的小北沟村路网通畅、村容整洁、产业兴旺，游人如织。 村人均年收入从曾经的800元突破到2万元，村旅游年收入达5000万元，先后荣获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全国文明村镇、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等多项国家级荣誉。
1: 我们小北沟虽然现在在我们全省、在全市，不是发展势头最好的，但是我坚信我们后劲儿是最足的。
0: 此次入选省级暨美乡村创意设计项目，为小北沟村高质量发展搭建起高端智库平台。接下来，小北沟村将牢牢抓住发展机遇，充分借助清华大学乡村建设研究院专业设计力量，立足坝上乡村特色、生态资源与满蒙民俗文化，科学优化乡村空间布局、民居风貌、景观节点。 补齐基础设施和文旅业态短板，持续深耕生态文旅产业，推动创意设计成果落地见效，打造兼具坝上风情、生态魅力、文化内涵的和美乡村样板。为深入贯彻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丰富群众文体生活。 8月20号，丰宁满族自治县第三届全民健身大赛暨体彩杯2026年速度赛马联赛在天马飞行小镇正式开赛，各地骑手策马追风，上演了一场速度与激情的马术盛宴。 本次赛事立足我县草原马术特色优势，紧扣专业竞技、群众参与、区域联谊三大定位，科学设置竞赛组别，全面覆盖不同层次马术爱好者参赛需求。赛事共设4000米俱乐部邀请赛、4000米女子欢乐挑战赛、10000米精进技联谊赛3个项目，赛程兼顾短距离爆发力比拼与长距离耐力角逐。 赛场上，骑手与骏马默契配合，奋勇争先，驰骋赛道，充分展现了马术运动的独特魅力与竞技风采，为现场观众带来了精彩绝伦的视听体验。 此次速度赛马联赛不仅为广大马术爱好者搭建了切磋技艺、展示风采的优质平台，有效激发群众运动热情，助推全民健身事业蓬勃发展，更有力促进了我县体育产业与文旅产业深度融合，持续提升县域知名度与美誉度，全方位展示了丰宁优美的自然风光与良好的文旅发展环境。
1: 因为马的实力非常强，所以有幸拿到冠军。参加这个比赛我也很荣幸，所以以后只要有比赛我都会上赛。

电波传送百年红石，声声坚守初心使命，百年鸿运。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锁定收听本台全新党史专题栏目《百年鸿运》。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我们依托电波回望建党以来的风雨征程，解读重大历史事件，缅怀革命先辈事迹，解读红色精神内涵，以听觉为媒介打捞岁月记忆，以党史为基石凝聚奋进力量。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今天的党史学习内容。44年前签下秘密契约的他们，为什么被称为改革先锋？2021年，中国宣布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而在44年前，为了要解决吃饭问题，安徽凤阳县小岗村的18个村民却按下红手印，秘密签订生死契约。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呢？这要从当时的生产方式说起。在那个年代，干活大呼噜，分配大锅饭，农民的劳动积极性严重受挫，吃粮靠返销，生产靠贷款，生活靠救济。如果只能用一个字形容1978年的小岗村，那就是穷。贫穷挨饿催生了改革自觉。12月的一个冬夜，18户身着破衣衫的村民挤在一间茅草房里，就着昏暗的油灯签订实行大包干的秘密契约，分田到户，干成了就不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完成国家上交，集体提成，干不成，干不坐牢也甘心。其他人保证把他的小孩抚养到18岁。小岗村的1000多亩田就这样分到了每一户农民家里。直到次年春天，县委书记陈廷元才听说这个小村子的出格举动，他惊出一身的冷汗。因为当时有声音认为小岗村的做法没有文件支持，违背了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体制，是在挖社会主义墙角，开历史倒车。1979年6月，在全国人大会议期间，时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万里与陈云就安徽一些农村搞包产到户的情况进行了交谈。在这次谈话中，陈云对包产到户做出了双手赞成的表态。在他看来，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是提高农产品产量最有效也最根本的办法，而包产到户正是这样一种好办法。因此对于包产到户，陈云非常认可。偷偷起步的小岗模式在第1年就迎来了大丰收，农民实现了一季翻身，一年翻身，整个生产队粮食总产量达13.3万斤，相当于1955年至1970年产量的总和，一举结束了吃国家救济粮20多年的历史，并首次归还国家贷款800元。中央看到了改革带来的变化。1980年5月31号，邓小平发表重要谈话，对包产到户予以充分肯定和支持。他提到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个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

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整个安徽燃起了改革之火，在中央的支持下，越烧越旺。转眼到1981年底，农业生产责任制在全国90%以上的生产队中得以确立。1982年1月1号，中央批转《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明确指出包产到户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至此，包产到户得以合法化，农村改革的大事也随之确定。从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到乡镇企业异军突起，从取消农业税、牧业税和特产税到农村承包地三权分置，从打赢脱贫攻坚战到实现乡村振兴战略，未曾停下的改革脚步让中国农村的面貌焕然一新，中国其他领域的改革也在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上提及不稳地展开。改革开放是我们党的一次伟大觉醒，正是这个伟大觉醒孕育了我们党从理论到实践的伟大创造。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40年来我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大胆的试，勇敢的改，干出了一片新天地。2018年12月18号，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党中央、国务院授予农村改革的先行者、小岗村大包干带头人、改革先锋称号。改革开放已走过千山万水，但仍需跋山涉水。中国共产党誓言要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立行。伴随着悠扬的旋律，本期的百年鸿运已经接近尾声。回望过往的奋斗路，眺望前方的奋进路，党史故事永不落幕，红色精神永久传承。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电波传送百年红史，声声坚守初心使命，百年鸿运。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锁定收听本台全新党史专题栏目《百年鸿运》。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我们依托电波回望建党以来的风雨征程，解读重大历史事件，缅怀革命先辈事迹，解读红色精神内涵，以听觉为媒介打捞岁月记忆，以党史为基石凝聚奋进力量。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今天的党史学习内容。新中国最高国务会议为什么要讨论涮羊肉？国务会议在人们的印象中讨论的都是国家的大政方针，而新中国的一次最高国务会议，党和国家领导人却主动谈起涮羊肉口味的问题，这是怎么回事？这件事儿发生在1956年1月，最高国务会议召开第六次全会，作为会议召集人的毛泽东发表带有国家基本政策性和方针性的讲话。期间他突然抛出这个小问题，为什么东来顺的羊肉变得不好吃了？

0: 始创于清朝的餐饮业老字号东来顺，以美味的涮羊肉驰名中外。而那段时间，实现公私合营的东来顺涮羊肉口味却发生了变化。羊肉经过改造，变得不好吃了等说法在社会上流传。人民日报还就此刊发长篇报道，提出现实问题。这些引起了中央的注意。时任政务院副总理兼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的陈云，根据实地调研结果作出回答。我们轻易地改变了他的规矩。陈云分析说，原来东来顺的涮羊肉是用35斤到42斤的小尾巴羊，这种羊的肉相当嫩。现在山羊也用，老绵羊也用，冻羊肉也用，涮羊肉怎么能好吃？此外，原材料进价不合理等因素也导致肉质下降。陈云还说到另一家老字号全聚德烤鸭变得烤不脆、咬不动、不好吃了的事例。接着他提出解决办法，比如私营工商业公司合营以后，应在一个时期内维持原有的生产方法、经营方法，还要对统购统销采取一定的改进措施。毛泽东闻言作出指示，要羊肉必须好吃，烤鸭子要更加好吃，才能证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并在不同场合反复强调，要永远保持和发扬老字号的品质和特色。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羊肉、鸭子应该更好吃、更进步。很快，相关部门通过保证特殊原材料供应、贯彻优质优价政策、补充切肉工人和改革工资制度等办法，恢复了东来顺、全聚德等老字号的优良品质。关注到涮羊肉、烤鸭变得不好吃了之类的小问题，中共领导人经过实地调查研究，调整方针政策，可以说是民有所呼，国有所应。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利民之事，司法必兴；利民之事，毫末必去；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一句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羊肉、鸭子应该更好吃、更进步，更道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建立新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初心。无论是对中华老字号的传承保护，还是让百姓的菜篮子、米袋子、果盘子稳稳当当，还是中共十八大以来一系列治国理政新实践，都显示着鲜明的民心之向，都表明了中国共产党人不忘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始终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赓续前行。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立行。伴随着悠扬的旋律，本期的节目已经接近尾声。回望过往奋斗路，眺望前方的奋进路，党史故事永不落幕，红色精神永久传承。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
1: 张总，祝您身体健康，生意兴隆。
2: 妈，祝您生日快乐，身体健康。
3: 爸，祝您身体健康，事事如意。身体健康往往是我们收到最多的祝福语，健康是一，后面的财富、名声、地位都是零。无论你拥有多少个零，没有一，再多的零也没有意义。健康的身体 才是人生最大的底牌。
4: 出门听天气，万事早准备。最新最快最及时的气象资讯，风盈电台提醒您注意天气冷暖变化。
5: 接下来关注县城七个乡镇的天气情况。县城雷阵雨，东南风转南风2到3级转3到4级，18到28度。大滩12到23度，鱼儿山12到23度，万盛涌12到23度，草原12到23度，外沟门14到26度，窟窿山17到26度，小坝子16到26度，四岔口16到26度，五道营16到27度，土城18到28度，黄岐16到28度，苏家店16到27度，杨寨子17到27度，汤河18到29度，将军营17到28度，选营16到28度，西关营18到28度，胡麻营19到29度，黑山嘴20到30度，天桥20到30度，石人沟19到30度，王营18到28度，北头营17到27度，凤山17到28度，波罗瑙19到29度。以上就是风宁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中午12: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装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4: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5: 白石山国家地质公园，游走在悬崖峭壁间，邂逅壮观云海，
4: 坐上白洋淀的水上巴士，赏映日荷花，
5: 南戴河暹罗岛1038米跨海索道，海派小清新，
4: 老虎石、浅水湾、云朵秋千，海天一色，带娃赶海十倍，统统免费玩。观小布达拉宫的巍峨，看普宁寺的烟火气，赏避暑山庄的晨烟暮雨，
5: 自驾草原天路，蓝天白云，石林梯田，草甸花海，森林风车，
4: 在这里感受17度的夏天和100度的炙热现场。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

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家风好就能家道兴盛，和顺美满；家风差，难免殃及子孙，贻害社会。正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正所谓，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和万事兴啊。国家富强，民族复兴，最终要体现在千千万万个家庭都幸福美满上，体现在亿万人民生活不断改善上，千家万户都好，国家才能好，民族才能好。广大家庭都要重言传，重身教，教知识，育品德，帮助孩子们扣好人生的第一颗扣子，引导家庭成员，特别是下一代，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华民族，把爱家和爱国统一起来，把实现个人梦、家庭梦融入国家梦、民族梦之中。

0: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首先进入经典选读栏目，在这个栏目当中，让我们继续跟随嘉宾主持李一多老师学习孝经。尊敬的李老师您好，欢迎您。
2: 尊敬的主持人您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1: 今天我们继续来学习见证章第十六的内容。昔者天子有正臣七人，虽无道不失其天下。诸侯有正臣五人，虽无道不失其国。大夫有正臣三人，虽无道不失其家。士有正友，则身不离于令名。富有正子，则身不陷于不义。
0: 解读中华经典，学习圣贤教诲。经典解读，带您深入经典，开启智慧，迈向幸福人生。
1: 李老师，上一期呢，我们也共同学习了这一章的内容。讲到了怎么样能够先取得别人的信任，
3: 对，
1: 进而呢慎重的给上级或者是我们的长辈提建议。
3: 对，当然这里边呢，你比如说我们对上级哈，对长辈的劝谏是要有一些注意事项的。那朋友之间的劝谏其实也有一些注意事项。
1: 是，对。
3: 所以这个朋友之间的劝谏呢，首先也是要建立信任了。
1: 嗯。
3: 那么但是朋友啊，他这个劝谏很有意思，你看啊，其实朋友在一起相处的时候啊，我们的朋友身上有哪些缺点我们知道不知道？
1: 知道
3: 对不对？
1: 对，
3: 很有意思。那么反过来说，我们身上有很多的缺点，我们朋友知道不知道？
1: 也知道，
3: 也知道。但是朋友的伟大好也就在这里，
1: 对，
3: 就是他们朋友之间的交往啊，往往都是在包容对方的前提下大家交往的。
1: 对，
3: 对吧？如果说不能包容对方，那两个人就不会成为朋友了。
1: 是，
3: 所以呢，某种意义上讲，朋友是很伟大的。
1: 对，
3: 他因为他这个忠真是这份友情嘛，也包容对方的身上的一些缺点。
1: 对，
3: 但是呢，作为朋友来讲，还不应该仅仅是包容了，还应该想方设法的能够帮助他。
1: 也就是说，朋友之间应该互相的想着怎么帮助对方来提升。
3: 对，某种意义上讲，朋友也有劝谏的义务，是吧？
1: 是，
3: 你不能说，比如说有的朋友，他这个过于做这个消费，是吧？消费太多，那我们作为他的朋友，不能天天陪着他去消费去哦。
1: 对，
3: 那我们可能就过得节俭一点。
1: 对，
3: 哎，我的节俭就。

0: 会影响到他。他一看说，哦，我的朋友都这么节俭，我这么消费是不太好啊。
1: 对，
0: 哎，这就是可能出现了吧。
1: 是。
0: 那有的人呢，可能比如说这个对身体呢很不关注，
1: 嗯，
0: 那他对身体不关注，我们怎么办呢？我们怎么劝他呢？我们当然可以用嘴巴劝一劝。更重要的是，我们对身体呢比较重视，是吧？
1: 对，
0: 我们饮食起居有度啦，
1: 嗯，
0: 不要暴饮暴食啦。
1: 我们早上起来锻炼身体，
0: 对呀，
1: 不吃寒凉的东西，
0: 不吃寒凉的东西，是吗？这个是喝酒吃肉啊，少一点。那这样的话，那个朋友他就会受到影响。
1: 是。
0: 还有呢，比如说有的朋友，那可能心情呢比较郁闷，是吧？我们现在讲，对生活啊觉得没有希望，
1: 嗯，
0: 哎，老是很沉闷的，
1: 嗯。
0: 那我们呢，就让自己生活变得阳光一点，
1: 用我们的阳光来感染他。
0: 哎，我们比如说多做这个有益的事情啊，
1: 对，
0: 多做乐于助人的事情啊，助人为乐嘛，
1: 对，
0: 要想快乐起来，就助帮助别人，
1: 对，
0: 一帮助别人就快乐了。
1: 是。
0: 有往往呢不快乐的话呢，跟帮助别人少有关。
1: 对。
0: 说哎，我们把这个助人为乐，自己呢体会到，还把它展现给我们的朋友，其实他也就会受戒了。
1: 对，
0: 所以呢，在朋友之间的受戒呢，也有很多很多种的方法
1: 哦，
0: 是吧？他跟上下级呢又不太一样了。

来这里，收获小日子里的大道行。在这里，重拾心底久违的静谧。在这里，开始对宇宙人生真相的思考。中华文化大讲堂经典解读正在播出。

0: 那么比如说我们在和上下级也好，在团队也好，是吧？
1: 嗯，
0: 那么也可能就遇到了这个，我们去提供了很多的进谏了，
1: 嗯，
0: 提供了很多的建议了。那有的呢，我们赶上领导呢，他就正好心情也很愉快，
1: 嗯，
0: 或者领导呢也很有睿智，
1: 嗯，
0: 啊，领导呢是伯乐，
1: 对，
0: 是吧？那就看中了这个千里马，
1: 嗯，
0: 他就接受了我们的劝谏，
1: 这样当然皆大欢喜，
0: 这样皆大欢喜，我们干起来呢也有干劲儿喽。
1: 对，
0: 那假设人家领导他不接受怎么办？
1: 对呀、啊，
0: 有没有这样的情况？
1: 肯定有，
0: 应该有吧？不可能说我们建议，然后我们建议一条，领导都接受；我们建议100条，领导都接受。
1: 嗯，
0: 那就领导就不当领导，我们就当领导算了。
1: 是
0: 是吧？一般来说，我去建议领导。不接受，我觉得倒是正常的。
1: 嗯，
0: 马上100%的接受，其实是挺不容易的。
1: 对，是
0: 不是？
1: 是
0: 吧？因为这个我们的见解呀、眼光啊，是吧？不见得就是能够比领导更好一点。
1: 对，
0: 当然可能我们在第一线，是吧？
1: 嗯，
0: 我们这个积淀的一点点经验，
1: 嗯，
0: 可能看一些问题呢，会领导会看不见的地方，可能会有。
1: 嗯，
0: 是吧？但是不见得我们的主意都一定是100%的正确的。
1: 对，
0: 那也可能领导就认为我们的主意呢是很好的，他就接受了。
1: 嗯、
0: 也可能他认为这个主意啊很一般，
1: 嗯，
0: 他就不接受。
1: 对，
0: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
1: 对，作为我们来说，怎么样调整心态？可能领导执行的正是跟我们相反的一个路子，那我们怎么办？要不要接受？
0: 对，所以在这里边呢，我觉得呢，这个曾子啊，在这个《事父母篇》里头讲过这样一段话，
1: 嗯、
0: 当然它涉及到是父子关系了、
1: 哦、
0: 但是也可以供我们参考了。
1: 好，
0: 他说，比如说哈，他说这个、如果父亲呢、父母啊做的事情啊符合中道，
1: 嗯
0: 啊，中道我们讲就是中庸喽，
1: 对，
0: 哎，就是符合道理喽，
1: 嗯
0: 啊，那么我们就要去尊崇，
1: 嗯，
0: 如果呢做的事情呢不符合中道，那我们就要去劝谏。
1: 哦，那如果劝谏了父母不听呢？
0: 父不听怎么办？那不听的话，那还继续就是要执行父母的命令。
1: 哦，还是要听了。
0: 哎，就是他这个意思，就是父母、我们的劝谏，父母没有听了。
1: 对。
0: 但是父母原来他有他的主意，对不对？
1: 是。
0: 那我们还是要按父母的主意去做。
1: 哦。
0: 当然，这里头呢还有方法了，是吧？
1: 嗯。
0: 我们讲什么谏不入，
1: 岳父谏，
0: 是吧？你比如说可以找到机会高兴的时候，我们再给他劝一劝啊，是吧？
1: 嗯。
0: 还有的时候呢，你以前还有讲法，叫三谏而不听，则豪气而随之。
1: 就是我们进谏了三次都没听，我们就可以哭，哭得很伤心。然后再劝谏，
0: 当然这个劝谏也很重要了。
1: 嗯，
0: 打个比方说哈、那如果说这个父母他们做的错事做得很厉害，是吧？
1: 嗯、
0: 比如说，我也听说，你看有的父亲是吧？
1: 嗯，
0: 这个去犯罪，
1: 嗯，
0: 啊，抢银行，带着儿子和侄子去抢，
1: 对、嗯，
0: 结果的话呢，你看一起啊被抓，然后呢，这个三个人最后都被枪毙了。
1: 是，
0: 那这个就是犯错犯大了。
1: 对呀、
0: 那如果作为儿子，作为侄子是吧？
1: 嗯，
0: 我们虽然对父亲老父亲有一种尊重是吧、
1: 嗯？
0: 但是如果他去做这个违法乱纪的事情，抢银行的

0: 人这开不得玩笑啊。
1: 那我们这个时候坚决不能去。
0: 这个时候是绝对不能去啊。
1: 对。
0: 那去了的话就大家一起完了。
1: 对。
0: 父亲完了不说了，整个家族就断了。
1: 是。
0: 所以这个时候应该怎么样，就是说只能豪气随了。
1: 对。
0: 他就哭啊。
1: 嗯。
0: 是吧，当然不见得很多事情都是这样的事情。对不对，
1: 嗯，
0: 你们有的时候说是到东边去玩还是到南边去玩，是吧，
1: 这不是事关大吉的事。
0: 事关大吉的事儿，爸爸妈妈说去南方，我们就非说去东方，
1: 嗯，
0: 去北方。
1: 嗯。
0: 结果呢不同意了，我们也在地上打滚哭，那耍无赖了变成。
1: 是是。
0: 不是那种啊，这个大是大非，涉及到那个生命，涉及到这个人生的整个的成败，
1: 嗯，
0: 涉及到家族的兴衰，
1: 嗯，
0: 涉及到民族的大义，是吧，
1: 嗯，
0: 你说叛国还是不叛国，
1: 嗯，
0: 啊，这种事情，那这叛国了之后呢将来就是叛徒了。
1: 对，
0: 啊，那他这个要忠国家的话，那就是忠孝传家呀，一立子孙后代呀。
1: 对，
0: 这都属于大是大非的事儿。
1: 嗯，
0: 这个时候呢那就是坚决不能听从。
1: 对，
0: 但是呢在一般的情况下，是吧，
1: 嗯，
0: 这顿饭是在家里吃还到外边吃啦，
1: 嗯，
0: 看什么电影啦，还是买什么东西啦，是买车啦还是不买车啦，买房还是不买房，买个大房还是买个小房，诸如此类的。当然不能说是，
1: 嗯，
0: 都是芝麻蒜皮了，
1: 嗯，
0: 但是不是涉及到生死原则大事
1: 哦。
0: 那么这种情况下，是吧，我们虽然提供了很多建议，
1: 嗯，
0: 但是呢碰到父母不听，那这时候怎么办，要继续服从
1: 哦，还要服从父母的意见。
0: 哎，所以这个曾子就讲了一句话，他说呢，
1: 嗯，
0: 从而不见非孝也，见而不从亦非孝也。
1: 哦，老师给我们翻译翻译，
0: 啊，这句话什么意思，就是父母如果做错做的不太对，是吧，
1: 嗯，
0: 做的不太好，我们如果不去劝谏的话，我们不是一个孝子。
1: 哦，真正的孝子是应该劝谏的，
0: 应该劝谏的，
1: 嗯，
0: 但是劝谏了以后他不听从，
1: 嗯，
0: 他劝谏了以后呢，这个他们没有这个理解，他们不愿意接受，
1: 嗯，
0: 不愿意接受的话，我们就拒绝执行父母的命令，那我们又变成不孝了。
1: 嗯，
0: 后来我就在想，是为什么要执行他的命令哈，
1: 嗯，
0: 那为什么要服从呢？
1: 对呀，
0: 啊，这那我不服从行不行呢？
1: 是呀，啊，
0: 不服从的话就乱了。
1: 啊，怎么乱了呢？
0: 上下乱了，任何人都可以找个理由，你做的事情不合我心意，你做的事情做错了，
1: 嗯，
0: 是吧？
1: 嗯，
0: 但是首先，父母真错了吗？
1: 好像对和错也不是绝对的啊。
0: 第一是不是绝对的，第二呢有很多情况下呢可能我们认为是错的还不一定真错。
1: 对，有的时候我们的认知有可能有偏差。
0: 对，我们比较年轻了。
1: 对，
0: 然后有的时候你看现在我在回想我二十多岁的时候一些想法哈，
1: 嗯，
0: 现在到了这个年龄再回过头来看，我那个时候很多想法是错的。
1: 哦，自己就否定了。
0: 对呀，啊，你比如说父母让我们结婚，父母让反对我们未婚同居，
1: 嗯，
0: 反对我们这个未婚先孕，
1: 对，
0: 是吧，
1: 嗯，
0: 父母认为呢你要正正经经的要两个人就好好过日子，
1: 对，
0: 那我们认为父母不对，
1: 嗯，
0: 甚至跟父母吵三吵四的，
1: 嗯，
0: 是吧，那这个到底是父母错了还是我们错了，不好说呀。
1: 是，当时可能我们会认为我们有理。
0: 对，我们有理啊，我们情感至上啊，我们自由恋爱啊，
1: 嗯，
0: 两个人的生命还要听别人意见吗，两人事情还要关别人吗，
1: 对。
0: 哎，但是你随着时间的推移，等这些事情结了婚以后就知道了。
1: 是，
0: 所以结婚之前所想象的夫妻关系，两个人的世界，
1: 嗯，
0: 和结婚以后是两码事儿。
1: 对，很多人到结婚以后才发现，哎呦，这个人不适合自己，当时怎么不听父母的意见呢？
0: 这是一方面了哈。
1: 对，
0: 还有一方面，你比如说结婚了以后才发现，根本不是两个人的世界，是两个家族的事情。
1: 嗯，对，但当时没有考虑这么全面。
0: 对，都不清楚吗？嗯，所以那个时候的话，那我们可能父母让我们赶紧怎么怎么地，我们坚决不服从。
1: 对，
0: 是吧，其实我们不孝。
1: 嗯，
0: 我们做错了，那时候反倒听父母的呢，最后过了二十年以后说，嗯，还是我妈说的对呀，啊，
1: 对，是，
0: 是不是？
1: 是，
0: 所以这个时候呢，有的时候啊，就是先服从，就如果我们提的一些劝谏，
1: 嗯，
0: 我们认为父母做错了，或者我们认为上级做错了，我们认为长辈做错了，但是他们不接受，他们继续要执行原来的命令的时候，我们应该是服从的。
1: 哦，
0: 那我们服从的时候，可不可以三心二意呢？
1: 服从的时候
0: 可不可以阳奉阴违呢？
1: 那我觉得还是不行。
0: 对对对，
1: 如果服从就是真心服从。
0: 对，我在想我们劝谏的目的在哪里。
2: 践行孝道，感悟永恒的真理，延续祖先的精神血脉，做个地道的中国人。经典解读栏目《孝经》正在播出，敬请继续收听。

读书志在圣贤，修身心存家国，效法先贤，修身为本。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

0: 共勉。
1: 如果这个劝谏的目的是为了让事情做得更好，
2: 嗯，
1: 对不对？
2: 对，
1: 我们目的是让事情做得更好，
2: 对对。
1: 那么这个时候呢，领导即使不接纳我们的建议，
2: 嗯，
1: 或者上级不接纳我们的建议，但是我们去执行命令的时候，还是要把这个事情做得更好，因为我们原来劝谏的目的是为了让事情做得更好，对不对？
2: 可是我们要是认为领导这样做事情会做得更糟，我在执行当中该怎么办？
1: 那这个时候也要继续执行。
2: 啊，也要继续。
1: 对，因为什么呢？这是一个实践的过程，
2: 哦，
1: 对吧？我们认为会做得更糟，那我们还没努力呢。
2: 哦，
1: 领导认为之所以做得更糟，就是因为你没努力啊。
2: 哦，
1: 还有没有这种情况啊？
2: 也有，
1: 也有啊。那我们要尽心尽力去做，尽心尽力去做了，我们叫尽人事，然后呢，
2: 听天命。哦，
1: 我尽到了100%、120%的努力，还是做不成。
2: 嗯，
1: 这时候领导会通过我们的行动，会觉得可能这个事情真做不成。
2: 对，
1: 他也会学习，
2: 是。
1: 但是这个时候我们千万不要秋后算账啊，就着领导的耳朵说，你看当初你没听我的主意，不能这么干啊。因为大家都是在共同的成长，
2: 哦，
1: 是吧？我们也在学习，领导也在学习，领导甚至要通过我们的行动和努力来验证他的一些计划、观念、想法是否正确，
2: 对，
1: 对吧？我们尽心尽力还是去做，
2: 对。
1: 当然这个时候领导可能会知道做错了，
2: 嗯，
1: 以后我们如果我们尽了100%的努力还没有成功，那我们就做，那可能领导会知道，哦，不合适。但如果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三心二意，我只用20%、30%、60%，因为领导没听我的主意，是吧？
2: 嗯，
1: 我们就用60%的努力去做，那结果这个事情没做成，领导很可能得到的结论是，并不是因为这个主意不好，
2: 而是
1: 因为我们三心二意。
2: 对，他就会觉得用人不当。
1: 用人不当，我们实际上也没有尽到尽忠职守，把事情做好的这个目的。因为我们本来觐见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显示自己，
2: 哦，而是为了让事情做得圆满，
1: 让团队成长，让团队成功，是不是？
2: 对，
1: 让事情做好啊，这是根本的。
2: 嗯，对对。
1: 所以呢，这个时候呢，即使我们的主意没有被领导接纳，我应该怎么样把放下？
2: 对，
1: 然后干什么？全副身心的去按原来的计划去做，
2: 而且做的时候要不要有怨言？
1: 不要有怨言，还要总结，还要有可能往好的方向不断调整。
2: 对，是
1: 吧？故意把它做坏了，然后证明自己的建议是对的，那这就太损了嘛。
2: 是是，
1: 这就是这个就是没有这种。这个我讲就为团队的精神了。
2: 对，
1: 哎，所以在这个服从的过程当中，我们还可以不断的调整哦。
2: 嗯，
1: 最后呢，老天爷是有眼睛的，而且呢，领导也会知道的。
2: 嗯，
1: 他也会知道哦，这原来呢，这是一个很尽忠职守的人，是吧？
2: 嗯，
1: 那也可能还是这种情况，就是领导这个主意啊，我们觉得怎么也接受不了。
2: 嗯，那怎么办呢？
1: 就是觉得他是违法乱纪的，
2: 对，
1: 领导还不接受，还非得让我们干，嗯，怎么办？
2: 那我们就得离开。
1: 我觉得可以有多种方法，
2: 是
1: 吧？可以辞职嘛？
2: 对。
1: 是吧？我可以实在不行，我辞职都写个报告，是吧？
2: 嗯，
1: 不行。那如果他是做违法乱纪的，比如说贪赃枉法，
2: 嗯，
1: 比如说行贿受贿，
2: 嗯，
1: 啊，比如说甚至是
2: 做假账啊什么的，
1: 甚至是比如做的啊，比如说就贩卖毒品，
2: 对，
1: 或者是搞赌博，
2: 嗯，
1: 啊，危害国家安全、社会安全、他人生命，
2: 嗯，
1: 或者我们讲这个现在跟很多的食品安全，是吧？
2: 对对对，
1: 弄一些这个危害老百姓人生生命健康的这些产品食品生产出来，
2: 嗯，
1: 那我觉得我还不仅仅是辞职啊。我甚至应该去举报，
2: 对，去举报，
1: 对不对？那这个，因为我还要对国家尽到一个国家的公民的职责，
2: 是。
1: 所以这个时候呢，就不是说服从的问题了，
2: 对，
1: 还要去要实行我们讲叫大义，
2: 哦，
1: 叫大义灭亲这个词儿不好听，是吧？
2: 嗯，
1: 叫大义来保护，让我们的团队，让这个领导不要犯更严重的错误。
2: 是，
1: 其实这也是一份爱了，不是报复，
2: 不是报复，也是对他的保护，
1: 对他的保护，而且是对国家民族的保护，也是对我们自己良心的保护。
2: 是，
1: 所以我觉得这个地方呢，这个服从不服从还要看是哪些内容。
2: 是，
1: 是吧？不涉及到大是大非的大根大本的问题，
2: 嗯，
1: 是吧？那我们当然尽力配合去服从。
2: 嗯，
1: 但是如果已经涉及到很重大的问题了，我们可以选择辞职，
2: 嗯，
1: 是吧？如果是违法乱纪的严重的违法乱纪行为，我们可以选择举报，
2: 对，
1: 是吧？帮助他，我们先觐见。这不行的话我举报，是吧？那让这样领导他也要来反省，团队也来反省。当然我们知道呢，这样的领导是很少的，是吧？
2: 对，
1: 每一个人其实都是爱国的，都是忠于自己的职守的，也都是遵纪守法的来经营的。
2: 嗯，
1: 有的时候很多的矛盾和冲突呢，往往是在小事上不太一致。
2: 对，
1: 这个时候呢，还是以服从大局为重。
2: 好，我们记住老师今天提到的曾老夫子有两句话：从而不谏非孝也，谏而服从非孝也。这就是我们在觐见之后个人的心态该怎么调整，该怎么来执行。那我们今天呢，对于孝经见证章第15的学习就到这里，谢谢李老师的开解。
1: 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朋友们。
3: 以德为根，以学为本，养正教育培训学校是一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专业培训学校。学校开办养正德学夏令营和冬令营、父母课堂、周末亲子营、全国

0: 德、学、艺、师资培训等课程，旨在培养有志向、有胸怀、有能力、德才兼备的栋梁之才。欢迎您联系我们，电话010-8859-4091，010-8859-4091，18811-96517，18811-96517。微信公众号搜索“养正教育”，网址www.51yzjy.com。刚才呢，我们一起学习了《孝经》，相信通过这样的学习，大家一定会渐渐明白孝敬父母背后的深层义理。有一种这样的说法，我们与父母的关系其实就是我们和生命本身的关系。如果拒绝父母，就是拒绝生命本身，你就拒绝了我们内在的阳性能量，拒绝了和社会的交往，拒绝了工作的机会、事业的发展。拒绝了母亲，我们就拒绝了内在的阴性能量，拒绝了亲密关系，拒绝幸福和财富。如果接受父母，同时也接受不该接受的东西，也有可能没有生命的动力。我们活在父母的阴影下，按照父母的价值观和期望生活，你成为父母实现自己理想的工具。一段时间，你会活得很有动力。不过，当你实现了父母愿望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可能完全没有为自己活过。接下来，让我们进入心灵之约栏目，一起来听海宁格所写的《生命之初的祈祷》。每天读几遍，怀着深深的爱和感恩，没准你会发现你的生活会发生一些好的转变。
1: 一花一草皆生命，一枝一叶总关情。让我们卸掉肩上的负担，回到生命的喜悦，关注自己的内心，感受生活带来的惊喜，感恩生命的存在。中华文化大讲堂《心灵之约》栏目。

亲爱的妈妈，我接受你给我的一切，所有这一切，还有全部后果。我接受你为之付出的代价和我为之付出的代价。我将做一些有益的事情来纪念你，感谢你和尊敬你。你的付出肯定不会白费，我会牢牢地抓住它，把它放在我心中，就好像你做的一样。我会尽力地把它传下去，我接受你作为我的母亲。只有您才是我的母亲，我是您的孩子。您很伟大，我很渺小。您付出，我接受。亲爱的母亲，很高兴您接受父亲做您的丈夫，你们两个是我真正的父母。亲爱的爸爸，我接受您给我的一切，所有这一切，还有全部后果。我接受您为之付出的代价和我为之付出的代价。我将做一些好的事情来纪念您，感谢您和尊敬您。您的付出肯定不会白费，我会牢牢地抓住它，把它放在我的心中，就好像您做的一样，我会尽力地把它传下去。我接受您作为我的父亲。

0: 只有您才是我的父亲，我是您的孩子。您很伟大，我很渺小。您付出，我接受。亲爱的父亲，很高兴您接受母亲做您的妻子。你们两位是我真正的父母。
1: 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由北京程静和教育机构荣誉出品，出品人朱双刚、朱双强，总策划李义多、雅青，总编辑孔翠玲、马丽格，录音合成张振平。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中午1点整。
1: 梦想让我们与众不同，信任让我们充满激情。欢迎收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与梦想者同行。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3: 看呀，我的风筝飞得真高啊！哎呀，下雨啦！快跑去大树下面躲躲雨。
4: 下雨了，收起风筝吧，雨天放风筝容易被雷电击到。
5: 避免在高大树下、广告牌、路灯下避雨，这些地方存在漏电隐患。
3: 我回来啦！咦，这怎么有根电线？
4: 别过来，危险！大风大雨过后会有电线落下，还冒着火花，避免跨步电压而触电，远离那些裸露在外断头的电线。
5: 加强防雷知识教育，提高雷电防护意识。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首先进入经典选读栏目，在这个栏目当中，让我们继续跟随嘉宾主持李一多老师学习孝经。尊敬的李老师您好，欢迎您。
1: 尊敬的主持人您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0: 今天呢，我们继续来学习见证章第十五的内容。昔者天子有正臣七人，虽无道不失其天下。诸侯有正臣五人，虽无道不失其国。大夫有正臣三人，虽无道不失其家。士有正友，则身不离于令名。父有正子，则身不陷于不义。
2: 解读中华经典，学习圣贤教诲。经典解读，带您深入经典，开启智慧，迈向幸福人生。
0: 李老师，这期的节目呢，我们已经探讨了三期了，分别从不同的角度谈到了该如何进谏，如何纳谏。
1: 对，
0: 其实呢，我觉得这一期是不是更应该侧重在上级，或者是比我们年长的我们的父母长辈，
1: 对，
0: 他们听到了劝谏该怎么对待，
1: 对，
0: 和他们怎么样来发现别人已经给我们进谏呢？
1: 因为这个一个是劝谏，一个是受谏啊，
0: 对，
1: 其实在我们这个时代呢是蛮需要的，
0: 是，
1: 而且在人际关系里头也特别重要，
0: 嗯，
1: 所以我们专门呢就抽出这个几天的时间吧，
0: 嗯，
1: 来探讨这个主题哈，
0: 对，
1: 那么这个劝谏是一方面了，还有一个就是受谏也是一方面，
0: 对，
1: 然后那作为比如说作为上级，
0: 嗯，
1: 啊，作为领导，
0: 嗯，
1: 啊，作为父母，
0: 嗯，
1: 是吧？那我们怎么去面对我们的下级？我们的学生甚至我们孩子的劝谏
0: 是
1: 啊，这一点呢也比较微妙
0: 哦。
1: 我觉得这里头呢有几点是吧？第一个就是说，不要简单的就否定部下提供的很多的建议
0: 哦，
1: 是吧？那部下他能提供这个建议，其实也是冒着很大的胆子的。
0: 是，
1: 当然我们也要看什么样的部下，这也很重要，是吧？如果这个部下呢是属于刺儿头的，
0: 嗯
1: 啊，那可能那个这个要考虑的要考虑考虑了，
0: 嗯。
1: 但是不见得呢，就是他说的都不一定对了哈，
0: 嗯。
1: 那么还有比较慎重的人提出的，我们要我觉得要比较慎重的考虑，
0: 对，
1: 不要简单的否定。
0: 嗯
1: 啊，不要简单的否定，其实要思考一下。我觉得作为这个领导，
0: 哦，
1: 因为呢，这个部下提供建议的时候，其实是很不容易的。
0: 是，
1: 因为尤其是还要考虑我领导是什么样的性格。
0: 嗯，
1: 比如说我这个领导是属于平时就比较谦卑型的。
0: 嗯，
1: 是吧？那这个是一种情况。
0: 对，
1: 你谦卑型的领导，他往往有人愿意给你提意见。
0: 对，
1: 对吧？还有的领导呢，属于强势型的领导。
0: 哦，
1: 强势领导他就是不希望别人提意见。
0: 对，
1: 所以在不希望别人提意见的情况下，别人还能提出意见。这个意见就是非同小可的了，
0: 我们一定要重视，
1: 因为这已经是差不多就是临界点了。
0: 哦，
1: 你比如说我属于威势型的，
0: 啊，
1: 实力派威势型，属于一言堂。
0: 嗯，
1: 那这个时候如果身边有人还能给提意见的时候，基本上这个意见就必须要采纳了。
0: 哦，
1: 因为这已经是爆炸前的征兆了。
0: 嗯，
1: 对吧？因为平时你威势，你堵人家嘛，不让人家说嘛。
0: 对。
1: 但是反过来说，是一个很谦逊型的，是吧？
0: 嗯。
1: 经常爱听别人意见的，那这样的意见呢会比较多一点，你可以比较慎重。
0: 是。
1: 就不一定就是说可以灵活考虑。
0: 对。
1: 可实施的就实施，不可实施的呢，那你可以放一放，是吧？也可以。但是如果是强势管理型的，
0: 嗯
1: 啊，这个时候的话，对于这个部下提出来的意见，我觉得是要来听取，要来考虑，
0: 哦，
1: 要慎重考虑了。
0: 嗯，
1: 这是要根据自己的性格、特质，啊，
0: 哦，
1: 是属于独裁型的还是民主型的？
0: 嗯，
1: 是平时经常听取意见型的，还是平常自己就自以为是型的？自以为是型也不能否定哦，
0: 也不能否定。
1: 为啥呢？因为并不见得说民主型都很好，你知道民主型有时候太耽误时间，
0: 是，
1: 左听右听，左听右听，很多决策不下来，
0: 对，
1: 把所有人意见听过了，这个机会已经失去了。
0: 嗯，
1: 有的时候他啪干脆利索，当场决定，
0: 是吧？
1: 有时候能抓住时机，
0: 对，
1: 他有好的地方，是吧？
0: 嗯，
1: 但是有的时候呢，这个武断和这个太决断，有的时候呢，可能就听取意见不足。自以为是呢，有时候会失去的方向会大一些，也可能。
0: 嗯，
1: 啊，这个都是要根据自己的性格和特质，是吧？我是属于什么性格特质的人，要知道补我的短的那个部分，要善于。
0: 重德以修心，行善以为本，尽孝报亲恩。

北京澄净河教育机构推出中华文化经典教材《孝经》系列全媒体产品，书籍类相关产品包括《孝经研习报告》、《中博士简讲孝经》、《孝经诵读译解故事》、《女四书》、《女孝经》、《弟子规》、《三字经》、《孝经》、《大字》

0: 听众朋友联系我们，联系电话010-8850-8823，8850-8823，网址www.51cjh.com。
1: 另外一方面，我觉得呢，要善于发现啊、部下的这个不满和意见。
2: 哦，
1: 比如有的时候呢，人家会提意见，有的时候不提意见，
2: 可能一下突然几个员工辞职了。
1: 那、对了，这个就是很重大的事情，
2: 是
1: 吧？如果说一个员工都在不断的辞职，辞职前什么话也没说、
2: 嗯，
1: 我们都不去问一下意见吗？
2: 嗯，
1: 其实如果员工不断辞职，你要有时候要问一下，
2: 是
1: 问一下的时候，人家讲的真心话、假心话还不一样呢。因为啥呢？因为我们不愿意听这个真心话，
2: 是
1: 这个也很重要。所以说，这个做一个好的上级和领导呢，要善于通过一些变化来观察我们自己的这个是不是哪个地方做错了，这就是、
2: 哦、
1: 这也是善于学习的一种方法。
2: 对，
1: 其实所谓受见就是一种学习了。
2: 嗯，
1: 不光是这个部下了，还包括客户也是这样的。
2: 是，
1: 我客户都离开我们而去了，有什么理由啊？
2: 嗯、对，
1: 大家一般来说对这个都很重视，是吧？
2: 对，
1: 其实不光客户啊、朋友啊、部下呀、啊，是吧？
2: 嗯，
1: 的一些重大的变化，其实作为领导是要反省自己的。
2: 哦，
1: 啊，不是说简单的说他不好，他不好，是吧？而是说我们做领导的，
2: 嗯、
1: 是不是哪些地方，有些考虑不周全？难道我们就都一定对吗？是吧？
2: 嗯、
1: 领导也不见得都一定100%的对。
2: 对，
1: 可能福报会大一点，
2: 嗯，
1: 这个或者是站的会高一点，是吧？看的问题会远一点，
2: 嗯、
1: 经验会丰厚一点，
2: 嗯，
1: 实力会强一点，社会地位比较高一点，这都可能。
2: 嗯、对，
1: 但是见解不见得100%都正确。
2: 嗯，
1: 往往呢还会可能固执己见呢，会这个有的时候会闭目塞听啊，会失去一些更好的机会，也有这种可能性也是有的。
2: 嗯，
1: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哈。另外一点就是涉及到，比如说在这个我们讲这个事有争有，这身不利于令名，就是朋友之间的劝谏很重要了。
2: 嗯，
1: 那朋友之间的劝谏呢，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一点呢，就是家庭关系里面。
2: 对，
1: 说家庭关系之间，夫妻之间有没有一种劝谏的义务？
2: 我觉得也有。比如说一个官员啊，可能刚开始的时候别人送点小礼物他不以为然，
1: 对，
2: 那么妻子是不是有警觉心？
1: 对，
2: 哎，他怎么老给你送礼物？
1: 是啊，
2: 就带回来这东西哪来的呀？
1: 所以我认识一个朋友啊，也是一位很高级的一个官员哈、啊
2: 嗯，
1: 他就跟我讲了话，我挺感动的。他说呀、
2: 嗯、
1: 我呢这个不敢随随便便的接受别人的礼物。
2: 为什么呢？
1: 也不敢随随便便的接受别人招待。
2: 嗯，
1: 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我们家里头有纪检主任
2: 太太，是不是？
1: 对对，有纪委书记，他说我们家纪委书记、
2: 哦、
1: 就他太太的纪委书记，他太太每天都审问他。
2: 哦，
1: 审问这个词不好听了，他用的啥？他说审问他了。
2: 嗯，
1: 但是后来我见过他太太。
2: 哦，
1: 太太说那当然得管了。
2: 嗯，
1: 那因为我们是一损俱损，一荣俱荣啊。
2: 对，
1: 是不是？他出了事了、嗯、我也跟着出事儿哦。
2: 对，
1: 所以我当然得管了。他说老公出事都是跟太太管有关的。
2: 对，
1: 哦，这个太太很厉害。
2: 对，
1: 他说太太就是纪委书记，他说他问他老公、
2: 嗯、
1: 这礼物谁送的、
2: 嗯、
1: 今天吃饭谁请的，谈了哪些内容？
2: 对对对
1: 啊，因为他，我觉得这个挺让我们感动的哈。
2: 嗯，
1: 所以夫妻之间其实呢，我觉得也有一种这个劝谏的责任和义务，而且呢，因为联系太密切了。
2: 对，
1: 不光是领导哈，
2: 嗯、
1: 我作为一般的这个老百姓，
2: 嗯，
1: 我一般的一个员工是吧？
2: 嗯、
1: 一个一般的一个公民，
2: 嗯，
1: 其实我们的家庭生活都是紧密相关的。
2: 是啊。
1: 所以如果说这个有一方如果这个办的错事比较大，那对我们影响也是很大的。
2: 嗯、对，
1: 你打个比方说，如果投资错了，那也受不了啊。
2: 是，
1: 家里本来存钱就没几万块钱，
2: 嗯、
1: 都去买那些股票去了，
2: 嗯，
1: 最后又收不回来，这个就是比较麻烦。
2: 那可是我听说过好几个大的案子，就是丈夫都犯了很大的事儿，妻子什么都不知道，到了法庭上开审的时候才听了这个庭审过程，妻子才知道怎么回事儿
1: 啊。所以这里边呢，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有两方面原因吧。
2: 那
1: 其实作为妻子来讲，还是应该多督促的。你不能说这先生把钱都拿回来，我们就光乐呀。
2: 嗯，
1: 啊，一看进钱了就咧嘴乐，那你这个钱怎么进来的呀？
2: 你得问问他都在做什么事儿，
1: 做什么事儿啊？说了解一下啊，
2: 嗯、
1: 是吧？有时候是不是太近了，就完全不了解就信任了？
2: 嗯，
1: 啊，这个钱也得看是干不干净的钱，是净财还是说这个肮脏的，是吧？我们讲就是属于叫做黑钱。
2: 对，
1: 这黑钱是不能拿的。
2: 对，
1: 拿了之后就把自己给害掉了。
2: 是，
1: 那么这个在生活当中，一般家庭生活当中也是这样的，是吧？
2: 嗯、
1: 我们一些小的问题，看上去是很小的一些问题，是吧？可能稍微不注意呢，都会出问题。
2: 对，
1: 所以这时候呢，夫妻之间，我觉得要学会一种劝谏。
2: 那怎么劝谏呢？
1: 但是夫妻
2: 太熟悉了，
1: 对，夫妻之间劝谏呢，这个其实我觉得也比较微妙。
2: 嗯，
1: 因为夫妻之间太熟悉了，所以有的时候劝谏就变成是对骂了。
2: 嗯，是一个人刚劝谏出来，另外一方马上就开始反驳。
1: 他不是劝谏，他开口就骂。
2: 哦，
1: 这就效果就不好了。
2: 是，
1: 这夫妻之间因为有的时候太熟悉了，都直接知道对方有什么情况哈、啊
2: 嗯。
1: 有时候直接就这么、嗯、这样的话呢，就语言上会容易

0: 伤害。
1: 是，
0: 我觉得夫妻之间其实也要强调一种氛围的。
1: 哦，营造一些和谐的氛围。
0: 对，你比如说先生，你要想劝太太是吧？
1: 嗯，
0: 你首先得陪太太去逛逛商店哦。
1: 对，买一些她喜欢的东西。
0: 对啊，太太一高兴，然后你接着跟她讲，以后不要买太多东西，浪费哦。是不是？
1: 对，
0: 你想劝劝先生，劝先生太太给先生做点好吃的呀。
1: 对，
0: 是吧？给他好吃的，放上音乐，是吧？全家一家和乐融融。
1: 嗯，
0: 吃完饭以后，哎，散散步，夫妻两个商量商量家中大事儿。
1: 对，
0: 太太呢提点建议出来。
1: 是，
0: 这时候就容易接受。
1: 对，
0: 没有抵触。
1: 嗯，
0: 否则先生刚回到家里，饿得脸都是发青的。
1: 嗯，
0: 太太连杯水热水都没准备，就开始劈头盖脸就你骂他是吧？
1: 嗯，
0: 那他也不愿意接受嘛。
1: 是
0: 啊，太太呢累得要死，在家里头孩子啊，家庭生活呀，是吧？
1: 嗯，
0: 都很辛苦。
1: 啊，
0: 先生回来之后就骂他，你从哪儿怎么乱投资啊？啊，怎么又买东西了，是吧？
1: 嗯，
0: 这个对太太的照料不周。
1: 对
0: 啊，那太太有火啊，你跑到外面对家庭生活也不管，
1: 是
0: 回来就骂人。
1: 对，
0: 你什么话？你说再好的话也不想听。
1: 是是，
0: 所以夫妻之间呢，有的时候他这个里面还要加一点点。点智慧，
1: 我觉得也是
0: 啊，甚至是应该加很高的智慧，是吧？
1: 嗯，
0: 哎，这有智慧来处理相互的这个情感，也要学会调处。
1: 嗯，
0: 有时候不能够就火上来了之后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1: 嗯，
0: 夫妻之间想说什么的时候，应该先喘一口气再说。
1: 哦，先慢三秒，人家有一
0: 说，
1: 对
0: 对, 对, 对，慢三秒，喝口水再说。
1: 是，
0: 别进门就说。那我觉得有什么事情呢，先藏起来，想一想，静一静。
1: 嗯，
0: 找到合适的机会，我们再来劝解。是吧？我觉得这个是夫妻之间的劝谏的一个技巧。
1: 哦，
0: 而且呢，这种劝谏有可能呢，都是属于和风细雨、润物细无声吗？
1: 嗯。

来这里，收获小日子里的大道行，在这里重拾心底久违的静谧，在这里开始对宇宙人生真相的思考。中华文化大讲堂经典解读正在播出。

0: 而且呢，这种劝诫有可能呢都是属于和风细语，润物细无声吗？是吧？而且呢，有的时候劝诫还跟我们自己行动有关。
1: 嗯，
0: 啊，你比如说，如果太太属于大手大脚的，
1: 嗯，
0: 有没有这样太太啊？
1: 有，
0: 就特别爱花钱，
1: 是
0: 吧？
1: 嗯，
0: 那特别爱花钱，那你说先生你咋劝他呢？
1: 对呀，那怎么劝呢？
0: 我觉得劝的话，第一，先生也就是节俭一点了。
1: 哦，
0: 先生节俭一点的话，他会觉得挺不容易的了，是吧？
1: 嗯，
0: 他有时候看到先生，哎呀，你看我都穿那么多好衣服，先生你那个就那么简单的衣服哈。
1: 嗯，
0: 有时候太太他会升起一种这个恻隐之心，这是一种哈。
1: 嗯，
0: 还有的话，如果太太特别爱花钱的话，其实有的时候可以让他适当的做一点工作了。
1: 做什么工作呢？
0: 做什么工作都可以了，自己做工作挣钱不容易啊。
1: 哦，对，
0: 是吧？
1: 对对，
0: 所以这个当然就是说，现在我们很多夫人都是工作的，
1: 是，
0: 所以节俭的人呢，应该还都是这个还是属于比较节俭的。
1: 嗯，
0: 还有我们中华民族的一些美德的教育，其实可以把它慢慢引导过来。
1: 嗯，
0: 我不去直接说。
1: 对，
0: 对吧？但是呢，我把比如说一些中华德育故事啊，啊，中国历史上的这种我们祖先的这种美德的故事啊，
1: 嗯，
0: 是吧？我们引导着我们的家人一起来学习，
1: 嗯，
0: 太太可以引导先生去学习，是吧？先生有的时候在外面吃喝玩乐，
1: 嗯，
0: 是吧？然后这个有点那个荒唐放荡不羁，
1: 对，
0: 是吧？那这个是不知道人生道路怎么走，
1: 嗯，
0: 是吧？也其实蛮苦闷的了，
1: 对。
0: 凡是出现这种情况，往往都跟苦闷有关，
1: 是。
0: 那喝酒啊，吃肉，其实有时候是借酒浇愁，成功愁啊，
1: 对，
0: 愁更愁，愁上愁。
1: 是，
0: 那这跟人生的方向抉择迷茫了有关。
1: 是，
0: 啊，特别是人到中年，
1: 嗯，
0: 是吧？人到中年，反正觉得自己也就差不多了，
1: 嗯，
0: 啊，家里的该有的也有了，
1: 嗯，
0: 再走的更好也卖不出去了，
1: 嗯，
0: 人生差不多就开始往老走了，
1: 对，
0: 他心里头他就有点阴暗了。
1: 其实也有一种失落感，
0: 有失落感，有阴暗感，是吧？
1: 嗯，
0: 青春不在了，是吧？男子这样，女子有时候也这样啊。我年轻的时候吃青春饭，现在说不行了，没有魅力了，回头率没有了，
1: 嗯，
0: 所以他有的时候就会出现一种家庭的纷争啊，
1: 嗯，
0: 或者说一些不当的行动啊，
1: 嗯，
0: 有的时候上当受骗呐，
1: 对，
0: 等等都会出现了，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呢，我觉得是应该是多去关怀。他的生命，对这个生命的关怀呢，还一方面是身体的关怀，是吧？
1: 对，
0: 我们鼓励他去锻炼身体，
1: 然后
0: 让他感受到家人的关爱。
1: 哦，
0: 啊，即便是一个中年男士，或者我们讲一个老男人，是吧？
1: 嗯，
0: 也是需要关怀的喽。
1: 是，
0: 那即便是一个中年的女士，或者我们说的俗一点，说老女人，
1: 嗯，
0: 也是需要关怀的了。
1: 是
0: 人都需要关怀。
1: 我们首先关心他的身体，
0: 关心他的身体就是对他生命的关怀，
1: 嗯，
0: 是吧？然后呢，再关心他的精神境界，
1: 引导他跟我们一起看一些好的电影、好的书，
0: 对，是吧？
1: 嗯，
0: 然后有一种欢快的生命、热情的生命，
1: 嗯，
0: 都学习能够在体现，比如说为社会继续工作啦，
1: 嗯，
0: 为社会的付出啊，让他感受到还受到欢迎和需要的，
1: 对，
0: 这个很重要，
1: 是
0: 包括长辈年龄大一点的人，
1: 嗯，
0: 是吧？
1: 嗯，
0: 你让他感受到社会还需要他，
1: 嗯，
0: 家庭还是需要他，孩子还是需要他，
1: 对，
0: 那他的生命活力会焕发出来，
1: 嗯，
0: 那这种需要感，我们觉得我们要主动去创造，
1: 对，
0: 同时呢，我们还要给他一些好的，比如说我们自己要学习，我们自己要快乐哦，
1: 嗯，
0: 我们每天很阴暗的话，怎么能让家人快乐呢？
1: 对，
0: 我先快乐起来，我把快乐的方法再引导给我们的家人。
1: 嗯，
0: 是吧？通过学习一些中国文化呀，
1: 嗯，
0: 通过一些开阔我们胸怀，比如说可以做做义工，
1: 嗯，
0: 做做志愿者，
1: 对，
0: 啊，多帮助帮助身边的人，
1: 嗯，
0: 多跟那周围的一些人多交往交往，好人多交往，
1: 嗯，
0: 这样的话会让我们的活力焕发出来，以此来劝诫家人。
1: 哦，
0: 这个劝诫的方法是不露声色的哈。
1: 对，是。不是直接用语言就说出来的。
0: 对，
1: 那我们这期的节目主要是学的上级如何纳谏，如何对待劝谏的问题，以及家庭中的劝谏技巧，我觉得都是非常重要的。希望我们今天这期访谈能让大家在生活当中得到更多的快乐和阳光。教育界自古有云：胎婴养虚，幼儿养性，童蒙养正，少年养志。养正堂国学机是专为0至13岁的孩子们打造的一款听读机，它汇集了古今中外文化精髓，包括国学经典、全能音乐、中国古琴、世界名曲、中华吟诵，还包含英文经典名著、德育故事、童话故事、中英文儿歌、百科知识等3000多个曲目的内容。养正堂国学机把国学老师请回家，欢迎您联系我们，电话0108850-8823 1-800-8853，1-300-6216，1-300-6216，微信号1-860-1285766，1-860-1285766，微信公众号搜索程俊和，网址3w.51cjh.com。在刚刚结束的经典选读栏目当中，我们一起学习了《孝经》。听众朋友，在生活当中啊，每个人都想拥有更多的安全感。那安全感通过什么来体现呢？我们以为只要我们有钱、有闲、有爱人、有健康的身体之后，我们就会安心、开心。所以啊，我们会花毕生的时间和精力在追求外境之上。可是越努力获得越多，反而越不开心了，幸福感也越低。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谁偷走了我们的幸福呢？接下来一起进入心灵之约栏目，请您收听这样一篇文章：幸福感不在外境，在心境。
2: 一花一草皆生命，一枝一叶总关情。让我们卸掉肩上的负担，回到生命的喜悦，关注自己的内心，感受生活带来的惊喜，感恩生命的存在。中华文化大讲堂心灵之约栏目。

心情不是人生的全部，却能左右人生的质量。人生一场，输了什么不能输了心情。心情不是人生的全部，却能左右人生的质量。心情好，什么都好。心情不

0: 好，一切都会杂乱无章。我们常常不是输给了别人，而是让坏心情贬低了我们的形象，降低了我们的能力，扰乱了我们的思绪，暗淡了人生的方向。好的心态塑造好心情，好心情塑造一个好的人生。道理大家都懂，但等到心情不好的时候，能够在多快的时间回到心情好的状态，才是真本事。我遇到过很多次，在外在世界什么都有的时候，但心情却极度不好的讽刺经历。所以我深刻地体会到，外在世界的美好固然可以带来快乐，但维持的时间极为短暂，而且胃口越养越大，还不见得每次都能奏效。现在的我回归到平淡朴实的生活，但内在的幸福感却是前所未有的高。所以幸福的秘密在于如何拥有好心情，而不在于如何改变环境。我会选择先让自己拥有好心情，再尽最大的努力去创造我要的外在世界，然后把结果交给老天爷来决定。你可能会说，话虽如此，但我还是很想得到我要的外在的一切。我的回答是，那没有问题。根据吸引力法则，好心情会吸引好的环境，而且无论最终结果如何，外境是否如你所愿的实现，在这整个创造的过程，你都拥有好心情，所以其实一点儿也不吃亏。之前多数人一直以为，只要我们有钱、有闲、有爱人、有健康的身体，有了什么什么之后，我们就会开心。所以我们一直在追求这些我们想要的东西。回头是岸，现在是我们重新聚焦的时候了。幸福感真的不在外境，在心境。不仅如此，我们还可以练习，无论心境是以什么样貌呈现，你都可以感到自在。是的，你可以生气得很自在，烦恼得很自在，难过得很自在。我在前几天再次深刻地体会烦恼即菩提的感受。我的外境并没有任何改变，内心依然动荡，但是我可以任它自在，幸福感也有了大幅的跃进。在这里呢，我们衷心的祝福每一位听众朋友都能够享有自在的好心情。
1: 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由北京诚敬和教育机构荣誉出品，出品人朱双刚、朱双强，总策划李义多、雅青，总编辑孔翠玲、马丽格，录音合成张振平。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中午1: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2: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David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收录在张亚东的创作专辑《潜流》当中的这首《我爱你》，演唱是王菲。其实我记得第一次听到她是在同名的电影当中，那部电影改编自王朔的小说《过把瘾就死》。现在继续听到彭坦笑笑，一个牙套妹的故事。作为牙套妹，还是有一点感同身受的，来听吧。

个送给牙套妹的故事，这件事情已经越来越普及了。我是一次是15岁，一次是21岁的时候戴了牙套，两次挺残忍的。

0: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1: 广告。
2: 看呀，我的风筝飞得真高啊！哎呀，下雨啦，快跑去大树下面躲躲雨。
3: 下雨了，收起风筝吧，雨天放风筝容易被雷电击到。
4: 避免在高大树下、广告牌、路灯下避雨，这些地方存在漏电隐患。
2: 我回来啦！咦，这怎么有根电线？
3: 别过来，危险！大风大雨过后，会有电线落下，还冒着火花，避免跨步电压而触电，远离那些裸露在外断头的电线。
4: 加强防雷知识教育，提高雷电防护意识。

0: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1: 听歌

听到极具音乐性的冯汉明、他一直都是这样。也许这首歌之后是金曲歌后杨成记大人情歌专辑当中的爱意凉。曾经受

所以虐狗的曲风莫过于三拍子的 R&B 了。刚才张学友的老歌《暗恋你》，那现在是 Special 乐队的《迷失 in You》。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2点整。
1: 给心灵一次旅行，让阳光伴随你的每一步脚印。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感受声音，感受此刻。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0: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3斤装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0: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1: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0: 嘘，广告来了。
2: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3: 白石山国家地质公园游走在悬崖峭壁间，邂逅壮观云海。
2: 坐上白洋淀的水上巴士，赏映日荷花。
3: 南戴河暹罗岛1038米跨海索道，海派小清新。
2: 老虎石、浅水湾、云朵秋千，海天一色，带娃赶海十倍，统统免费玩。观小布达拉宫的巍峨，看普宁寺的烟火气，赏避暑山庄的晨烟暮雨。
3: 自驾草原天路，蓝天白云，石林梯田，草甸花海，森林风车。
2: 在这里感受17度的夏天和100度的炙热现场。大家

0: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1: 听歌更自在。

0: 也记得小时候语文老师说，古文或者古诗的写作方式有借物言情、借景寓意吗？卢向慧的《野坝》也非常优秀。
1: 吹散灰色苍穹，独自蜷缩寂静暗头，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2: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我们生活在丰宁，我们了解丰宁，我们感受丰宁。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欢迎您的收听。
2: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3: 广告啊！
1: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4: 想收听无删减版血色浪漫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5: 我愿意接受组织上的审查，我党的政策是绝不冤枉一个好人，也绝不放过一个坏人，是不是啊？两个警察站起来，合上了笔记本，准备离开。
6: 哎，警察同志，你们怎么没问我呢？我正想和你们汇报一下那天我在干什么。
7: 那天你确实没去，这我们清楚。不过袁娟，你也不是什么好鸟，我在审讯中多次听到你的名字啊。虽然你当天不在场，但这件事跟你也有牵连，你的问题咱们以后再谈。总之你们都要保证随叫随到，要是我找不着你们，就以畏罪潜逃论处，这后果你们清楚。
6: 哎呦，那我们这扶老携幼支援队怎么办啊？这还让不让我们学雷锋了？这样很容易造成误会的。你说我们明明出去做好事，却落了个畏罪潜逃的恶名。哎呀，你真让我们为难呢。
8: 郑彤，你又抽贫是不是？你不要以为我们拿你没办法。实话告诉你们，你们这几块料早在派出所挂上号了。啥坏事都少不了你们。我可把丑话说到前面，下次要是让我抓住什么证据，我可就没有这么客气了。
7: 告诉你们啊，不要这么满不在乎的，这次的杀人案可是震惊全城的。李元朝的胆子太大，小混蛋就算该死，那也是政府的事儿。如果当时把他送到公安局，李元朝他们还会受到奖励呢，可他们竟然把小混蛋当街杀了，这下性质就变了。你们好好想一想，要从这件案子上吸取教训，听见了吗？
5: 哎呦，你们真是人民的好警察，眼看着我们都到悬崖边上了，还不顾个人安危，探出身子要拉我们一把，多悬呐！弄不好没救成我们，你们自己都掉下去了，真该好好谢谢你们。您是不知道，平常我爸说我都梗脖子，可是今天您们这一席话，蹭的一下就说到我这心坎里去了，语重心

0: 长啊，我这心里暖融融的，我知道党和人民是不会抛弃我们的。两位走好，我不送了，再见，再见，再见啊，再见，再见啊，去你妈的，玩去吧。李奎勇整整昏迷了一天一夜才醒了过来，他睁开双眼，第一个看见的就是钟跃民、周小白、袁军、郑彤站在病床的边上。哎，奎勇，你终于醒了，吓死我了，你昏迷了整整一天一夜了，我真怕你醒不过来，你先别说话啊，听我说好吗？你看啊，郑彤和袁军你都见过，这是周小白，她是我女朋友。
1: 你好，请安心养伤，月明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我们会帮助你的。
0: 这次啊，多亏了小白了，要不是他偷他爸的钱，我们一时半会儿还真凑不齐这么多钱交你这手术费。小白他真是个高手，哎，一出手就把他爸那钱包给偷出来了。
1: 去你的，那是我爸放在抽屉里的钱，你说谁偷钱包？
2: 就是，当然不能说是偷，多难听啊，应该叫顺，哎，这就顺耳朵了。
0: 不用，这两天我也睡不着觉，我想了很多，你说咱们这是干什么呀，成天打来打去的，好像是中了邪了，为什么会这样呢？我到现在也没想清楚，也许以后等咱们长大了才会想明白。我已经答应周小白了，我从此再也不参加这样的斗殴了，我觉得真的特没意思，真的没意思透了。不提了，你安心养伤，以后咱们还是朋友，对不对？
3: 啊！
0: 李奎勇点点头，用力握了握钟跃民的手，眼中闪出泪光来。1968年年底，应该在1966、1967和1968年毕业的高中、初中学生全部毕业，这也就是后来著名的老三届。1968年的征兵开始了，各学校的征兵体检处门前都排起了长队，钟跃民、袁军、郑彤都没有接到体检通知，因为他们所在学校的政工部门认为他们都属于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哎，那一部分不能通过入伍政审，既然如此就不必参加体检了，反正去插队是不需要检查身体的。出身于高级知识分子家庭的郑彤倒是无所谓，他本来也没有做此打算，当兵梦可不是他这种家庭出身的人能做的，他对这种政治歧视已经习惯了，他能琢磨的是到哪里去插队的问题。但是钟跃民和袁军却大为恼火，他们对这种政治歧视还不大习惯，从心里还认为自己是革命干部出身的。我们都报了名了，为什么不让我们参加入伍体检啊？
4: 是这样，今年征兵的名额有限，不可能每个报名的同学都能被批准，所以学校只能挑选一些表现比较好的同学去参加体检，即使参加了体检也只能是一小部分人被批准。
5: 你的意思是我们表现不好所以不能参加体检？
4: 我可没这么说啊，参加征兵体检的名单是由校革委会讨论决定的。
0: 不是，我只想问问原因，为什么连入伍体检的机会都不给我们呢？
4: 你们应该知道啊，入伍的政审很严格，据我所知你们三人的父母在政治上都有些问题，有些是历史问题，有些是现行问题，总之啊，现在还没有正式的组织结论，退一步说啊，就算学校同意你们参加体检，你们也过不了政审关。
0: 党的政策不是不为成分论吗？再说我们都是革命干部子弟出身，又不是黑五类出身。
4: 革命干部？现在揪出来的黑帮走资派 有几个以前不是革命干部。

0: 妈的，我爸爸38年参加八路军，打了半辈子的仗，我他妈倒成了出身不好的人了。我问你，你们那个革委会主任38年他在哪儿？
1: 哼，大概正穿开裆裤呢。
0: 穿开裆裤？你太抬举他了，他那会儿还在他爹腿肚子里转筋呢。
2: 袁军，你骂谁？
0: 去你妈的，骂你我还想抽你丫的呢。你他妈的就是条狗，人五人六的坐着假充真神。
1: 别他妈理他，这就是个傻逼，咱们走。不就是当兵吗？大爷我还不稀罕呢。
2: 太不像话了，流氓，一群流氓，
1: 臭傻逼。
3: 钟跃民、袁军和郑彤已经报了名去陕北插队，周小白和罗云也被批准入伍，马上要走了。大家决定啊，做一次郊游。钟跃民以前和几个同学结伴去过房山的云水洞，那时候北京几乎无人知道云水洞，也没有什么直达的汽车路线，只能骑着自行车去，还得带上野营的炊具和装备，因为那里啊是穷乡僻壤，不具备接待旅游者的条件。天刚蒙蒙亮，他们就骑着自行车出发了。几个年轻人像撒了欢的鸟儿，一路上追逐着，说笑着，吵闹着，尽情挥洒着青春的激情。郊区公路两旁排列着高大的钻天杨，阳光从杨树的树枝的缝隙中照射进来，犹如他们令人炫目的青春。不过到底是太年轻啊，才刚走了一半的路程，他们的体力就挥洒得差不多了。
0: 明明还有多远？
1: 早着呢，这刚到哪儿啊，再绕着100里地蹬吧。
4: 上当了，上当了。小白，月明把咱们都骗了，那天他是怎么说的？他说云水洞离北京不远，骑车1个小时就到了，现在咱们已经骑了1个半小时了，怎么还有100多里啊？
1: 我是说1个小时能到，可是那是坐汽车呀，谁告诉你是骑自行车了？
4: 钟跃民，你这骗子，我以后再也不相信你了，我累得腿都要断了，我不去。
1: 哎悉听尊便，您现在就可以回去，不过我警告你啊，这一代的农民兄弟比较贫穷，40大几娶不上媳妇的人多的是，你可得当心啊。
0: 你要是失踪了，我们肯定会到处去找你，就怕等我们找到你时已经生米煮成熟饭了。
5: 找到了也不好办啊，农民兄弟多不容易啊，这好比一个人饿了好几天，好不容易弄了半块窝头，刚吃了一口又让我们给抢回去了，我们也实在不忍心呢。
4: 小白，你走不走？你要不走我一个人回去，反正我是不去了。
1: 哟，真急了，真不识逗。哎，罗云，你别跟我们一般见识。
6: 罗云，你还不知道这些家伙，你想想狗嘴里能长出什么来。
0: 肯定是长不出象牙来。
1: 走吧，罗云同志，我们大家都需要你，没有你大家会很痛苦的，就像是航海者看不到灯塔，向日葵找不到阳光一样。
4: 周月明，你可真够贫的。
5: 啊，行了行了，列兵罗云同志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终于放弃了开小差的打算，又重新回到了革命队伍中来了。犯错误不要紧，哎，这改了就是好同志，我们是不会歧视你的，你千万别背什么包袱啊。
4: 小白，我算是跟你上贼船了，他们欺负我你也不管，你什么时候也和他们穿一条裤子了？
5: 周小白并没有和我们合穿一条裤子，他顶多是和钟跃民合伙穿一条裤子罢了，这可是原则问题。
7: 想收听无删减版血色浪漫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 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8: 晴朗的天空突然下起雨，我等得太久了，你应该不会来了。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3点整。
1: 决定领先的不只是速度，更是不断超越的专业态度。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一路同行，一路领先。
2: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3: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2: 嘘，广告来了。
4: 钟跃民近来很忙啊，他要在下乡之前把所有应该做的事儿都安排好。周小白和罗云下个星期就要走了，周小白希望他能多抽出点时间陪自己。钟跃民想到自己还有两个朋友住在医院里呢，他无论如何要在走之前去医院和他们告别一下。张海洋住进了铁路医院，他的伤已经好多了，只是心情很沮丧。他觉得这次栽在小混蛋的手里头简直是窝囊透了。
5: 妈的，我打了这么多场架连根毛都没伤着过，偏偏这次栽在小混蛋手里，真够丢份儿的。
4: 这不怨你，是你不想杀他，所以就手下留情了。可是小混蛋却没有这种顾忌，这件事儿换了我也得吃亏。
5: 输得太窝囊废，丢份儿不说，连这次征兵都错过了，肚子上带个刀口，连体检都通过不了。
4: 没关系，还有明年呢。你爸是参谋长，你当兵还不是一句话的事儿吗？哎，海洋，下一步你有什么打算？
5: 今年当兵是不可能了，先去插队吧。我们学校去云南。
4: 还是云南好，整个一民族大团结，赶上泼水节，哎，你拎个桶，瞧哪个妞漂亮，兜头就是一桶水浇过去，把她浇舒服了，哎，闹不好就跟你走了。不像我们陕北，连手还没摸一下呢，张嘴就要彩礼。
5: 你丫这张嘴真是金不换。将来你在陕北娶不上婆娘，就来云南找我，我给你发个傣族妞。
4: 等你探亲回来的时候，给我带个金丝猴吧，我准备训练他偷钱包，当个佛爷。哎，哥们儿以后就靠吃佛为生了，即使他偷钱包被抓住，也不会被送进派出所。谁能跟猴一般见识啊？你说对不对？我顶多落个管教不严而已。
5: 岳民，你丫到这儿来是看我呢，还是害我呢？我他妈刀口都快撑开了，你别找我乐了，行不行啊？
4: 穷欢乐呗，要不然还不愁死啊？哎，你去云南转一圈，明年征兵又回来了，你爸在台上，你可以撒着欢的折腾。不像我，我爸现在还被关着呢，能不能被解放还难说呢。我这辈子当兵恐怕是没指望了。
5: 哎，岳民，你别说丧气话，人生什么时候都可能出现转机。哎，告诉你一好消息，你可千万别乱说。听我爸说，最近中央准备解放一大批老干部，听说这是上头的意思，我看你爸这次有希望啊。
4: 哟，这倒是个好事儿。哎，不知道我爸有没有可能被解放啊？
5: 绝对有戏，你等着吧。
4: 哎，你这消息可靠吗？现在不是正清理阶级队伍呢吗？抓人还抓不完呢，怎么会解放老干部呢？
5: 这你就不懂了，清理阶级队伍是为了清除混入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你爸又不是异己分子。现在的形势是各级革委会要成立老中青三结合领导班子，什么事了？就是老干部，可老干部现在在台上的很少，很多都被关着呢，怎么办？我看没别的办法，只能放人。
4: 哎，我得申请去见见我爸，把这好消息告诉他。
5: 哥们儿，要保密啊。
4: 钟跃民走到病房门口，张海洋突然低声叫了一句：“
5: 跃民。”“
4: 啊，
5: 哥们儿，这辈子能认识你，实在是一件幸事。咱们常通信吧，如果你有什么变动，一定要告诉我。多保重。”“
4: 得嘞。”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华音团队创作的多人有声小说剧《血色浪漫》，我们下期再见。
1: 想收听无删减版《血色浪漫》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6: 夜风吹，飞花乱，谁值得我去为他打扮，为他心伤？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3: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2: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3斤装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3: 纵览历史，探索历史，用声音带你聆听不一样的历史故事，天天故事会，丰盈您的听觉世界。
4: 上世纪30年代的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是举世闻名的壮举，而中国共产党在长征途中的思想政治工作，则是这一壮举得以完成的重要保障。在物资极其匮乏、斗争形势极为严峻的长征途中，红军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开展形式多样的政治宣传工作，写下了中共思想政治工作史上最为光彩的篇章之一。红军开展政治宣传工作的对象是哪些人？红军是以什么形式开展政治宣传工作的？宣传的主要内容是什么？而红军的宣传又有哪些特点呢？为您讲述红军长征中的政治宣传。

红军的宣传工作都由各级的政治部负责，总政治部和方面军政治部内设宣传部，军和师政治部内设宣传科，而团政治处内设宣传队，军以上宣传部内设报社，分工负责所属部队的宣传工作。那么长征中红军宣传工作的对象主要是什么人呢？大致可以分为对各族民众的宣传，对红军战士的宣传和对敌军官兵的宣传。红军长征一共经过了11个省，比如江西、湖南、贵州、遵义等地区，均以汉族居民为主。在这些地区，红军每到一处就发出安民布告，撰写张贴标语，散发传单，召开群众大会，用实际行动来安定民心，团结民众。比如红军进占遵义城后，召开了遵义市空前规模的群众大会，会场设在第三中学的操场上，毛泽东、朱德先后登台宣讲。毛泽东向大家讲解了共产党与红军的各项政策，说明共产党愿意联合国内各界人民、各方军队一致抗日。接着，朱德介绍了红军的三大纪律、8项注意，就是这个每个红军兵士都晓得的三大纪律和8项注意，正是红军能够赢得沿途民众支持以及帮助的重要原因之一。红军长征经过的西南、西北的大部分地区，多数是少数民族群众的聚居区，苗、侗、布依、彝、藏、壮、回等少数民族众多。这些地区地处祖国边缘地带，交通信息闭塞，经济社会发展落后，并且由于历史上中原统治者长期的民族压迫与剥削，各个少数民族对于汉族

特别是对汉人的军队误解比较深。因而长征队伍是否能够处理好与少数民族群众的关系，以顺利地通过少数民族地区，也成为红军能否取得长征胜利的重要考验。为了唤醒各族民众的觉悟，扩大中共和红军在人民群众中的影响，红军高度重视对党的少数民族政策的宣传和执行。1934年12月24号，红军进入苗族聚居区，为了加强贯彻执行党的民族政策，严格部队纪律，总政治部主任李富春签发了关于我军沿途注意与苗民关系加强纪律检查的指示。在这个指示当中明确提出，不打苗民土豪，不杀苗民有信仰的甲长乡长，另外山田牛少，居民视牛如命，绝不应杀牛。在宿营地分段检查纪律，开展斗争，立即克服一切侵害群众、脱离群众行为。正是这些宣传工作的进行，有效提高了红军广大指战员执行党的民族政策的觉悟。在他们模范言行的感召下，当初曾经听信谣言的群众们纷纷返回家里，帮助红军、支援红军，甚至亲自参加了红军。居民之间建立了鱼水深情，极大方便了红军在贵州的转战。另外，对于少数民族宗教上层人士，红军制定对其争取团结的政策，建立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并且以实际行动赢得了他们的理解与支持。比如红军长征行至四川时，1935年4月，红三十军政委李先念代表红军与藏族德格土司的代表夏克刀登签署互不侵犯协定。同年的5月，刘伯承与彝族首领小叶丹彝海结盟，这个举动在彝族群众中产生了广泛影响。而在西康藏区，很多活佛喇嘛以最虔诚的佛教礼仪欢迎红军的到来。同年8月初，在羌族聚居区，在红军的宣传下，世袭土司安登榜接受红军主张，成为羌族近代史上第一个率众参加红军的少数民族上层领袖人物。对红军战士们的宣讲，主要通过下达指示、出版报刊、开会宣讲、战斗以及行军的动员等方式进行。他的主要任务是结合形势，使广大指战员明确红军在不同阶段的战略方针和中心任务，同时鼓舞士气，提高指战员们的军事素质，给地方工作以指导，让广大干部战士明确在不同地区的不同工作方法，统一全军思想。宣传部门通过下达指示，把党的战略方针和中心任务及时传达给广大指战员，同时充分利用报刊以及设立宣传鼓动棚，向广大指战员进行宣传。在长征途中，各方面军以及军团都出版了油印的报刊，比如红军总政治部出版的《红星报》《前进报》，红四方面军出版的《红色战场报》，红二、红六军团出版的《战斗报》，红一军团出版的《战士报》等等，都发挥了重要的宣传作用。1935年2月10号，《红星报》发表社论，号召广大红军战士为创造云贵川边新苏区而斗争，刊发了克服童子遵义的战斗、经过大渡河沿岸胜利的总结等等新闻报道，通过向广大红军指战员报道红军胜利的消息，来提高他们的斗志，增强他们的信心。在长征路上，面对敌人优势兵力的围追堵截，通过宣传瓦解敌军斗志，是红军摆脱和战胜敌人的重要手段。红军利用国民党中央军与西南地方军阀之间的矛盾，国民党军队中官兵对立的矛盾，通过多种形式积极地开展宣传攻势，瓦解敌军，也服务于红军的战略转移。在长征中，红军开展政治宣传工作可以说是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宣传形式也包括布告标语、歌曲歌谣、演讲领会、报刊文章以及文艺演出。说到布告

报和标语是红军每到一处经常使用的宣传形式。在长征途中，红军颁发多个宣传党的革命主张的布告，比如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告民众书、出路在哪里、中国共产党十大纲领、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布告，还有总政治部关于地方工作的指示信、总政治部关于宣传教育工作要点的指示、总政治部关于各部队立即动员便写标语的命令、总政治部关于进入遵义城的通令等等。在长征途中，不管战斗多么的频繁激烈，所处的环境多么艰苦，积极的书写标语口号都是红军官兵的自觉行为。这些宣传标语和口号，有的写在民房的墙壁上，有的写在木板上，有的写在石壁上、墙头上。而书写的材料有墨水、锅灰水、石灰水、泥巴水等等，宣传内容更是丰富，像党的革命性质和纲领、红军宗旨和纪律、革命任务和前途、北上抗日主张等等。有一份不完全统计，红军长征沿线的标语口号至今完整保存下来的有7000多条。以写在贵州的红军标语为例，其宣传的内容包括了6大类。关于中国共产党、共青团和工农红军的标语口号有：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共产党是中国革命唯一的领导者，拥护共产党，红军是工农自己的武装力量，红军不拿群众一点东西，红军不拉夫。关于抗日的标语口号写道：红军是民众抗日战争的主力军，全国民众总动员，为保卫中国而战，反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而关于民族平等的标语口号则写着：政治上、经济上，苗人、侗人与汉人有同样的权利，反对国民党压迫与屠杀苗瑶等弱小民族。那么关于发动群众以及打土豪、分田地、反对苛捐杂税的标语口号则有：工人组织起来，增加工资，改良待遇；工人农民加入红军，实行土地革命；勇敢坚强的贫苦工农当红军去，实行耕者有其田，取消一切苛捐杂税。关于打倒国民党军阀和贪官污吏的则写道：蒋介石是卖国贼，打倒国民党政府，打倒贪官污吏。关于瓦解敌军的标语口号有：欢迎贵州白军脱枪过来当红军，红军是帮助工人农民的，白军是帮助土豪劣绅的，白军不打红军，北上抗日去，红军优待敌军俘虏。在红军的宣传工作中，歌曲歌谣以明快的节奏、丰富的内涵，成为长征中红军鼓舞士气的有效形式。像《反攻歌》是这样唱道：战士们高举鲜红的旗帜，奋勇的前进，配合那全国的红军，要实现总的反攻，创造新的革命根据地，大家齐努力。反映了第5次反围剿失利后，红军被迫长征，但并未被失败和困难吓倒，并未对前途丧失信心，而是坚定信念，勇往直前。红军纪律歌是红军长征中经常唱的歌曲。英勇的红军指战员们百倍紧张起来呀，提高红军铁的纪律，保证战争的胜利。再战遵义歌则唱道：遵义城边的决战我们胜利了，打得烟鬼王家烈烟枪丢掉，打得军阀吴奇伟两腿飞跑，这是胜利的开始，不要骄傲。这也反映了遵义大捷后红军指战员精神振奋的状况。在长征中，红军利用一切的机会向广大红军战士还有当地群众宣传党的主张。像中央红军进驻遵义城后，多次召集群众，向群众们宣讲革命道理。比如在天主教堂召开群众代表大会，红军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他在会上向群众说明了共

共产党和苏维埃的主张，在会上还向群众们散发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告民众书》以及《出路在哪里》等文件。另外，红军总政治部还不断地颁发宣传文告和动员令。就算是在最困难的时期，红军宣传报刊仍然在出版发行。在长征路上，红星报的工作人员用两条扁担挑着四个铁皮箱子，跟随着中央军委昼夜行军。而他们挑的铁箱子里面装着办报的全部设备，分别是一台中灵牌油印机、几盒油墨、几桶蜡纸、几块钢板、几支铁笔和一些毛边纸。一到宿营地，他们就支起铁箱子赶快坐办公桌，常常是在国民党飞机的轰炸下坚持写稿编报。红军长征途中，作为宣传画的漫画大多结合标语，图文并茂。在贵州遵义县枫香坝存留着一幅主题为宣传红军运动战的宣传漫画，画中以红军战士为背景，山头高插运动战的旗帜，旁边写着把红军运动战的特长最高度发扬起来。而在云南九龙镇有一幅中央红军长征时期的宣传漫画，在画里一队农民武装高举游击队的旗帜，压着一个土豪游乡示众。在四川古蔺县官文镇有一幅扩军宣传画，叫做当红军去，画在长方形的粉红色缎面上，画面上画了加入红军报名处的木牌，报名处前两名红军战士在欢迎群众们来参加红军。这些宣传画形象而通俗易懂，为识字不多的民众喜闻乐见，宣传效果明显。在文艺演出方面，有话剧、相声、快板、花灯等等，形式就更加多样了，既活跃了军民生活，又起到了宣传红军主张、教育鼓舞民众的作用。那么这些戏剧主要有打倒王家烈、红军来了，还有夫妻争当红军、打土豪闹翻身、打倒压迫、当红军去、一只破草鞋等等。当时美国作家、传记作家埃德加斯诺对于红军长征途中戏剧宣传就有很好的评价，他在《西行漫记》中写道，不是他们给世界提供什么有艺术价值的东西，他们的设备这么简陋，可是却能满足真正的社会需要，没有比红军剧社更有力的宣传武器了，也没有更巧妙的武器了。红军长征中，政治宣传工作有效地保证了长征的胜利前进。政治宣传的特点可以总结为形式多样、不拘一格、通俗易懂、喜闻乐见、就地取材、贴近生活、领导重视、大家参与。在长征中，红军每经过一个城镇、一个村寨，都会利用标语、口号、传单、报刊杂志、集会演讲、歌曲歌谣、漫画等等宣传革命真理、宣传共产党的政策主张。我们就以标语为例，有墨写的，有炭灰写的，有写在纸上张贴的，有写在墙壁上的，还有写在门板上，有的则刻在石头上，字体更是多样，有楷体、草体，颜色呢有黑色、红色等等，而字数也是有长有短。长征中的宣传，无论是标语文告还是文艺演出，都可以说是通俗易懂、群众喜闻乐见。像红军在黔北的标语写道，红军到，干人笑，身良教，白军到，身良笑，干人教，要使干人天天笑，白军不到，红军到，要使身良天天叫，白军兄弟脱枪炮，脱了回头跑，打倒军阀，妙妙妙。这些个标语文告以富有贵州地域文化的词语，以简短易记、朗朗上口的句子，以鲜明的阶级对比手法，表达了深刻的革命斗争内容。在标语宣传方面，在贵州大多是默写标语，因为黔北的民居大多是以木板结构为主，红军当年留下的很多标语都是在居民的板壁上。四川呢，则是多石刻标语，
因为当地多石山，红。

均驻留时间较长，可以比较从容地在石头上刻写标语。而在红军进驻黔北时，红军之友设编剧，上演小话剧，苛捐杂税多如毛，揭露了贵州军阀拉丁派款，剥削百姓，苛捐杂税多如牛毛。演员们表演的是活灵活现，打动了台下观看的民众。这戏演到高潮时，群情激愤，观众和演员同声高呼打倒王家烈，这一次就发动了500名青壮年参加了红军。另外，红军的首长还带头开展宣传鼓动工作。红军宣传战时，只要有条件，就在沿途书写或者印发宣传标语和传单。红军业余剧团在行军间隙为战士和民众演剧演说。1935年2月27号，总政治部发出命令，要求各部队立即动员自己各部队中凡能写字的，用木炭、用毛笔、用大字、用小字，在屋壁上、在门板上便写标语，而且规定每人每天至少写一条。从连队到军团的军队干部以身作则，自己动手写，写满了整个宿营地。在长征途中，中国共产党人与广大红军战士以坚定的信念、高昂的斗志、满腔的热情和无尽的聪明智慧，将革命思想和革命理论与中国民间话语表述相结合，谱写了长征路上中国共产党政治宣传工作的壮美诗篇。

0: 所谓影响力，在于拥有强大的收听群体，在于构建权威的发布平台，在于迸发无限的创造能力。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2: 青春的汗水，奋斗的脚印，是我的坚守与不悔。
3: 乡村大地，我的梦想在这里远航。
4: 是用你的生命，用你的青春来去做的，这件事情才是充实饱满的。
5: 我的青春是一场与自己的较量，是一场奉献，是一场付出。
2: 青春是俯下身子亲吻大地的芬芳，
3: 是许下我不变的承诺，是为你的改变，
4: 是一天变得越来越好，哪怕只是一点点，
5: 是选择吃苦，更是选择不辜负。
2: 扎根大地，脚踏泥土，
6: 我们是80后村官，不负青春，不负村。
7: Be worthy of young。
0: 纵览历史，探索历史，用声音带你聆听不一样的历史故事。天天故事会，丰盈您的听觉世界。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主力红军为了摆脱国民党军队的包围追击，被迫退出了中央根据地，实行战略性转移。然而中央红军到底要转移到哪里？这并不完全由中央红军领导者的主观愿望所决定，主要取决于红军跟敌军较量结果等客观原因。中央红军沿途曾经考虑过湘西、川黔边、川西和川陕甘等落脚点，但是这些落脚点始终没能够实现。唯独在1935年9月以后，毛泽东选择了刘志丹，选择了陕甘苏区，中央红军才有了归宿，才立于不败之地。毛泽东为什么选择陕甘苏区作为中央红军的落脚点？作为陕甘苏区的创始人之一，刘志丹为了迎接中央红军的到来，又奠定了怎样的基础呢？为您讲述刘志丹与红军长征落脚点。1935年9月初，中央红军历经了千山万水，在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下，从四川省若尔盖县巴西乡渡过了包作河，进入甘肃南部迭部县的额界村。但是红军这时已经无力完成下逃战役计划和创建川陕甘根据地的任务了。9月11号晚上到12号，中共中央在额界举行了政治局紧急扩大会议。除了揭露批判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错误之外，主要讨论红军的行动方针问题。会议上决定，经甘东北和陕北，以游击战争打到苏联边界去，取得共产国际的帮助，修正部队，壮大红军，然后再以更大规模进取陕甘广大区域。同时，会议还决定把红一、红三军团和军委纵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由彭德怀担任司令员，毛泽东担任政治委员，整支队伍继续北上。就这样，陕甘支队经过了3天的急行军，到达了甘肃境内的腊子口附近。这个腊子口是甘肃南部的天然屏障，也是红军由川入甘的必经之地，地形

非常险要。在当时，甘肃军阀鲁大昌用3个团的兵力扼守辣子口，而红军利用夜战的攻坚战术，很快就打败了敌人。9月18日，中央红军来到甘肃省的第一个城镇哈达铺。毛泽东当时住在哈达铺街上一个前铺后院的义和昌药铺，院子里啊有一幢坐南朝北、一排3间房连通的旧式平房。毛泽东住在右侧的套间，张闻天住在左侧套间。在这里，他们从收缴的近期的《大公报》《民国日报》还有《西京报》等报纸上了解到陕北有刘志丹领导的陕甘苏区根据地的重要消息。9月22号下午，红军在哈达铺村口关帝庙的院子里召开了团以上干部会议。毛泽东在会上做了重要报告，第一次明确提出北上抗日到陕北去同陕北红军会合的决策。他说，同志们啊，那里不但有刘志丹的红军，还有徐海东的红军，还有根据地。在会上，毛泽东号召大家，同志们，胜利前进吧，到陕北只有700-800里了，那里就是我们的目的地，就是我们抗日的前进阵地。根据这个战略目标，红军在哈达铺进行了整编休整，整顿了部队，严明了纪律。9月23日，红军陕甘支队从哈达铺出发，连续的急行军，在27日通过渭河封锁线，到达通渭县榜罗镇。榜罗镇的中心小学当时有很多报纸，让中共中央进一步了解了陕甘苏区的情况。在抵达榜罗镇的当天，中共中央召开了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了党的战略方针问题，正式决定把长征的落脚点放在陕甘苏区。毛泽东在1935年10月22日的吴起镇政治局会议上曾经谈到过榜罗镇会议，他说，俄界会议与张国焘决裂，那时的口号是打到陕北去，以游击战争与苏联发生联系。而榜罗镇会议改变了俄界会议的决定，因为那时得到了新的材料，知道陕北有这样大的苏区与红军，所以改变决定，在陕北保卫与扩大苏区。这就表明，中央政治局常委在榜罗镇开会讨论了改变俄界会议精神，确定与刘志丹、徐海东领导的红军会师落脚陕北的计划。9月30日，陕甘支队来到了通渭，这是红军长征以来进入甘肃的第一个县城。毛泽东在当时的县衙门内召开了一次干部会议，分析了当时陕甘的政治和军事斗争形势，还确定了下一步的具体任务。10月2号，陕甘支队从通渭出发，分左中右3路急行军，又经过了半个月的翻山越岭，在10月19日胜利到达陕甘苏区吴起镇，跟西北红军会师了。而从此之后，陕甘苏区就成为中共中央领导全国革命的大本营，历时13年，一直到解放战争基本取得胜利。接下来我们说一说陕甘红军和苏区的创建人刘志丹。对于刘志丹，在人民群众当中啊有很多传说，还有一些外国记者把他比作英国传说中的好汉罗宾汉。但其实刘志丹1903年出生在一个书香门第，他的祖父是清朝贡生，父亲是清朝秀才。刘志丹6岁时，祖父亲自教他念书识字，还经常给他讲陕北历史，还有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的故事。经过长辈这么不断的熏陶，刘志丹同情受苦民众，仇恨压迫百姓的贪官污吏。到了19岁，刘志丹考进了榆林中学，在这里他读到了《向导》《新青年》《共产党宣言》等革命书刊，也由此产生了对共产主义的信仰。1925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5年秋天，刘志丹被党组织派到广州黄埔军校第4期就读。在学校期间，刘志丹得到了周恩来、恽代英、萧楚女等老党员的热情教育，同时他跟唐树、陈赓等人经常在一起切磋学问，彼此之间关系融洽，亲密无间。
1926年秋天，刘志丹毕业以后被党组织派到冯玉祥的国民军联。

军当中工作。1927年夏天，冯玉祥开始清党，刘志丹先后去了武汉和上海，找到了党中央。受党中央派遣，刘志丹回到陕西，负责中央与陕西。

1931年9·18事变以后，刘志丹组织西北反帝同盟军，担任副总指挥以及参谋长。后来反帝同盟军改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支队，刘志丹历任副总指挥、总指挥等职。1932年2月，西北反帝同盟军被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刘志丹又先后担任副总指挥和总指挥。在这个时期，陕甘游击队先后打了50多仗，游击区扩大到了10000多平方公里。刘志丹和谢子长一起指挥了赵金战斗，一举歼敌400多人，红军和根据地得到进一步扩大。中央红军在到达哈达铺之前，还并不知道西北有苏区和正规的红军。原因就是在1933年7月，中共陕西省委遭到过严重破坏。在后来大概2年的时间当中，陕甘苏区党组织跟党中央都失去联系了。刘志丹、谢子长等人完全是靠着对革命的坚定信念，领导着苏区军民进行着独立斗争。1934年上半年，刘志丹带着红26军和游击队协同作战，粉碎了敌人对陕甘边苏区发动的第一次大围剿。1935年1月，刘志丹抵达陕北苏区，随后成立了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和西北军事委员会。2月21号，谢子长在战斗中负伤不幸牺牲，刘志丹负责西北军委工作。5月1号，红26军和陕北苏区的红27军会师，成立了统一的前敌总指挥部，刘志丹担任总指挥。这时，蒋介石在围剿中央红军的同时，加紧了对陕北和陕甘边苏区的第二次围剿。当时的西北红军只有4000多人，游击队也不过3000多人。在面对强大的敌人，刘志丹胸有成竹，打了10多个漂亮仗，解放了安定、延川、安塞、靖边、保安6座县城，还粉碎了敌人的第二次大规模围剿，使陕北、陕甘边两块苏区连成了一片，游击区扩大到了30多个县的农村，红军主力更是扩大到了5000人，游击队扩大到了4000人。1935年7月，蒋介石又纠集了北方5省的军阀部队和张学良的东北军主力，还有国民党的中央军，一共10多万人，再次大规模围剿西北红军。刘志丹这次采取先发制人的战术，消灭了阎锡山先头部队1个营，击溃了2个团。阎锡山一看情况不对啊，赶紧把他的部队撤回了山西。刘志丹紧接着挥师北上，攻击横山一带的敌军。1935年9月初，徐海东、程子华带着红25军从鄂豫皖苏区艰苦转战，来到陕甘苏区。紧接着，红25、红26、红27军在延川永平镇会师，决定合编为红15军团，由徐海东担任军团长，刘志丹担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一共有7000多人。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中央红军落脚在陕甘苏区是红军长征正确的选择，因为西北地区有一块比较巩固的革命根据地，这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唯一保存下来的一块根据地，并且这里已经汇集了比较强大的红军队伍，红十五军团取得了反围剿斗争的一次又一次胜利。这里还有党的坚强组织，广大人民经受了长期革命斗争的锻炼，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最重要的是，这里距离抗日前线比较近，有广阔的回旋余地。毛泽东和中央红军在这里落脚，就在地理上、政治上都处在有利的地位。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带着陕甘支队到达吴起镇时，陕甘苏区的人民和红十五军团正在进行第三次反围剿作战。10月，红十五军团南下作战，取得了崂山、榆林桥战斗的胜利，沉重打击了东北军的气焰。但就在这个紧要关头，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陕北恶性发展，在西北根据地内发生了严重的肃反事件。错误路线的执行者硬说刘志丹是一贯右倾，还诬陷他跟国民党部队有秘密勾结。原红26军营以上干部、西北军委还有陕甘边

建团以上干部几乎全都被逮捕。这时刘志丹正在前线，有一天他碰见从瓦窑堡后方领导机关来的一位通信员，当时通信员交给他一封给红十五军团司令部的急件，刘志丹打开一看，原来是密令前线保卫机关逮捕他。对这种阴谋诡计，刘志丹感到非常的惊讶愤怒，但是他为了不让红军自相残杀，也不给敌人可乘之机，决定把个人形势大好的陕甘苏区一下陷入了岌岌可危的局面。中央红军在吴起镇短暂的休整过程中，跟当地的游击队和苏维埃政权接上了关系。毛泽东、周恩来找来游击队的负责人，打听了刘志丹和西北红军的活动情况，随即率部向东，在10月30日抵达了甘泉下四湾，跟红十五军团会师了。当中共中央毛泽东了解到陕北错误肃反的情况以后，采取了果断措施，强令立即刀下留人，停止捕人，一切听候中央解决，并且派先遣队带了一个排的兵力和一部电台前往瓦窑堡，寻找陕甘红军，同时接管左倾领导人控制的保卫局，防止事态恶化。先遣队迅速赶到瓦窑堡，仔细地审阅案卷，深入调查研究，做了大量工作，查明刘志丹等人的所谓的罪行纯属污蔑。11月10号，张闻天、博古等人率中共中央机关先行到达瓦窑堡，听取了先遣队的汇报，撤销了原陕甘晋省委，接管西北保卫局，并成立解决肃反问题的委员会。经过认真的审查，推倒了强加在刘志丹等同志身上的莫须有的罪名，首批释放了刘志丹等人。第二天，中共中央为刘志丹等人召开了平反昭雪大会。刘志丹在讲话中说，同志们，我们要团结起来，在党中央领导下努力工作，为完成革命事业而奋斗呀。12月13日，毛泽东指挥直罗镇战役结束以后，到达瓦窑堡，立刻接见刘志丹等受迫害的同志，给予了亲切的安慰，从而挽救了处于危机状态的陕甘苏区。中共中央很快就纠正了左倾错误路线，任命刘志丹为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后方办事处副主任、红军北路军总指挥、党中央所在地瓦窑堡警备司令、红28军军长。1935年12月8号，毛泽东、彭德怀、刘志丹三人联合署名发布了《告陕甘苏区工农劳苦群众书》，号召劳苦群众参加红军，来保卫神圣的苏区。从此，陕甘苏区成为中央红军的落脚点。当时陕甘苏区面积狭小，人口稀少，粮食等物资并不丰富，红军的给养困难，扩军更不容易。中共中央毛泽东为巩固和扩大红军落脚点，在处理陕北和陕甘边两块苏区的问题上非常慎重，在苏区的行政区划分上尊重历史的形成，在撤销原设的陕甘晋省委的同时，分别成立了陕北省、陕甘省和沈府、关中、三边三个特区。刘志丹也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全心全意竭尽全力为陕甘苏区的强盛流尽了最后一滴血。在渡河东征山西发展革命势力的过程中，刘志丹、宋任穷在1936年3月率红28军插向晋西北地区，当时周恩来代表中央送行到清涧。陕北群众听说刘志丹的部队开过来了，夹道欢迎，甚至从几十里外跑来看他。红28军从嘉县以北的贺家川附近渡过黄河，为了巩固和扩大陕甘苏区，经过多次激烈战斗，4月3号，他们在晋西北兴县以南的白文镇地区跟红十五军团会合，然后到达中阳县三交镇。1936年4月14日，刘志丹在前线指挥部队作战时不幸左胸中弹，光荣牺牲，时年33岁。刘志丹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他为创建和巩固红军长征落脚点奋斗终生。后来
在瓦

辽普举行了公祭刘志丹烈士大会，朱德总司令在会上讲道：刘志丹自大革命起直到为党牺牲，均在各种不同环境下以不同方式组织革命军队，虽屡遭失败，但他百折不回，至死不变，垮了再来，再垮再来，这种精神和毅力是建军的基本条件。如果有人要问共产党员是什么样子，那么就请看刘志丹同志。为了纪念创建红军长征落脚点的刘志丹，1936年，中共中央决定把宝安县改称志丹县。1943年，中共中央西北局和陕甘宁边区政府在志丹县城北门外修建了志丹陵园，毛泽东为陵墓题词：“群众领袖，民族英雄。”周恩来题词：“上下五千年，英雄万万千，人民的英雄，要数刘志丹。”2009年9月，刘志丹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4: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0: 还是来，
1: 你来吧，广告。啊，
2: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3: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4: 白石山国家地质公园，游走在悬崖峭壁间，邂逅壮观云海，
3: 坐上白洋淀的水上巴士，赏映日荷花。
4: 南戴河暹罗岛1038米跨海索道，海派小清新。
3: 老虎石、浅水湾、云朵秋千，海天一色，带娃赶海十倍，统统免费玩。观小布达拉宫的巍峨，看普宁寺的烟火气，赏避暑山庄的晨烟暮雨。
4: 自驾草原天路，蓝天白云，石林梯田，草甸花海，森林风车，
3: 在这里感受17度的夏天和100度的炙热现场。
5: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家风好就能家道兴盛，和顺美满；家风差，难免殃及子孙，贻害社会。正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正所谓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和万事兴啊。国家富强，民族复兴，最终要体现在千千万万个家庭都幸福美满上，体现在亿万人民生活不断改善上，千家万户都好，国家才能好，民族才能好。广大家庭都要重言传，重身教，教知识育品德，帮助孩子们扣好人生的第一颗扣子，引导家庭成员特别是下一代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华民族，把爱家和爱国统一起来，把实现个人梦、家庭梦融入国家梦、民族梦之中。
6: 讲述民间故事，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这里是中华民间故事。
0: 元世祖重用读书人，许衡是元代著名的学者，他在汉蒙文化的融合交流方面起过不小的作用。忽必烈即位以后，曾经任命他为集贤大学士兼国子监祭酒。有一年盛夏，许衡遇到一件急事要外出办理，便顾不得烈日当空，带着几个人匆匆出门了。骄阳似火，许衡一行在酷暑当中赶路，一个个热得满头大汗，喉咙干渴的像要冒火。忽然他们发现前面有一棵梨树，不禁高兴的争先恐后的向梨树跑过去，大家抢着摘梨解渴，只有许衡一个人端坐树下。两个下属摘了梨给许衡吃，却被他拒绝了。天气这么热，难道您不觉得口渴吗？下属问。盛夏赶路，酷热难当，怎么会不口渴呢？许衡回答。那您为什么不吃梨子呢？下属又问。不属于我的东西，我怎么可以随便拿来吃？许衡反问道。下属劝他，这梨树

0: 又没有主人，何必这样拘谨呢？
1: 许恒坚定地说，梨树无主，我的心不可以无主。不管天下是混乱还是太平，不管他人是高尚还是卑鄙，我都要坚持自己的做人原则。只要心中有主，才能够不觉烈日的炎热烦躁，不怕口渴难熬。只要心中有主，才能够事业有成，无往不胜。许恒的一席话说的随行人员都很感动，也很羞愧。忽必烈原来对中原的文化并不熟悉，但是他当亲王的时候就留意招揽各方面的人才，特别是汉族读书人当中有才干的人，许恒只是他们当中许多人的一个。早在元太宗的时候，元太宗窝阔台曾经下令考试儒术，许恒参加考试并且考中了，由此他开始出名。忽必烈当亲王的时候特意派使者去请他，任命他为京兆提学。许恒到任以后大力兴办学校，讲授程朱理学。由于他名气大，求学的人非常多。许恒当了集贤大学士兼国子监祭酒以后，正式设立了国子学，也就是封建时代的最高学府。学生都是从忽必烈手下的蒙汉大臣的子弟当中挑选出来的。许恒以朱熹的小学等为教材，向他们讲授程朱理学等儒家文化，课余还教他们学习儒家的礼仪和技艺，使他们了解了中原文化和儒家的治国方法，为元朝培养了不少人才。他的学生后来成为宰相大臣的有近十人，成为各部和地方长官的有数十人。忽必烈手下还有一位刘秉忠，是他最信任也是最早任用的汉人谋士。刘秉忠17岁的时候就担任了邢台节度使、府令使，22岁的时候到中山隐居，学会了全真道，后来又在天宁寺出家当和尚。1242年，禅宗高僧海云应忽必烈的召请去讲佛法，他带了刘秉忠一同到忽必烈的王府。在交谈当中，忽必烈发现刘秉忠知识渊博，天文地理、工程水利、诸子百家没有他不知道的，他对天下大事也了如指掌。因此海云禅师返回南京的时候，忽必烈把刘秉忠留在了王府当书记。刘秉忠一直追随忽必烈，经常参加重要政治问题的决策，对忽必烈的决策起着重要作用，因此人们都尊敬地称他为聪书记。忽必烈即位以后，刘秉忠按照忽必烈的命令制定各种制度，他柔和蒙古的制度和中原传统制度，制定了元朝的新制度。在建立中书省、使用中统这一年号、选用官员等方面，他都起了很大的作用。他还和许恒等人策划立国规模，议定了官员的任命、俸禄等制度，又参照唐代的开元礼，主持制定了元朝的朝廷礼仪。成吉思汗建国以后，一直用大蒙古国这一国号。忽必烈即位以后，政治中心转到了中原。公元1271年，在刘秉忠的建议下，取《易经》中“大在乾元”的意思，把国号命名为大元。早在公元1264年，也就是至元元年，燕京被定为中都，但是因为旧城被破坏的比较厉害，1266年忽必烈命刘秉忠主持建造新都城。刘秉忠把旧城东北的空地定为新城的城址，按照中原都城的传统制度和规划做了全面的规划，建立起了一座新都城。1272年，按照他的建议，中都改为大都，成为元朝的统治中心。此外，刘秉忠还向忽必烈引荐了不少有才干的汉族知识分子，比如张文谦、姚书等，都是他推荐给忽必烈的。在这些人的辅佐下，忽必烈巩固了他在中原的统治。从1279年灭掉南宋以后，元朝再次统一了中国，结束了唐代末年开始的分裂局面，并且奠定了包括以后明清两朝内的长期统一的基础。
2: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

0: 重阳节登高饮酒插茱萸辟邪的习俗由何而来呢？每年的农历九月初九是我国的重阳节，重阳节也被称为老人节，人们在这一天会插茱萸饮菊花酒以求长寿。在我国民间也有重阳节登高的习俗，因此重阳节又被称为登高节。那么重阳节起源于什么时候？这些习俗又是缘何而来的呢？相传此风俗始于东汉，唐代文人所写的登高诗有很多，大多是写重阳节的习俗。杜甫的七律登高就是写重阳登高的名篇。登高所到之处没有画一的规定，一般是登高山、登高塔。金秋送爽，丹桂飘香，人们在这一天会举行非常丰富的活动，不仅有登高，还有赏菊、喝菊花酒、吃重阳糕、插茱萸等等。从唐代起，重阳正式作为节日被确定下来，而在重阳节登高饮酒插茱萸的习俗源自一个古老的传说。相传东汉时期的汝河一带瘟疫横行，当地人口几近灭绝，有一个叫恒景的年轻人染疫后历经挣扎，决定求仙学医，救家乡父老于水火。恒景来到一座高山上，跟隐居深山的仙长学习救人之法。恒景学成回到家乡，等到九月初九这一天，按照仙长交代，将乡人带至附近的高山上。他把师父所赠茱萸发到乡人的手里，并将仙长为他准备的菊花酒分给乡人喝。瘟神出动后，被茱萸香和黄菊酒气所震，恒景趁机将其斩杀，乡民也因此得救。此后每年的九月初九，人们都会登高饮酒以示庆祝，于是民间便形成了重阳插茱萸登高饮酒的习俗。
1: 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2: 望梅止渴，这则成语的意思是眼望梅林，流出口水而解渴，比喻不切实际的空想中得到安慰。这则成语来源于《世说新语》，书中说三国时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曹操足智多谋，善于解决用兵中的各种复杂的问题。有一年的夏天，他带领一支大军经过一个没有水的地方，当时已经到了中午，烈日当空，天气十分的炎热，将士们携带着沉重的武器，全身都被汗水浸湿了，又热又渴，非常的难受，给行军带来了严重的影响。曹操见将士们一个个舔着干燥的嘴唇勉强行走，心里非常的焦急，他把向导叫来，问他附近有没有水源，向导做了否定的回答。曹操不甘心，下令队伍原地休息，派人分头到各处去找水。过了一会儿，派了去的人全都提着空桶回来了，原来这里是一片荒原，没有河流，也没有山泉，根本就找不到水。曹操又下令就地挖井，士兵们挥汗挖土，但过了好长的时间也挖不出一滴水来。曹操心想，情况很严重，如果在这里久留，会有更多的人无法坚持下去。他灵机一动，站到一个高处，大声地说，有水了，有水了。将士们听到说有水，全都从地上爬起来，兴高采烈地问道，水在哪里，水在哪里？曹操指着前面说，这条路我过去曾走过，前面不远的地方有一大片梅林，那里结的梅子又大又多，它那甘美的酸汁可以解渴，咱们快上那儿去吧。将士们一听说梅子及梅子的酸汁，就自然而然地想象起酸味，从而流出口水，顿时就不觉得那么渴了。曹操立即指挥队伍行进，经过一段时间，终于把队伍带出了这个

没有水的地方，来到有水源的地方。大家痛痛快快地喝足了水，精神焕发地继续行军

0: 江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5点整。
1: 梦想让我们与众不同，信任让我们充满激情。欢迎收听江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

0: 强者同行。
1: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2: 构建时代常识，享受人生智慧，百家讲坛。
3: 公元613年，杨玄感趁隋炀帝第二次东征，后方空虚之际，在黎阳起兵反隋。当时李密给杨玄感献上三策，上策是往东北打，占领涿郡，封锁临榆关，切断隋炀帝的归路，然后与高原两面夹击，让隋炀帝不战自溃。中策是往西打，直取大兴城，让隋炀帝有家难归。下策是就近攻打东都洛阳，杨玄感思虑再三，竟然选择了下策，率兵攻打洛阳。在洛阳城下，杨玄感曾经一呼百应，集结了10万大军，但也同样是在洛阳城下，杨玄感兵败西撤，从此踏上了不归路。那么杨玄感为什么要执意攻打东都洛阳？最后又是什么导致了他的兵败身亡？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蒙曼副教授继续讲述系列节目《大隋风云》下部第16集《玄感败亡》。
4: 那么杨玄感到底会采取哪种策略呢？杨玄感啊，他采取的是下策。他是这么讲的：今百官家口并在东都，若先取之，足以共其心，且京城不拔，何以示威？攻之下计，乃上策也。什么意思呢？他说：李密啊，你说攻打洛阳是下策，在我看来恰恰相反，这是上策。为什么呢？他提出两个理由。第一个理由，百官啊，跟随隋炀帝东征的那些文武百官的家口都在东都洛阳，一旦拿下洛阳，就可以把这些人变为人质。那这样一来呢，隋炀帝那边的军心就会动摇，这是第一个好处。那第二是什么呢？第二，杨玄感说了，如果我们连近在咫尺的东都洛阳都拿不下来的话，那我们还有什么威风可言呢？谁还会跟着我们再打别处啊？所以呀，他说依我之见，必须先打洛阳。那既然主帅决定打洛阳了，就打吧。杨玄感啊，这时候把手下的士兵分为两路，然后就直奔洛阳城下去了。哪两路呢？第一路是由他的弟弟叫杨基善率领，一共是3000人，从偃师沿着洛水向西推进，逼近洛阳。第二路呢，是由他的另外一个弟弟叫做杨玄挺率领，这是有1000多精兵，然后从北邙山来直奔洛阳，也就是说从北向南推进。那此外呢，杨玄感本人还亲自率领3000兵马，他倒是不再分第三路了，他就直接跟在杨玄挺的后边，算是杨玄挺的后援团。那这叫打仗了吗？既然要打仗，我们就得先来看一看了，杨玄感这几路大军他实力怎么样啊？一句话，这大军呐，实力是烂透了。为什么这么讲？首先兵员就不行啊，他们兵员是什么人？不是船夫就是抓来的这个市民，都没有接受过任何正规军事训练呢，没打过仗的人。那除了兵员不行之外，还有什么不行呢？装备也不行。他这些士兵都是什么装备呀？按照史书记载呀，是皆执单刀柳盾，无弓矢甲胄。每一个人就是一片单刀，然后一个柳条编的这个盾牌。这盾牌能顶什么用啊？像什么弓啦、箭啦、正经的这个铠甲啦，这些全部没有。什么意思呢？就是既没有顶用的进攻的家伙，也没有顶用的防守的家伙。那就这么一支军队能不能打得赢啊？能不能打得赢取决于什么呀？取决于跟谁打呀。那这时候他们对手是谁呀？这隋炀帝在东征之前啊，已经派了自己的孙子，也就是死去的元德太子的儿子，叫做越王杨栋，驻守东都。不过呢，这时候越王还只是一个10岁的孩子，所以真正在东都洛阳主持工作的不是这个越王，而是民部尚书东都。

留守樊子盖。那既然杨玄感派两路大军直逼洛阳，樊子盖自然也就派出两路大军来迎战了。他派的是谁呢？首先啊，他派河南县令达西善义率领5000精兵抵挡杨基善，然后呢再派河南赞治叫做裴洪策率领8000精兵抵挡杨玄挺。一边是5000，一边是8000，对手一边是3000，一边是1000。而且我们要知道，他们率领的可都是正规军呐，装备是比较精良的，人数上也占绝对优势。按道理讲，抵挡杨玄感这边应该不成问题吧？事实上根本就不是这么回事儿。我们先看达西善义这边，达西善义不是用来对付杨基善的吗？他这边5000大军一看杨基善率领3000士兵来了，而且来的是气势汹汹，这达西善义这边呢居然不战而逃了，而且不是一般的逃，是狼狈逃窜，丢盔弃甲，铠甲兵仗都丢了一地呀。那我们刚讲过，杨玄感这边不正缺少装备呢，所以马上就把他接受过来给自己武装上了。这叫什么呀？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嘛。啊，这是杨基善这边没有问题了。那再来看另外裴洪策那边，裴洪策那边我们刚才讲他对付的是杨玄感的另外一个弟弟杨玄挺，他这是8000精兵，8000精兵不能再跑了，这仗肯定是要打的，仗也打了，问题是没有打赢啊，他也没有打赢，而且也是丢盔弃甲的就跑啊。那当然杨玄挺的部队也是到那儿不追，先捡这些装备把自己武装起来再说。那就在杨玄挺的士兵捡装备这时候，当然呢裴洪策也就在前面把他那些散卒又给收拢到一块了，收拢到一块呢就又排成了一个战阵，离这个杨玄挺的士兵大概有3-4里地的样子。那按道理讲这个时候形势对谁有利啊？形势应该是对裴洪策这边有利，对不对？他这是以逸待劳嘛。那问题是杨玄挺也不是凡人呐，杨玄挺率领着刚刚武装起来的士兵追上去了，一看人家那儿已经排成战阵了，怎么办呢？他没有立刻打，他先让士兵原地休息了，坐这儿待着。那当然裴洪策那边就虎视眈眈地盯着他们呢。问题是杨玄挺这边休息的时间还挺长，眼看他休息来休息去，裴洪策那边盯着他们这个大军呐、是越来越疲劳，越来越不耐烦呐、那也就是越来越松懈吧。等到最后他们松懈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杨玄挺这才大喝一声，带领士兵就往前冲啊。那冲过去之后呢，冲过去之后裴洪策这边是没有任何思想准备嘛，就连连败退，退到哪儿去呢？一路就退到了洛阳城东边的那个城门，叫做太阳门那儿。退到那儿去有多少人？裴洪策本人带领着10几个亲信的骑兵冲进城里了，其余他不是8000士兵的嘛，那7000多除了战死的就都投降了杨玄感这边。

没有你，我的世界没有了色彩；没有你，我的天空没有了白云；没有你，我的躯体没有了灵魂；没有你，我的生命只有悲剧。你说

0: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1: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0: 嘘，广告来了。
2: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家风好就能家道兴盛，和顺美满；家风差，难免殃及子孙，贻害社会。正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

0: 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正所谓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和万事兴啊。国家富强，民族复兴，最终要体现在千千万万个家庭都幸福美满上，体现在亿万人民生活不断改善上，千家万户都好，国家才能好，民族才能好。广大家庭都要重言传，重身教，教知识育品德，帮助孩子们扣好人生的第一颗扣子，引导家庭成员，特别是下一代，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华民族，把爱家和爱国统一起来，把实现个人梦、家庭梦融入国家梦、民族梦之中。
1: 构建时代常识，享受人生智慧，百家讲坛。
2: 那我们把这仗讲完了，大家肯定是非常非常的奇怪呀，为什么隋朝的官军兵员也充足，装备也精良，他就打不过杨玄感呢？其实道理很简单呐，两边的士气不一样啊。杨玄感这边是干什么的？那是造反的呀。这些船夫也罢，市民也罢，那对隋炀帝都是满腔怒火呀。他们造反既是救人也是自救啊，所以呢他们是真敢玩命。而官军这边呢，官军这边其实对隋炀帝的政策也是不满意的，想法内心真实的想法跟这义军也是差不多的，所以呢他们干脆就无心打仗。那这样一来，杨玄感这叫什么呀？这叫顺应民心民意了，所以才能旗开得胜，隋朝的一大批官僚子弟都投降他了。这怎么回事？说起来，那还是东都留守樊子盖给他送过去的。什么意思呢？这东都留守樊子盖啊，本身出身于南方，他是庐江人，也就是现在的安徽人。这樊子盖在隋朝的时候参与过平陈战争，是有战功的。那后来呢，长期担任凉州刺史，也是以清廉著称。总之一句话，个人能力很强，隋炀帝也很喜欢他。大业六年，隋炀帝不是到江都去吗？他到江都去朝见隋炀帝，隋炀帝还特地跟他讲，富贵不还故乡，真衣袖夜行儿。您现在已经当上大官了，当上凉州刺史了啊！那如果你不回故乡炫耀一下的话，那就好比穿着绣花衣服在夜里走啊，那谁知道啊？那怎么让他炫耀呢？隋炀帝就赐给他米面6000担，让他到老家庐江，就是现在安徽的庐江去祭祖，这不是给他莫大的荣耀吗？所以呀，樊子盖呢也是对隋炀帝感恩戴德，现在隋炀帝让他辅佐杨栋留守东都，他是一心一意想为朝廷出力的。问题是他想为朝廷出力，有人不听他的呀。谁不听他的呢？原来东都那些官员就不听他的。为什么不听他的？他们觉得那樊子盖出身很低呀，一个南蛮子。另外呢，你原来长期在地方工作，在凉州工作，偏远地方了，你又不在朝廷任职，空降兵，我们凭什么听你的呀？特别是刚才我们说刚打了败仗，这个裴弘策尤其不愿意听樊子盖的。为什么呢？他们俩做官的品级是一样的，原来上朝的时候都在一排站着，那现在凭什么我听你的呢？这时候他不是刚刚吃了败仗吗？这个裴弘策本来就对这个杨玄感的军队很怯呀，正好呢樊子盖又命令他继续领兵出征，继续打杨玄感去，那裴弘策就不干了，撂挑子了。问题是他撂挑子，这个樊子盖怎么样了？樊子盖现在他负责的是整个东都的防守啊，而杨玄感把东都已经包围起来了，他不负起这责任行吗？那如果他要任谁都跟他挑衅，这也不行啊。所以

怎么办呢？樊子盖干脆咬紧牙关，就把这个裴弘策推出去给斩了，杀人立威，杀了这么一个和他平级的大官，威风立起来没有？这威风是绝对立起来了，洛阳城里现在没人敢不听樊子盖的了。问题是他也有副作用啊，什么副作用呢？把洛阳城外的人给吓坏了。洛阳城外是谁？我们之前讲过，隋炀帝东征的时候啊，他的那个文武百官的子弟就都放在洛阳城了，都住在城外的那个各自的小别墅里。那现在呢，这帮子弟啊，遇到杨玄感叛乱这么一个事情了嘛，本来他们都应该入洛阳城，跟着樊子盖一块儿保家卫国的。可是现在一看樊子盖这儿啊，杀人立威啊，杀人立威，而且专拣大官铁单挑，那这些子弟就害怕了。万一我们现在进城，我们都也是大官的子弟，那也被他樊子盖记了棋，做了刀下之鬼，怎么办呢？所以就不敢进去了。那城里头是樊子盖，他们不敢进去，城外是谁呀？城外就是杨玄感呐。所以想来想去啊，这帮官僚子弟干脆就投奔了杨玄感了。反正杨玄感也是关陇贵族出身，他们这些子弟之中很多人跟这个杨玄感的关系比跟樊子盖的关系还要亲厚呢，那就投降他了。投降了多少人呢？一共投降了40多个人，而且这里颇有一些精英子弟啊。都什么人呢？比方说我们原来讲过的隋朝四大名将之一韩擒虎的儿子，还有隋初四大宰相之一关王杨雄的儿子，还有隋炀帝亲手提拔起来的宰相裴蕴的儿子于世基的儿子，还有水军大将来护儿的儿子，就都投降了杨玄感了。那杨玄感原来不就是想通过控制这些子弟来动摇隋炀帝这边的军心吗？这样不就实现了吗？这还不算呢，随着战果的扩大呀，不光官僚的儿子投降了，这官僚本人也投降了。谁投降了呀？有两个人最为重要，一个是隋朝的内史舍人韦福嗣，还有一个叫大将李子雄。这韦福嗣是何许人？韦福嗣出身京兆韦氏，那是京城数一数二的大族，而且他们京兆韦氏和弘农杨氏，就是和杨玄感他们家又是世交，所以呢，这韦福嗣一战败投降，杨玄感非常高兴，马上就任命他当机要秘书，凡是重要文稿都由他来起草，有大事也跟他商量，这是韦福嗣。那再来看李子雄，李子雄是何许人？李子雄在隋炀帝手下一直当到右武侯大将军呢、啊、右武侯大将军那是武官中的最高级别了，他是受到隋炀帝猜忌才投奔了杨玄感的。那他到杨玄感手下，他算什么人呢、啊、他算是最高级别的军事专家呀。所以以后一有打仗的事情，那杨玄感也就立马向李子雄请教了。有了这么一文一武两个人，杨玄感觉得自己手下也是人才济济呀、啊、非常的高兴。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5: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2: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3斤装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0: 构建时代常识，享受人生智慧。百家讲坛，
1: 那眼看着形势不是一片大好吗？杨玄感感到特别的豪迈，他就在洛阳城的上东门外对众发表演说了：我身为上柱国，家累巨万金，至于富贵无所求也，今不顾灭族者，但为天下解道玄之急耳。什么意思？诸位，我为什么要起兵造反？我不是为了贪图富贵呀、若论贵，我是上柱国一品官，已经没人能比我再贵了。若论富，我们家有的是钱，有巨万金，我还要钱干什么？那我为什么还要冒着杀头灭族的危险来造反呢？我不是为了个人谋私利，我是为了给老百姓解倒悬之苦啊。哎呀，他这番演说太鼓舞人心了，说的老百姓都是热血沸腾啊，所以争着献上牛啊，献上酒啊来犒军。那洛阳周边的子弟要求参军的每天都有1000多人，那他能不能对付得了这么多路大军呢？要说人家杨玄感哈、还真不是一般人。别看他此前一直担任文职，但是将门有将这句话不是虚言，遗传基因就是好，所以打起仗来那就是一个优秀的将军。按照《资治通鉴》的说法，是玄感每战身先士卒，所向摧陷，又善伏越其下，皆乐为至死，尤是每战多捷。什么意思？杨玄感带兵打仗有一个特点，身先士卒，每次都说弟兄们跟我来，而不是说弟兄们给我上。那这样一来，弟兄们当然是乐于跟着主帅走的嘛。另外，在不打仗的时候，杨玄感对士兵也很不错，所以士兵都愿意给他卖命，因此呢，打仗的时候胜的比败的多。杨玄感这个个性特点像谁？多像我们熟悉的西楚霸王项羽啊。西楚霸王项羽那可不是一般人呐，杨玄感也不是一般人啊。那现在魏文生不是最先前来救援的吗？他也就最先感受到杨玄感的威力了，跟杨玄感一交战，马上损失惨重，士兵损失大半。杨玄感呢倒是越战越勇，手下人呢都超过10万了。我们刚才不是讲5万吗？现在很快到10万规模。可是我们也都知道一句俗话哈，大家都这么讲，好虎架不住一群狼啊。以杨玄感的勇猛善战，抵挡魏文生一支军队还可以，问题是很快屈突通那边的军队也来到了黄河北岸了，马上就要渡河参战了。这屈突通是何许人？屈突通啊，也是关陇贵族出身，祖上也是武将，本人以严厉著称，所以当时人就编了一个顺口溜来说他，说什么呢？宁食三斗葱，不逢屈突通。葱好吃不好吃？吃一根还可以哈，吃三斗啊，那实在是太辣呀，谁也吃不下去。但是老百姓说了，我宁可吃进去三斗大葱，我也不愿意跟屈突通打交道。说明什么呢？说明屈突通也是个厉害角色，不是吃素的。那抵挡一支军队可以，再加上屈突通，那谁都会感到为难，怎么办呢？这时候啊，杨玄感就去问这个李子雄去了。李子雄一听呢，给他出了一个主意。李子雄讲啊，通小集兵士，若一得渡河，则胜负难决，不如分兵拒之，通不能济，则反魏失援。什么意思？这个李子雄讲啊，屈突通可是个厉害角色，他跟魏文生不一样。魏文生原来是文官起家，所以他不懂得打仗，而屈突通是懂得打仗的人，所以如果他渡过黄河参战的话，我们的麻烦就大了。所以我们一定要把他阻击在黄河北岸，不能让他过来。那不能让他过来，怎么样才能不让他过来呀？这时候李子雄提出的是分兵啊，我们把10万大军分成3路，哪3路呢？一支继续抵抗魏文生，这个没有问题，本来就打着呢。另外一支就分出去抵抗这个屈突通，到黄河渡口那儿

把屈突通的大军压在黄河北岸。那当然还有一支继续干什么呀？继续围着洛阳城啊！洛阳城樊子盖还在里面打呢。大家觉得这个战术好不好？兵分三路分别打，好不好？很难说哈、啊。这其实是一个很经典的战术，叫什么呀？这叫围城打援呐。围城打援很经典，问题是用在这儿它也有问题。它有什么问题呢？杨玄感手下是有十万大军，合在一块儿显得不少，但是兵分三路的话可就少了吧。那每一路都有可能打不过对手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人家洛阳城里那个樊子盖也不是傻子呀，他就指望着这个屈突通来援助他呢。你非要把屈突通阻止在黄河北岸，他能让你去阻止吗？所以樊子盖怎么办呢？樊子盖就盯着杨玄感这边啊，一看你这边想要打援的部队要开拔了，他这就马上率领大军出城作战，而且是屡战屡胜嘛，就把杨玄感牢牢地拖在了洛阳城下。那这样一来呢，所谓围城打援的计划也就没有办法实施了，屈突通就渡过黄河了。屈突通一过黄河，第二路大军来了，那杨玄感这边的形势可就危急了。这时候怎么办？这时候啊，他又去请教李子雄去了。李子雄又给他出了一个主意，什么主意呢？李子雄说，东都援军易至，我军数败，不可久留，不如直入关中，开永丰仓以济贫乏，三府可指挥而定，具有府库，东面而争天下，亦霸王之业也。现在呀、啊、各路援军都过来了，我们不能这个死围着洛阳城了，我们应该往关中走，到了关中之后呢，我们打开永丰仓来赈济百姓，奠定群众基础，然后我们就在关中地区盘踞下来，面向东方和隋炀帝争夺天下。大家听，这是谁的主意啊？这不就是当年李密所说的那个中策吗？只不过李密提出来的时候，这个杨玄感是断然拒绝了。可是现在李子雄提出来，他要是再不这样做的话，自己不就马上被各路援军包了饺子了吗？所以不容他不同意啊，他就同意了。问题是同意也有问题，你怎么跟手下的士兵解释，我们现在就解东都之围，一定要往关中去呢？你就跟手下士兵讲，我们这儿打败了，再不走我们就被敌人包饺子了，行不行？那行，但是不好。为什么呢？影响士气。怎么才能既走又不影响士气？这时候啊，还是这个老谋士哈、啊，老不是说年龄老，而是资历老，这个老谋士李密又给杨玄感出了一个主意。

0: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1: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0: 嘘，广告来了。
2: 看呀，我的风筝飞得真高啊。哎呀，下雨啦，快跑去大树下面躲躲雨。
3: 下雨了，收起风筝吧，雨天放风筝容易被雷电击到。
4: 避免在高大树下、广告牌、路灯下避雨，这些地方存在漏电隐患。
2: 我回来啦！咦，这怎么有根电线？
3: 别过来，危险！大风大雨过后，会有电线。

0: 下，还冒着火花，避免跨步电压而触电，远离那些裸露在外断头的电线。
1: 加强防雷知识教育，提高雷电防护意识。

0: 构建时代常识，享受人生智慧。百家讲坛，
1: 李密讲啊，红化留守袁弘嗣，卧强兵在陇右，可声言其反，遣使迎攻，因此入关，可以敌众。什么意思呢？我们不用跟士兵说我们打不过了，我们就跟士兵说呀，在这个红化，也就是现在甘肃的庆州那儿，有一个手里拥有强兵的留守，叫做袁弘嗣，他也造反了。他也造反呢，他就迎接我们进入关中，然后一起扩大革命成果。那这样一来，不就变被动为主动了吗？他杨玄感一听这个主意不错，就决定实施了。正好这时候也是天帮他的忙，他们家的几个亲戚，几个杨姓宗族就从弘农华阴过来了，也从西边过来了，干什么呢？找他诉苦来了，说魏文生啊，第一支救援大军从关中到这个洛阳，不是中间要经过弘农华阴吗？那就是杨玄感他们老家呀。路过那儿的时候，这魏文生先去把杨玄感他爸杨素的墓就给挖开了，挖开之后呢，还把杨素啊的尸体也给扔出来了，然后挫骨扬灰给烧了，对这个宗族啊，杨氏宗亲也没少祸害，所以他们现在是请求这个杨玄感给他们做主来了。那他们不是从西边过来的吗？正好杨玄感就把他们说成是袁弘嗣的使者了，说这就是啊这个弘化将军袁弘嗣迎接我的使者呀，让咱们进关发展势力的。那带着大军浩浩荡荡就离开洛阳城，就往西去了。就在潼关的东边有一个隋炀帝修的行宫，叫弘农宫。杨玄感不是率领大军路过弘农宫就要往西走了吗？正在这时候啊，路边忽然出来一对父老啊，父老乡亲遮道，就把这个杨玄感给留住了。留住干什么呢？他们就跟他讲啊，攻城空虚又多激素，攻之意下。说杨将军呐，你都从这儿路过了，你不想打一下弘农宫吗？弘农宫防守特别空虚，而且里头粮食特别多，我们还愿意给你引路啊。那杨玄感一听，又有粮食又好打，还又有群众基础，这打一下也行啊，打一下再得一些粮食，再扩展一下势力，再壮大一下声威，而且既然那么好打嘛，估计也就是半天的事儿，也不耽误赶路。他就犹豫了。问题是大家猜一猜，这些父老是哪儿来的？我觉得呀，虽然史书没有任何记载哈，但是我觉得这些人根本就不是什么父老，这些人是当时的弘农太守派出来的托。为什么这样讲？因为当时的弘农太守名字叫做杨志基，那是人家隋炀帝的堂兄弟，所以呢，在听说杨玄感大军到来之前，他已经跟手下人商量过了。他说呀，玄感闻大军将至，欲西屠关中，若成其计，则难克也，当以计迷之，使不得进，不出一旬，可以成擒。什么意思？杨玄感要率大军从我们这儿经过了，如果我们让他过去，让他占领潼关的话，以后可就不好办了，所以我们一定要把他拖在我们这片土地上，我们一定要想一个办法。他想的办法是什么？我觉得父老遮留就是他走的一步棋，这步棋的名字叫什么？叫诱惑，是不是？用贪心来诱惑杨玄感，让他犹豫。那这一步棋走赢了呀，走赢了这步棋就要走下一步棋了。下一步棋是什么？杨志基的下一步棋叫做激怒啊。杨玄感不是已经率领大军开始犹豫了吗？从弘农城下过的时候啊，就心想了要不要打一下子，但是没有一定决定下来。这时候杨志基就站到弘农城的城头，对着杨玄感就开骂了。

什么，什么能听骂什么呗。那像什么忘恩负义啊，势利小人啊，这肯定是最轻量级的啊。那不光是骂杨玄感呢，连杨玄感祖宗八辈都给他问候了一遍呢，是不是？杨玄感是何许人？杨玄感是响当当天字第一号的贵公子啊，何等骄傲自负，士可杀不可辱啊！一听杨志基在城头那么骂他，他哪里受得了啊？这火腾的就起来了，马上就说了：“我们不往前走了，我们就在这儿攻打这个轰龙城。”那他一说出这个话来，李密可着了急了。李密马上就苦苦劝谏呐，他说呀：“公今大众西入，军事贵速，况乃追兵将至，安可激流？若前不得巨关，退无所守，大众一散，何以自全？”说杨将军呐，咱们可是骗着士兵说有人家在关中迎接咱们，然后咱们一路这星夜兼程赶来的呀，这骗人骗不久的呀，得在这个事情揭穿之前我们就进关才是，所以咱们得快走。另外呢，就算不考虑骗人这件事儿，我们后边不是还有追兵吗？万一我们在这儿逗留下去，追兵赶上来的话，我们进不了潼关，那我们怎么办？大军到时候一定会溃散掉的，那你也罢我也罢，还能自全吗？这话说的是非常恳切，非常透彻呀。可惜呀，杨玄感就已经被愤怒冲昏头脑了，他哪里听得进去啊？就说了两个字：攻城。啊，攻城怎么攻？杨玄感这时候也没有云梯，也没有冲车，这些都没有哈，那就用火攻吧。率领大军把这轰龙城包围起来，然后在城门口就开始放火了。放火干什么呀？把这城门烧一个洞，他们就可以冲进去了嘛。那他放火，杨志基这边怎么办？杨志基也是一个聪明人哈，你不是在城门外放火吗？我在城门里放火，咱俩一块烧，而且我把城里头这些什么桌椅板凳啊都拿到一块去，一会儿添油一会儿添柴，我一定要让这火烧得旺旺的。这是干什么？这也是火攻，对不对？这仍然是火攻之计。就算你把城门烧坏了，我这里面还有一座熊熊燃烧的火墙，你想自焚吗？啊，所以城门烧坏你还是进不来呀。就这样啊，眼看轰龙城门口的这个大火里里外外烧了三天，杨玄感真是没有攻进去，而且这时候他心头的怒火其实已经渐渐平息了，他也知道自己中计了，他被敌人拖住了，那怎么办？那中计就得改嘛，赶紧放弃轰龙，接着往西走吧。可是这时候再往西走就晚了，逗留了三天的时间，三天意味着什么呀？三天意味着宇文述、屈突通、来护儿、魏文生这四大天王就都已经追上来了。那就在黄天元，也就是今天河南的这个灵宝县西边，杨玄感的大军就和四路追兵对峙上了，双方布阵长达50里啊。那眼看着乌压压的各路官军，其实杨玄感这边的士兵气势上就先不行了，那气势上了，所以杨玄感是一天连吃三个败仗，且战且走，到了8月初1就来到了董渡原，双方再次摆开阵势进行决战了。那这时候杨玄感是新败之兵，人家那边是四面合围，所以这次决战的结果是毫无悬念，杨玄感惨败啊，只剩下十几个骑兵跟着他一路往前逃，往西逃。往哪儿逃呢？往这个上洛方向，也就是现在陕南的商州跑下去了。那杨玄感这十几个人跑，隋朝大军自然是在后边追呀，眼看就要追上了，杨玄感一回头对他们是阴呜叱咤，大吼一声，声音像电闪雷鸣一般，一下子把隋朝这些追兵都给吓住了，掉头就往回跑。英雄本色哈，英雄本色。但是这时候英雄本色还值钱吗？不行了，你只能吓人于一时，不能吓人于一世了。所以走到这一步，杨玄感自己也明白了，这是不行了。眼看跟着他的人越来越

越少，最后只剩下他和弟弟杨基善两个人了。这时候杨玄感长了，我不能受人戮辱，如可杀我，我不能让随随便便啊这个张三李四来杀我，受他们那些小人的羞辱，你把我杀了吧。杨基善一听，手起刀落，把杨玄感就给砍死了。砍死哥哥杨玄感，杨基善也是要自杀的呀，可是这时候追兵已经过来了嘛，杨基善一着急，一刀没有刺中要害，就被活捉了，把他和杨玄感的尸体一起押送到了东都洛阳。那就这样的，杨玄感起兵历时两个月，最终是失败了。杨玄感为什么会失败呀？他的起兵又给隋炀帝的统治带来怎样的影响呢？请看下集。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傍晚6点整。我们生活在丰宁，我们了解丰宁，我们感受丰宁。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欢迎您的收听。
1: 丰美如画，宁和天下。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丰宁之声。

0: 你的努力，你的工作，你的事业，这一切都为了什么？
1: 都为了什么？
0: 你一生为之奋斗的目标
1: 是什么？
2: 家庭和孩子。
3: 离开了家庭和孩子这一目标，人生会失去意义，我们将不可能幸福。亲子课堂给你一张通往幸福生活的地图。生活的地图。
4: 了解孩子的行为，
3: 读懂孩子的内心。
4: 亲子课堂，
3: 亲子课堂，
4: 与孩子一起成长。
5: 你的孩子十点睡，我的孩子十一点睡，他的孩子十二点睡。你上两个补习班，他上四个补习班。前一段时间，我在一个妈妈群里看到一个转发的新闻，讲的是一位文科出身妈妈，为了辅导孩子考大学，硬是把自己锻造成了一个理工科的学霸。亲子课堂今日关注：家长怎样预见孩子的未来？主讲嘉宾：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亲子课堂创始人、亲子教育专家陆岩老师。欢迎关注收听。我们有请今天的嘉宾陆岩老师。陆岩老师好。
6: 小小好，亲子课堂的各位亲友、各位听友，大家好。
5: 刚刚在岛屿里面啊，我在介绍的时候，我就觉得哇，太拼了。
6: 拼到什么程度呢？
5: 拼到这个妈妈为了辅导孩子，把自己整成一个学霸了。
6: 可怜天下父母心啊！其实我们这档关注家庭教育的节目呢，一直在持续的做。我们都是爱孩子的。
5: 对。
6: 但是呢，你会发现整个的现在的一个对孩子的一种支持，甚至是家庭对孩子的关注度啊，达到了非常高的这个高峰。
5: 对。
6: 如果在一个家庭当中呢，我们一直围着孩子转呢，就会为孩子来设计家庭的整个的发展方向和规划。
5: 是。
6: 比方说呢，家庭要买学区房，
5: 对，
6: 要规划孩子的学校，要给孩子报什么样的兴趣班，然后呢，送孩子去参加怎样的辅导课。
5: 是。
6: 父母可以砸锅卖铁啊，那么做了这一切之后，我们想到的是如何给孩子一个更好的学历，然后呢，如何让孩子掌握更多的技能。
5: 对，
6: 这一切都拥有之后，我们来看一看，这一切都拥有之后，是不是你的孩子的生活确实比别人就好了？所以今天呢，我们想聊的这个话题呢，就是我们能够给孩子一个怎样的未来？
5: 好，
6: 你觉得我们作为家长能够给孩子一个怎样的未来？
5: 我们作为家长，
6: 对，因为我们总会想着，就是作为家长有一个责任啊，就是我们要去给孩子做一个规划啊，人生的规划应该是怎样的。但是你会发现很多时候事与愿违啊，你想让孩子做这个孩子不喜欢，你想让孩子做那个孩子也不喜欢，你给他规划好的一些这个生活的习惯呢，孩子做不到啊。那么最后你努力下来变成了与孩子之间的分裂啊，
5: 是
6: 变成了与孩子之间的这个争斗啊，甚至呢是和孩子的关系呢越来越差啊，到最后呢变成了横眉冷对啊。那么我们来看一看，为什么我们这个时代到了现在这样的一个时代啊？
5: 好，
6: 首先呢，我们先来看看这个时代是一个怎样的时代呢？我们说这个时代是一个相对不太确定的时代，
5: 相对不太确定，怎么理解
6: 呢？不确定的时代，什么叫不确定的时代呢？比方说过去啊，我们在我们建国之前啊，就我们讲在之前的什么呢，就是你比方说你父亲是一个卖布的，那么你爷爷肯定也是个卖布的，是吧？这个孩子可能也是一个卖布的。你是一个学艺的，是吧？也基本上都是这样子祖传的。
5: 对
6: 一步一步向下走的。那么现在呢，整个社会的发展其实给我们造就了很多的一些可能性。不确定当中才有各种各样的可能性的出现。
5: 对，更多的希望出现。
6: 对，那么过去你比方说我们让孩子去学习、去考试、去高考，为了什么？是因为我们希望孩子能够通过上大学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因为我们想找到一份孩子能够确定的一个方向。
5: 对。
6: 但是我们会发现，现在很多的孩子并不是这样的。学了这个专业并不一定干这样的工作。
5: 对，
6: 甚至是呢，我们看似这个就业率很高，但是就了业之后是否能够适应这个行业又是每一个人的问题。
5: 对，
6: 所以当我们能够站到更远的地方来看我们现在对孩子的培养的时候，我们想一想，我们

0: 到底给予孩子的这些东西，我们拼了命的啊，学区房也好，报班也好，不断的陪伴也好，这一切的结果是否能够给予到我们的孩子成功、健康和幸福？
1: 哎呀，这个还真是得想
0: 一想。那么具体到现在我们这个生活啊，你看，大部分的年轻人就这样的一个规划啊，上大学、读研，然后读博，
1: 对、
0: 啊，国内读完，国外读啊，拿了第一学位，再拿第二学位，拿了学位之后还想拿各种各样的证书。
1: 对对对对对。
0: 家长对孩子呢是十八般武艺，是样样精通，从小参加各种各样的兴趣班呢，所以这种竞争导致你看我们国家一直在讲素质教育，素质教育
1: 是
0: 是吧，一旦这个素质教育提到哪个方面，那个素质教育又变成了一个专业教育啊，比方说素质教育要提高体育，马上体育班出来了，
1: 嗯、
0: 啊、
1: 嗯，
0: 素质包素质教育要提高这个音乐，音乐班出来了，
1: 对对对，
0: 竞争是一直都存在的，但是在竞争的过程当中，你要知道田忌还知道如何赛马呢，你知道你的孩子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马吗？
1: 嗯，
0: 你不了解孩子，你就没有办法在这个竞争当中夺得胜利。
1: 是
0: 啊，那么我们来看一看这样的竞争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怎样的一些负面的问题。
1: 好、
0: 比方说呢，现在一个家庭一旦有了一个孩子之后呢，妈妈的职业规划基本上会被这样一个孩子呢所影响，很多的职业女性在事业上绽放，最后却卷入到这样的一个竞争当中，
1: 嗯，
0: 可能你就要失去一些
1: 哦。
0: 那么另外呢，是对家庭的伤害，本来很和谐的家庭，只要你逼孩子学这个学那个，你看吧，这个不学习的时候怎么叫，
1: 嗯，
0: 母慈
1: 子孝，
0: 子孝啊，学一旦提学习呢鸡飞狗跳，
1: 对
0: 啊。第三个呢，是对教育不公平的一个伤害。你会发现现在真的是大家在拼什么呢，拼父母对孩子的这个精力，是吧，你陪孩子学习啊，我陪孩子作业、啊、你陪孩子作业，我陪孩子报班，是吧，你陪孩子报班，我陪孩子一块儿学习啊，要跟妈妈那个妈妈一样，是个文科生，压根数学不会，我要学成会啊，
1: 对
0: 啊，
1: 太拼，
0: 英语我原来不会，我跟着孩子一块儿学，
1: 嗯，过了八级
0: 是吧、
1: 嗯、
0: 钢琴我不会，我先弹个贝多芬出来、啊，为了孩子，这各位父母真的是费尽心力。
1: 是，
0: 但是我们来看看孩子最后得到了些什么。
1: 嗯，孩子怎么样呢？
0: 现在我们来看啊，其实所有的这些努力，
1: 嗯，
0: 我们知道一个生命它是需要的最基本的一个状态，这个生命是需要找寻到自我，并且在自我当中呢找寻到自由的状态。
1: 对对，
0: 每个人生来都是要找寻意义的，
1: 找意义
0: 啊，每个人活着都是来找意义的，我们的孩子也依然，
1: 嗯，
0: 但是你要知道我们孩子现在很多的意义是被父母赋予的，他就活得很不自在
1: 啊、哦、是。
0: 我想问一下，现在我们都知道、嗯、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能够好好学习，
1: 对，那肯定啊。
0: 我想问一下各位家长，你能不能给孩子一个好好学习的理由、
1: 嗯、
0: 我就是为什么要好好学习，为什么要刻苦学习，
1: 嗯，原因是什么，
0: 理由是什么？
1: 嗯，
0: 我们每个人做一件事情是不是都需要，
1: 都得有原因呢、啊、
0: 是不是都得需要一个动力的，
1: 对，
0: 我们经常讲孩子要有一个原生的动力，你觉得孩子原生动力从哪里来，
1: 从哪儿来呢，
0: 就是从家长说你必须要好好学习，你一定要好学习，那你平时怎么跟孩子说这个理由的，
1: 嗯
0: 大家可以跟我们互动，
1: 是看看您平时是怎么给到孩子这个理由，学习的动力是怎么跟他说的呢。
0: 嗯，好，我想各位家长，我期待着大家有更多的一些理由，就是你觉得孩子学习的理由能够说出来、
1: 嗯、
0: 啊。但是对于很多孩子来讲，如果他找寻不到，就是他认识不到自己，并且在学习这件事情上没有成功过，
1: 嗯，
0: 没有被认可过的话，他是很难往前进步的。
1: 对 对, 对。
0: 但是你要知道，时刻被认可也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1: 对。
0: 那比如说有一个这个名校的一个孩子是吧，上了大学，
1: 嗯，
0: 突然因为一次试验啊没有做好，竟然跳楼了。
1: 哦。
0: 人说这有多大一个事情啊？可是我过去一直成功，我到了这儿就备受打击。
1: 哦，
0: 备受打击。我们过去我都觉得我很优秀的，为什么到了大学之后，我突然发现我不如别人了？
1: 哎呀，
0: 我找不到我的意义了，并且我还会经常的失败。
1: 哦，一下
0: 接受不了，
1: 承受不住了，
0: 失败。
1: 嗯
0: 啊，所以我们现在看到，我们所有的这些努力都是为了孩子，可是孩子最后接受到什么信息？
1: 嗯，
0: 青少年的抑郁症、焦虑症现在越来越多，并且越来越年轻化。
1: 对，
0: 比如说在青春期的时候，你去到心理医院啊，你到精神科，你去看一看，现在年轻的孩子非常多。
1: 是，
0: 还有包括自杀的低龄化的

0: 趋势也非常的严重。
1: 是，
0: 一个孩子，其实大家都世界是怀着这个世界的无限的这种幻想憧憬来的，结果所有的大人都合谋告诉他啊，用这合谋我们加上引号，
1: 合谋
0: 就告诉你，你前半生或者你是学，我也经常这样说，孩子你是学生，你要以学为生，学生以学为生，你就会告诉他，你一生存在的目的就是考试。
1: 对，

0: 啊，我努力了，我也有成就了，我也练就了18般武艺，但我不知道我该做什么。
1: 对，
0: 还学习做什么？
1: 嗯，
0: 为什么呢？不知道做什么。那么今天我们带着这个问题跟大家一块儿往下深入啊。
1: 我们也稍事休息，稍后接着回来。
2: 亲子课堂正在播出，稍后更精彩。了解孩子的行为，读懂孩子的内心。
3: 育儿亲子随身听，全国首档以心理学为基础的专业家庭教育节目《亲子课堂》，
2: 欢迎收听。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亲子课堂》节目。
0: 今天我们说的是，孩子该家长该给孩子一个怎样的未来？其实，该给孩子的怎样的未来，其实不是你给的，各位。
1: 不是家长给的吗？
0: 你给不了他未来
1: 哦，
0: 你给他的是他最基本的生活的支撑，比方说你给他吃是吧，你给他食物吧，
1: 对，
0: 对不对？你得给他一个温暖的床嘛，一个相对温馨的家吧。
1: 对，
0: 剩下的他如何发展长成什么你说了算吗？你拿了个绿豆，你用黄豆的方法煮，
1: 对，能不能左右
0: 得了？是吧？你拿的是一个这个葫芦，你非得给它种成葡萄，
1: 嗯，
0: 可能吗？
1: 种不出来。
0: 所以说你的想法，我们再回归，我们要首先是不是应该发现，你手里拿的到底是什么？
1: 对，
0: 这是个什么样的种子？
1: 嗯，
0: 啊，所以我们今天开启这个话题往下深入的第一条，就是如何来认识自己的过程。
1: 哦，
0: 如何来认识自己，如何来认识孩子。
1: 嗯，
0: 这可能比你认识世界获取更多的知识更重要。其实我们的教育目标是让孩子获得更多的技能，但是很少鼓励孩子去思考一个问题：我是谁，我能干什么，我有什么啊，
1: 对，
0: 我什么东西是应该去不断的去加强，不断的去学的。
1: 对
0: 啊，听了马云的一个演讲啊，里面说到，他说，他在生意做得非常好的时候啊，有一个这个也是做企业的一个朋友，一个老大哥呢，给他了问了三个问题，让他非常有收获啊。
1: 哦。
0: 第一个问题呢，就是你有什么？第二问题呢，就是你要什么？
1: 嗯。
0: 第三个问题呢，是你要舍弃什么？
1: 舍弃什么？
0: 舍弃什么？舍弃什么？
1: 嗯。
0: 你看这三个问题，首先你要知道你有什么。
1: 对，
0: 我们总觉得孩子什么都没有。
1: 嗯，
0: 我们的家长会一日味的认为，孩子你来，你就是来学习的。
1: 对对，
0: 你没什么，那么你就学就行了。
1: 对，
0: 所以说我们压根儿不知道孩子有什么，这件事很可怕。
1: 可怕。
0: 如果说这个孩子现在6岁，你不知道他有什么？
1: 嗯，
0: 他16岁的时候，你还不知道他有什么吗？
1: 嗯，
0: 你还是觉得只有学习能够是他生命当中最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吗？学习是我们生活当中众多事件当中的一个，但是更重要的是你要发现你的孩子有什么。
1: 对，
0: 孩子如果不知道自己有什么，一定是父母出错了。
1: 哦，
0: 父母没有那个看孩子有什么的眼睛。
1: 嗯，
0: 一个人都不知道自己爱的是什么，都不知道自己有什么，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是别人说，哎，你要努力啊，你要怎样啊，欢迎王者啊我们还在视频直播。
1: 哦，
0: 那就很出了问题，因为每个人来这个世界上都是来找寻他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价值和意义。
1: 对对对。
0: 好，第一个是你有什么？
1: 嗯。
0: 第二个，你要什么？
1: 嗯。
0: 你会发现，我们现在还很多的孩子不知道自己要什么。比如说，孩子，你想学点什么？
1: 嗯，
0: 不知道。
1: 不知道。
0: 家长给安排什么就是什么。
1: 嗯，
0: 是吧？
1: 嗯。
0: 孩子，你喜欢什么？你想买什么？嗯，没什么喜欢的。
1: 嗯。
0: 当孩子体现就展现出来一种无欲啊无求，然后没有觉得什么是他生命当中最有趣的事情的时候，你想一想多可悲。
1: 是、
0: 啊、你都不清楚自己要什么，你需要什么、啊、
1: 对。
0: 最第三个就更核心的，就是舍弃些什么。但这个舍弃些什么啊、嗯、是我们的父母应该懂的智慧、
1: 嗯、
0: 那么等孩子长大了，是孩子应该懂得的是智慧。
1: 嗯，
0: 比方说你家孩子确实比方说在数学方面不好，
1: 嗯，
0: 那你是不是要逼迫着孩子说，我必须报几个辅导班，然后我必须让你去这个
1: 补回来、
0: 这个把这个作为核心的一个补习对象，然后把它折腾回来呢？
1: 嗯，这样行不行呢？
0: 其实我们发现，越是你极端的去辅导孩子的一个弱科、
1: 嗯、
0: 越是这样极端，我说极端化的辅导孩子一个弱科、
1: 嗯、
0: 这个孩子越会认为我在这一科上

0: 是有重大问题的。
1: 我这个不行。
0: 他会对这一颗产生恐惧，
1: 嗯，
0: 难过，
1: 哦，
0: 到最后是看见就烦，
1: 哦，
0: 恶心。
1: 嗯，
0: 很多孩子说我们，你是说他不会呢？不是不会，是他看到这个事情，他会有条件反射，
1: 嗯，
0: 他直接的痛苦就带来了。
1: 哦，
0: 那怎么办呢？
1: 那家长说，那你那不管很更差呀，他这科不行啊。
0: 所以我们来看看我们生活的体验，你会不会有这种经验啊？
1: 嗯，
0: 我们生活的体验有这种经验。
1: 什么经验？
0: 今天你做了一件事情不顺，
1: 对，
0: 做了一件事情不顺，那么这个时候你就出现两条路啊，一条路呢是继续做这个事情，越做越不顺，是不是？
1: 越做越不顺，哦，
0: 对不对？
1: 对。
0: 今天你去办一件事情，这件事情一打一个，你说你今天是做客服的，我打一个电话没打通是吧，
1: 嗯，
0: 然后做得很不顺是吧，
1: 对，
0: 然后呢你的老板可能有两条路让你走，
1: 嗯，
0: 第一条路继续打，
1: 嗯，打通为止，
0: 啊，
1: 嗯，
0: 失败是成功之母是吧，不断的失败就不断的成功，这是一种，
1: 这是一种
0: 指导的方法。
1: 嗯，
0: 另外一种，
1: 那还有呢，
0: 说不打了，
1: 嗯，
0: 今天给你派另外一项工作，
1: 嗯，
0: 今天有几个会谈面对面的，你过去试一试，
1: 哎，
0: 一谈，谈得不错，是吧？
1: 啊，还能这样？
0: 有没有一个小确信了？啊，
1: 挺好的。
0: 有没有一个对自己的认可了？
1: 对。
0: 好，又谈了一个，又觉得不错。
1: 嗯。
0: 然后这个时候，你说，哎，可以，咱们再把电话打一打。
1: 嗯。
0: 这个时候再打电话，你看他成功率高不高？
1: 哦，
0: 所以说，各位家长不要死盯着孩子那个所谓的那个亏空的，或者说做的不好的那个，不断的去施加压力。
1: 家长这死脑筋，你转转弯啊！
0: 你把孩子做到的那个部分看到，
1: 对，
0: 你让孩子能够体会到他是有能力的。
1: 嗯。
0: 那么，当他觉得这一科很难的时候，先让他基本完成。
1: 对。
0: 看到他做到的部分，
1: 嗯，
0: 他会一点一滴的成长。而家长的焦虑会带动着说，你会认为如果我不对你做精准的辅导、精准的打击的话，孩子就完了，这是一个错误的思维。
1: 是
0: 刚才我们说的那个现象已经解决了。
1: 嗯，
0: 所以我们最后有一个智慧啊，人的目的不是更高更快更强，那是体育竞赛的目的，
1: 那是奥林匹克的目的，
0: 对，那奥林匹克精神。人活在这个世界上的精神不是天天去跑马拉松，不是做奥林匹克，不是百米赛跑，
1: 嗯，
0: 人在活的这个目的是找到自己的优势位置。
1: 对，
0: 你先把你的赛场找到，
1: 嗯，
0: 别人都去一百米赛跑，你非得推着孩子一百米赛跑，你不知道你们家孩子是游泳冠健将吗？你不知道你们家孩子是个围棋冠军吗？
1: 对，
0: 你没看出来你们家孩子对扔铅球这件事很有体能吗？
1: 对，
0: 所以你看我们现在会很多时候看到家长的这种不断对孩子进行努力啊，好像是各种各样的努力都施加上了，
1: 嗯，
0: 但我们的很多的孩子确实会抑郁了、焦虑了，因为你把这种信息错配了，很多人根本就不从孩子的兴趣、性格特点去选择他的优势的部分，
1: 嗯，
0: 而学的都是他自己不喜欢的，
1: 对，
0: 还说走别人的路，让自己去说吧，啊，应该是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所以，我们的教育是不是应该鼓励我们每一个孩子能够发现自我，而不是逃避自我呢？应该从自己非常独特的方向去找寻一个方向。
1: 哦，我们也稍事休息，稍后接着回来。
2: 亲子课堂正在播出，稍后更精彩。了解孩子的行为，读懂孩子的内心。
3: 育儿亲子随身听，全国首档以心理学为基础的专业家庭教育节目《亲子课堂》，
2: 欢迎收听。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亲子课堂节目。
0: 我们刚才有位雪的朋友问啊，说以后每天都直播吗？做不到啊。我就跟经常跟潇潇说，我说我特别想上节目啊，
1: 嗯，
0: 上节目呢对于我来说呢有的时候挺奢侈的啊，可能对于大家来讲可能也是有点奢侈哦，就觉得，嗯，哎呀，洛阳老师终于来上节目了。潇潇知道我的诚意啊，潇潇知道我的诚意，我是很愿意和大家一块
1: 排除万难的上节目。
0: 对，没错没错没错。这个我的世界说啊，能看到直播太好了，知道自己的缺点，执行我们的六步啊，六步原则来走。是什么叫我们的六步原则呢？
1: 嗯，
0: 是我在行动派父母里边给大家规划的一个

0: 卡方式，
1: 六件事情。
0: 对
1: 对，
0: 因为我们发现你学了不管有多少的理念，最终是你变了没有，
1: 嗯，
0: 你今天有比昨天变了一点没有？
1: 是。
0: 那变什么呢？就是所有我们教育孩子的那些东西是身教大于言传的，
1: 嗯，
0: 是父母先把自己的状态改变，你才能看到孩子的改变。
1: 对，
0: 我们拿着100个道理去跟孩子讲，你得到的都是负面作用，不如你把自己的生活状态调好，让孩子看到哦，爸爸妈妈不一样了。
1: 嗯嗯，好的，看看时间呢，今天节目要暂告一段落了。再次感谢陆岩老师精彩的讲解，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亲子课堂和您不见不散。
2: 电波传送百年红史，声声坚守初心使命，百年鸿运。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锁定收听本台全新党史专题栏目《百年鸿运》。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我们依托电波回望建党以来的风雨征程，解读重大历史事件，缅怀革命先辈事迹，解读红色精神内涵，以听觉为媒介打捞岁月记忆，以党史为基石凝聚奋进力量。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今天的党史学习内容。党支部是个什么部？截至2021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已经突破9600万大关。面对数量如此庞大的队伍，中共是如何有效开展工作的？党的基层组织党支部在其中的作用不可或缺。众所周知，中国共产党由党的中央组织、地方组织和基层组织构成。作为党的基础组织，党支部是中共在基层的战斗堡垒。党支部究竟是个什么部？这一切得从中共成长的历史说起。从组织层面来看，中共的奋斗历程是党的基层组织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从弱到强的发展过程。建党初期，由于党员人数较少且分布地域有限，党内对支部的认知尚不清晰，一度将组、小组指定为党的基本组织，直到党的四大，中共才将支部确定为党的基本组织，并初步确立了党的支部制度。党支部的作用有多大？支部建在连上这一优良传统或许可以作为参考。1927年9月，毛泽东与卢德铭等人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由于强敌反扑，起义军在战斗中相继失利，毛泽东果断放弃了攻打长沙的计划，率领秋收起义部队来到江西永新县三湾村，对部队就地整编。作为党的前委书记，毛泽东此时必须思考如何才能保住这支革命武装，这是党革命的本钱。行军途中，毛泽东带着脚伤一路调查研究，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据回忆，彼时毛泽东曾对身边同志说，凡是拥有一定数量党员的连队，士气就高，作战英勇，长官也能得到有效的民主监督。在毛泽东看来，抓部队必须抓住士兵，抓住士兵则必须抓好基层。经过一番深思熟虑，毛泽东决定在党员较多、战斗力和凝聚力较强的一连进行支部建连试点。他亲自在连队

发展六名新党员，建立第一个连队党支部，开创了我军支部建在连上的先河。从连队开始，形成连有支部、排有小组、班有党员。支部建在连上，确立了中国共产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也定下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未来发展壮大的基调和底色。此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军队接连取得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胜利，这其中党支部的作用不言而喻。现如今，党支部已成为党组织开展工作的基本单元，在社会基层单位中发挥核心作用。按照相关

党支部已成为党组织开展工作的基本单元，在社会基层单位中发挥核心作用。按照相关规定，凡有正式党员三人以上的基层单位，都应当设立党支部，党才有战斗力。基础不牢，地动山摇。站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厦，既需要党中央这根顶梁柱，也需要进一步夯实党支部的基层工作，为社会主义建设添砖加瓦。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伴随着悠扬的旋律，本期百年鸿运到这里就接近尾声。回望过往的奋斗路，眺望前方的奋进路，党史故事永不落幕，红色精神永久传承。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2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1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将推动各国各方共享中国大市场机遇，加快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扩大优质产品进口。15五开局之年，我国积极建设更加活跃的国内市场，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支撑，为世界经济增长拓展空间。
1: 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公报，
0: 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有序推进。
1: 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晚开幕，来自16个国家超2000台人形机器人同场竞技。
0: 特朗普称，对伊转向经济战不意味着美军事选项受限。伊朗外交部称，美国对伊朗实施新制裁毫无国际法依据。
1: 加拿大宣布暂停加美贸易谈判，并实施对等反制。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将推动各国各方共享中国大市场机遇，加快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推动货物贸易优化升级，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机制，扩大优质产品进口。15五开局之年，我国增强国内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积极建设更加活跃的国内市场，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支撑，为世界经济增长拓展空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前不久，山东一家外贸企业凭借青岛海关出具的原产地预裁定决定书，开出了全国首份非洲货物进口商声明。凭借这份声明，他们从非洲进口的芝麻享受了零关税待遇。该企业负责人范云玲：
3: 我们每票可以接收办证的时间大约在7到30天，同时呢，每年呢可以减少办证。

0: 支出约20万元。据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6.9%，其中进口10.74万亿元，增长22.1%。截至目前，我国进口规模连续17年稳居全球第二。商务部对外贸易司司长杨涛：
1: 上半年呢，进口是22.1%的增速，明显快于出口，并且进口的这个增速呢，连续4个月保持20%以上。中国积极扩大进口，是顺应历史潮流、根植于新发展理念的战略之举，致力于同各国互利共赢、重情致远。
0: 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在第四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强调中国将坚定不移同世界共享市场机遇。
2: 中国将更加注重扩大进口，促进贸易平衡发展。中国将增设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优化跨境电商零售进口商品清单，推进边民互市贸易进口商品落地加工，增加自周边国家进口。
0: 作为制造大国，我国已成为深度嵌入全球分工、带动上下游伙伴共同获益的世界工厂。作为我国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前沿和窗口，今年上半年广西外贸进口比去年同期增长25%，有色金属、钢铁、粮油加工等产业带动生产原料进口快速增长。广西冯城港一家粮油加工企业的进出口业务呈现存量稳固、增量突破的良好态势。企业负责人刘春雷：
3: 进口方面，原料大豆、菜籽累计完成45万吨进口，供应链韧性持续增强，市场反应积极。
0: 作为消费大国，我国也是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中国市场对全球出口的拉动作用持续增强，日益成为世界共享的大市场。东南亚的水果、新西兰的乳制品、欧洲的护肤品，更多优质产品不断丰富中国市场。与此同时，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和优质原材料的引进，为中国制造补链强链向价值链高端迈进提供了重要支撑。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4: 随着国内经济持续向好，消费潜力不断释放，广大消费者将享受到来自全球的更多的优质商品，世界各国也将从中国扩大进口中收获更多的市场红利。
0: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是由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提出、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世界上第一个以进口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是中国主动向世界开放市场的重大举措。距离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不足80天，已有来自99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企业签约参加企业展，比去年同期增加100多家。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副局长吴正平：
5: 发达经济体仍是参展主力，美国企业的签约面积最大，法国、英国、新西兰企业目前的签约面积已经超过了去年，今年还将升级亚非产品专区，鼓励更多全球南方国家用好进博会这一平台。
0: 我国主动扩大进口不是权宜之计，而是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促进共同发展的长远考量。随着世界工厂迭代升级，世界市场持续扩容，中国将不断提升进口贸易便利化水平，挖掘进口潜力，为全球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
6: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今天在北京闭幕，现在播送全会公报。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于2026年8月22日在北京举行。出席这次全会的有中央纪委委员116人。全会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

0: 西讲话。全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系统总结和理论升华，博大精深，内涵丰富，思想深邃，体系严密，引领全党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为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纪检监察机关是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力量，必须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矢志不渝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坚定信仰者、忠实实践者，坚定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新时代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全会总结了2026年上半年纪检监察工作，对做好下阶段工作提出要求。会议强调，要进一步强化思想引领，深刻体悟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真理力量、实践伟力，准确把握精髓要义、实践要求，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统领纪检监察一切工作。进一步强化工作落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政治监督，深化政治巡视，严明换届纪律，坚定不移正风肃纪反腐，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确保高质量完成全年任务。进一步强化系统思维、底线思维，抓主抓重，统筹推进，更好形成工作合力，坚决守牢安全底线。进一步强化队伍建设，按照政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廉洁过硬重要要求，持续抓好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锻造忠诚、干净、担当、敢于善于斗争的纪检监察铁军。全会按照党章规定，选举赵世勇同志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张忠同志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副书记。
1: 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自七月启动以来有序推进，各地精准推送岗位，坐实帮扶抬杠，护航高校毕业生的求职路。总台记者王泽华、胡晓辉、郑毅报道。
2: 当前，河南省各地正依托省互联网加就业创业信息系统，对集中移交本地摸排和人社部未就业高校毕业生求职登记小程序主动登记的未就业毕业生数据进行梳理，规范建立本地毕业生实名服务台账。河南省漯河市人社局就业促进办公室主任宋成介绍，
3: 离校未就业的毕业生我们全面摸排，一人一岗，服务上严格落实1131，至少一次政策宣介，一次职业指导，三次岗位推介，一次技能培训或见习机会，定向推送食品企业、智能制造等重点行业的优质岗位。今年提供了2118个就业见习岗位，全力推动离校未就业的孩子们尽快就业。
2: 四川省就业服务管理局就业指导处副处长陈霞表示，
4: 梳理各行业的招工量大的龙头和链主企业名单，共募集到用工需求有3.85万个。加密招聘活动的场次，特别是针对毕业生专业背景和求职预期，我们推出了一批小而美、专而精的招聘专场，比如文科女生的专场、重点产业紧缺人才的专场等。
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二级巡视员黄俊梅表示，持续规范人力资源市场秩序，公开曝光典型案例，及时发布招聘陷阱提示，对虚假招聘、就业歧视、培训贷、萝卜招聘等违法违规行为进行重点整治。
5: 希望毕业生增强风险防范意识，到就业公共服务机构以及具有合法资质的正规渠道求职，如遇就业歧视、虚假招聘等违法违规行为，可以向人社部门投诉举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在上海举行，赛事各项筹备工作进入最后。

0: 冲刺阶段。总台记者车丽、杨静、伊诚报道。
1: 过去五年，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累计发布72个新职业，新技术、新产业和新业态不断发展，技能人才的职业边界也在持续拓展。本届试赛新增的无人机系统、智慧安防技术、口腔修复工艺技术等项目，正是产业变化和人才需求在赛场上的体现。世界技能博物馆副馆长潘玉介绍，
2: 主要呢是想在沉浸式的赛事的场景中呢，能够把一些比较专业的赛事啊，进行一些趣味化、生活化的改编。我们呢会根据不同的群众进行一个有针对性的设计，它是更丰富了我们居民的生活。
1: 当前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筹备进入冲刺阶段，我国将派出71名选手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他们将与近7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400名选手同台竞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严清辉表示，试赛期间将同步举办世界技能博览会，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展览和公众互动活动。
3: 我们将设置互动体验站、青少年工坊、非遗记忆体验馆等，提高趣味性和互动性。同时啊，还将开展试赛进校园、进企业、进社区，线上线下联动传播，让技能文化能够更好地融入社会，带动劳动者，尤其是广大的青少年啊，能够关注技能、热爱技能、投身技能。
4: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晚在国家速滑馆开幕，来自6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共计2056台人形机器人将同场竞技，队伍总量同比增长138%，机器人数量翻了2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0: 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集体育竞技、艺术展演、实景应用于一体，共计51个比赛项目，分为30项竞技赛和21项实景场景挑战。竞技赛除了百米、足球等传统项目外，新增了拔河、举重等赛项。其中新增的太极拳、投壶是中华传统体育项目的活化利用。球类赛场在足球项目之外，还新增乒乓球和网球两个项目。大球看团队协同，小球偏精细操控，攻防往返间看人形机器人如何依托大模型实现自主感知与实时决策的硬核实力。场景应用方面，本届新增14个场景赛项，覆盖家庭、酒店、物流等9大领域，同时聚焦产业落地的共性瓶颈，推出2大硬核挑战。一是首发灵巧手专项赛，上演指尖上的微操对决；二是创新设置综合5项赛，将短跑、竞速与场景任务深度融合，综合检验对物理世界的理解能力与全身协同水平。参赛队伍代表崔文浩说，
5: 这次参加的核心目标还是想展现机器人更多的功能，我们希望把我对于机器人感知的理解在这次比赛里能体现出我们算法和其他人一些不同的地方，也进行取得更好的成绩。
0: 今晚的开幕式以致敬向未来为主题，上千台人形机器人实现千机同频的协同表演，带来一场极具冲击力的视觉盛宴。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副局长刘维亮表示，惊艳场面之下，真正考验的是机器人集群控制与协同感知技术的硬核实力。
6: 机器人在我们眼里不仅仅是一个科技，是一个产业，是一个经济，其实更是我们一起要去面对的未来。我们希望呢，能去呈现这一年的机器人的整体的发展的进步。
0: 据了解，开幕式结束后随即举行人形机器人100米、400米预赛，而本次赛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沿用奥运赛事转播标准，从今晚开幕式起，连续5天向全世界传送高品质的赛事信号。
7: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0: 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甘兰县欢喜村，这里的牛市成为全国客商争相赶来的交易中心。当地将小小的村级集市发展为东北最大的牲畜交易中心，年交易额达50亿元。总台记者于文波、吕怡璇、丁飞报道。
8: 从山东临沂到黑龙江省甘南县该怎么走？山东客商蓝红刚的路线是坐飞机到哈尔滨，再坐高铁到齐齐哈尔，最后来到欢喜村。这一趟他要买400多头牛。

0: 这么远？答案就藏在甘南县的欢喜牛市里。早上8:30，欢喜牛市开集，买牛是欢喜牛市最热闹的场景，而站在买家和卖家中间的便是牛经纪人。46岁的王振17岁开始干这一行，近30年下来，他练就了一套看牛经。
1: 首先第一点是啥呢？看这牛有没有毛病，就是说他的呼吸啊平稳，而且这个精神头啊好不好。再其次就是他这个牛的形体骨架。
0: 在欢喜牛市，像王振这样的牛经纪人有195名。成立于2002年的欢喜牛市，最初只是一个村级的交易点。2014年搬迁扩建至20万平方米，并逐渐成长为一站式枢纽。如今860个圈舍可同时容纳上万头牛，年交易量突破50万头匹，交易额达50多亿元。甘南县欢喜牲畜交易市场经理刘文涛说：“
2: 到原来就6米多宽，现在都13米多。我们交易大厅又重新量化了一下，非常宽敞，大小停车场重新规划。
0: 当市场变大，规矩也得跟上。交易纠纷怎么处理？条文上墙，公开透明，以理服人。卖牛的来了，圈里有草有水；买牛的走了，配车装车一应俱全。”客商买完牛不一定当天装车，牛就暂存在拖牛所。2014年牛市搬迁后，肖宏宇在这里做起了拖牛生意。
1: 牛进场之后，我是每2天清一次圈，生石灰消毒一次，药水消毒一次，晚上清2到3次的圈。
0: 大牛15，小牛10块，肖宏宇两口子一年能挣10多万。像这样的拖牛所，欢喜村有42家。牛来了，人来了，村里的买卖也跟着活翻了，牛市边上的饭店也跟着热闹起来。宋丽丽在老市场干了3年，搬到新市场又干了12年。过去一个屋2张桌子，现在3个屋都坐得满满当当，
3: 回头客多，就像我们这边老家地方都回头客多。
0: 一个牛市让村里70%的人端起了牛饭碗，每年给村民带来4500多万元的收入。一头牛拱出了欢喜村牛声鼎沸、人气欢腾的欢喜日子。
4: 初秋时节，稻浪翻涌，瓜果飘香，各地农作物和水果陆续进入收获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在安徽宣城郎溪县建平镇的再生稻田里，收割机开足马力穿梭，切割脱粒装车一气呵成。种粮大户精致网今年种植了200多亩再生稻，尽管此前受到台风的影响，通过及时开展田间管护，他对收成充满信心。
1: 你说亩三一斤牛犊油，跟往年的水准有正常。
6: 湖北是全国最大的中稻产区，眼下咸宁赤壁市33万亩中稻陆续迎来收获。作为当地一喷多醋示范田，赤壁市茶岭镇的千亩稻田克服前期高温热害和阶段性干旱等不利天气影响，稳住了产量。黄冈市溪水县及时调度新型农机加紧收割，有效提高收割效率。溪水县一家农业企业负责人陈胜林：
7: 这是新型的收割机，直线行驶，例如二叉的稻芽的生长，二叉的产量应该不低于600斤。
5: 在新疆铁门关市大棚冬枣种植基地，冬枣颗颗饱满，脆甜多汁，比陆地冬枣提前近2个月错峰上市。种植户桑胜志：
8: 我们每亩的产量是3吨左右，每亩的产值是4万元左右，预计是9月中旬可完成采收工作。
5: 目前铁门关市已建成冬枣大棚288座，年产值5000万元左右，形成从种植、采收到销售的完整产业链。冬枣经销商李卓：
9: 线下通过我们空运以及陆地配发往北上广，线上通过我们直播间发往全国各地，目前每天的营业额在50万左右。
10: 眼下四川泸州市泸县20万亩龙眼陆续进入采摘期，今年泸县龙眼预计产量达8万吨，综合产值7.5亿元。当地将品种改良与区域化种植规划相结合，划分出早熟、中熟、晚熟3大产区。泸县潮河镇后湾村党总支书记徐仁刚介绍：
7: 今年
11: 有2000亩农园
7: 挂果，
11: 今年的产量啊，可能是300万斤到400万斤之间。这大量上市，在这个八月下旬到九月上旬，我们最旺盛的果呢，可以卖到这个10月份。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根据财政部等三部门近日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做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有关工作的通知，多家银行陆续发布公告，明确每名借款人在同一家银行可享受的个人消费贷款和信用卡分期业务累计贴息上限由每年3000元提高至每年5000元。
4: 截至今天9时，黑龙江、浙江、江苏等第18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2.40米，其中3条河流维持超导。
6: 受19号台风紫檀影响，预计今天到24号，广西西部、南部、广东、海南将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将有大暴雨。水利部今天对广东、广西、海南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1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随着美国对伊朗经济施压力度不断升级，美伊双方围绕制裁与反制裁的言辞交锋也持续升温。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表示，美国转向对伊经济战并不意味着军事选项受到限制。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说，美国宣称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制裁在国际法层面毫无依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2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马里兰州安德鲁斯联合基地表示，他认为伊朗尚未准备好达成合适的协议，华盛顿方面正在观察冲突中事态的发展。特朗普还说，美国对霍尔木兹海峡周边整个地区，包括其腹地和陆地区域，拥有完全的控制权。当被问及美国对伊朗的军事选择是否有限时，特朗普表示，这只是意味着我们正在观察事态的发展。特朗普称，对伊朗转向经济战并不意味着美国军事选项受限。伊朗海军司令沙赫拉姆·伊拉尼21号称，霍尔木兹海峡以东及阿曼湾这一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的重要海域，目前处于伊朗完全控制之下。伊朗正全天候监视域外敌对力量的一切动向。沙赫拉姆·伊拉尼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在最高领袖领导下保持高度戒备。他说，不久后将在海上给敌人一个重大的、历史性的、难忘的教训。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说，美国宣称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制裁，这远不止针对单个国家持续进行的非法经济战，在国际法层面毫无依据。巴加埃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此类制裁违反联合国宪章中的主权平等原则，这种迫使一个主权国家改变其合法政策选择的经济胁迫构成彻头彻尾的不法行为。另外，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1号通电话，双方就地区最新局势以及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最新情况等交换意见。双方强调将继续就相关问题进行磋商，推动达成具体共识，以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顺畅通航，并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
4: 本台消息，加拿大总理卡尼21号深夜发表声明，宣布即刻暂停与美国的贸易谈判，并召回加拿大谈判代表团。声明说，美国拟于当地时间21号午夜起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为保护本国企业与工人利益，加拿大将美方实施对等反制关税。卡尼表示，美方在最后一刻提出的修改条款不公平且不符合经济逻辑，导致谈判无法达成符合加拿大目标的协议。加拿大政府将在未来几天出台更多措施以应对美方关税带来的冲击。另据报道，巴西总统卢拉21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反对美国政府近期对巴西商品加征关税。据巴西政府发布的声明，卢拉和特朗普讨论了双边贸易等问题。卢拉指出，近期美国对巴西加征关税的相关指控缺乏依据，这些关税措施对巴美两国均构成损害，双方应继续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分歧。
6: 其他国际消息，据美国媒体21号报道，美国政府已通知国会计划向联合

0: 和支付8.5亿美元以偿还其拖欠的部分联合国会费及其他款项。目前美国拖欠联合国相关摊款资金总额约50亿美元，其中包括超20亿美元会费和约30亿美元的维和行动经费。
1: 刚果金卫生部21号晚说，当天收到世卫组织提供的首批用于应对本轮埃博拉疫情的疫苗。目前该国已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5290例，其中死亡2516例。据联合国埃博拉事务高级协调员称，当前刚果金埃博拉疫情正呈指数级增长，疫情爆发以来已有160名医务人员感染，其中43人死亡。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郭明、刘家荣，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以下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们那第二三种人命，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们一辈子良心都过不去。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傍晚7点整。

0: 精彩，快乐就听100.1。
1: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2: 读需要全神贯注，而听书就不是了。你一边开车一边听书没问题，走着听、坐着听、躺着听，任何你喜欢的方式都没问题。听一本好书，遇见更好的自己。有声小说，把好书读给你来听。
3: 另外我还发现这颗古氏的头颅下还有被利器切割的痕迹，但不像是被斩首，而是死后被割掉的。看来不是胖子手重啊，将古氏的脖子抽打断的。人头本来就是被人拼接到尸体上的，这么做又是出于什么目的呢？难道古滇国有这种死后切掉脑袋再重新接上的风俗吗？我忽然想到了一种可能，只是暂时还无法断言，必须先看看鬼棺里的尸身才好进一步确认的。于是我们又围拢在棺前，我让胖子举着手电照明，由我和杨雪莉动手，用伞兵刀割开缠绕着尸身的层层白锦。汉时王者有着玉衣的习俗，用润凉的美玉防腐，而这具古尸是用白锦严密裹缠，却把脑袋露在外边，这就显得十分离谱了。那些白锦也开始受到潮湿煤气的侵蚀，越到里边越是难剥，在闷热的防毒面具中，我的鼻尖都冒了汗了。总算是杨雪莉协助，终于将那层层叠叠的裹尸布彻底的拆剥开了。

0: 在剥那好几层的白锦之时，我已经察觉到手感有异议了。但是看到里边的情况，手电筒的光束照进棺中，将无数金光反射到光滑的石金表面，耀眼的金光勾人魂魄，心中更是颇为惊奇了。怎么会是这样呢？裹尸的白锦中是一副金灿灿的骨架，除了脊骨和腰胯处还保留着几块人类的骨头之外，其余的部分都是用黄金补齐，没有一丝一毫的皮肉。这半骨半筋的枪架似乎是由于尸骨的腐烂程度太高，几乎全变成了泥土空气，又被人为再次整理拼凑，造成了一套黄金骨。这金光闪烁的骨头与那颗被胖子打落的头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一生快烂没了需要用黄金填补的骨头，怎么那人头却又丝毫不符呢？若说由于我们拆开裹尸白锦导致身体急剧尸解，顷刻间便消失于空气之中，也绝无此理呀。杨雪莉对我说，
1: 老胡，你看这具黄金骨的脖颈处有个玉箍，是用来连接着头颅的，刚才被胖子一顿耳光把玉箍打掉了，才导致头颅落地。
0: 胖子立刻说道，杨参谋长，还是你明智啊，若不是本司令手劲儿拿捏的恰到好处，可就不那么容易发现这具骨尸的秘密了，这一身的黄金骨凡人哪儿消受得起呀、啊、我看这就是献王那老东西了。杨雪莉不置可否，只是指着那金灿灿的骨架说，
1: 左侧的肋骨缺了几根，似乎是故意没有补齐。
0: 我看到这儿已经有了头绪，便对杨雪莉说，这就很明显了，这是保持着尸骨生前受到掏心极刑的样子，看来鬼棺中的骨尸是用墓室中三具棺椁的棺主拼成的一具尸体。咱们先前已经想到了三套不同时期的异形棺中封着三位被处极刑的大贵人，他们虽然被处死，却仍被恩赐享受与生前地位相同的葬制，他们都被认定是献王的前世，表示他经历三狱，是他成仙前留在冥世的银骨啊。自古以来，孔子有仁，老子有道，道教专门炼丹养气，以求真道成仙，脱离凡人的生老病死之苦。但是长生不死自然不是等闲就能做到的，若想脱胎换骨不是扒层皮这么简单，必须经历几次重大的劫难，而这些劫难也不是强求得来的。所以有些在道门的就找自己前三世的尸骨来做，埋进阴穴之内当作银骨，以便向天地表明自己已经经过三狱，足能脱胎换骨了，这样一来此生化间便有指望了。看来献王就是这么做的，这阴公墓室下的墓椁就代表了冥间，将三具尸骸受刑的部分拼凑成一个完整的替身在此，而那三具残尸由于被认作是献王的前三身，所以和他本人没有什么区别，也被安放进了竹墓室。杨雪莉和我想的差不多，对我说，
1: 可能这墓室每一层所象征的意义也有不同，中间那层代表了人间，下面的墓椁则代表了虚无的幽冥，墓室上面应该还有另一层墓室代表仙山，而献王的真正尸骨就躺在仙山上。
0: 我对胖子和杨雪莉说，咱们刚才所说的都只是一种假设，还是应当再进一步确认的。像这样修仙求长生的王墓没几个人见过，似乎处处都有玄机，不如先找找关中还有没有其他有信息价值的东西。现在已经把头和身体都看完了，石金能保尸体千年不朽，所以尸骨的状态应与各自棺椁中的原貌一致，

0: 我想头部保存如此完好，它必定是来自那口极品八寸版的印子棺的，中间这段骨头都快烂没了，才不得不用黄金补上，多半是那石棺中的残骨，而石棺外的丹漆则是后来才封上的。胖子说道，这拼凑的替身尸骨仅剩下腿部，咱们还没看了，可能又是什么值钱的行货呀？我想那倒不太可能了，腿部是来自于巨大的青铜国，前面的两玉分别是碗眼和桃心，那么第三玉一定就是最可怕的夺魂了，所以在那青铜国里边的主才会如此猛恶。我边剥去裹在尸骨腿上的白锦，边问杨雪莉和胖子，你们可知道什么叫夺魂吧？
1: 似乎是在商汤时期，有种巫形可以抽去活人的魂魄，剩下的躯体变成了一具既不生又不死的行尸走肉，但具体是怎样做的，在历史上没有任何记载，至今仍然是个谜。那种神秘的巫形就是夺魂吗？
0: 我一边拆剥裹尸白锦，一边对杨雪莉简略说了一件发生在不久以前的事儿。夺魂的巫形一直到战国时期才绝迹，有一次在潘家园古玩市场忽然冒出来几件东西，是河南安阳的一个老农，他拿了100多枚奇形怪状的骨器要寻下家，这些东西有点像是骨针，不过更粗更长，中间是空心的，都装在一个全是骨刺的骨瓦罐里。那老农说是在地里挖出来的，由于上边有甲骨文，当然他并不认识，但是他家那一带地区出土过很多有价值的文物，他只是觉得这些古针能拿到北京来卖大价钱。当时我们有不少人看见，可是由于那时假货太多，谁都吃不准，毕竟啊，这东西的年头太古老，谁也没见过，甚至不清楚那是什么。结果正好有俩日本人看上眼了，当时啊就要全部包了，没想到这时候雷子来了，连人带东西全扣了。原来啊是这老农的老家，有人见他挖出古物觉得眼红，就把这事件捅了出来，一直追到北京。后来啊听说他挖出来的一罐子古针就是商代用来实行夺魂巫形的刑具啊，现在这东西就落在河南当地的博物馆了。胖子在旁补充道，我还特地打听来着，这套夺魂针搁现在啊，一根就能换一辆进口汽车了。当初我们眼力不够，要不然现在进去蹲土窑的就是我们那伙人吧。杨雪莉说，
1: 这么说来，夺魂是一种放进人血的酷刑了。
0: 我已经将棺中尸骨上裹的白锦全部拆掉了，一双人腿赫然露了出来，干瘪的皮肤都是紫褐色，上边全是点点斑斑的圆形黑痕，这大量黑斑应该就是被夺魂针刺进血脉的位置。我对杨雪莉和胖子说，放进血的同时还不算完呢，据说还要给受刑人灌服大量牛羊鸡之类混合在一起的畜生血，这些血都被加入过雀眼和尸鼠那类早就绝迹的东西，反正啊就是把活人变成僵尸。在咱们清查彻底之后，为了防止尸变，最好将这两条干尸腿还有那青铜国的棺木都一并烧掉。尸变可分为数种，有些是尸体心死不久的死人忽然起来扑着阳气追人，有些

0: 极大呀。在这王母青铜果中的尸首就完全具备了尸变的迹象。我想既然遇上这样的情况，有条件的话就应该想方设法将有尸变迹象的尸体销毁，这样做于人于己都有好处，算是补回些亏损的阴德。当然若是遇到僵尸中的凶，那还是趁早溜之大吉为上啊。三段尸体已经验明了，关内没有任何多余的事物，只要再烧毁青铜果的尸体，并确认关内只有上半身，那就完全可以证实我们的推断了。上边墓室里剩余的两具棺材就都没有再开启的必要了。我对杨雪莉说，现在我可以打保票了，虽然献王墓布局诡异，但既然下层有银骨，那必定是分为天门地户龙氏潜伏待起，这是一个尾蟹身金鱼眼构成了三层水墓。献王真正尸骨的位置一定是与墓椁中的银骨完全重合，既然已经确定了银骨，就可以直接顺藤摸瓜去掏献王了。不过自从入葫芦洞开始一直到现在，差不多已经连续行动了十几个小时，精力和体力消耗了不少了。不过目前总算是有了些眉目，想到这儿精神均是为之一振呢。我进行了简短的部署，让胖子和杨雪莉先留在墓国烧掉两具尸体，一则破了献王墓的布局，二则免得将来这青铜国里的尸体发生尸变，当然还可以顺手把那面铜镜取走，以后总会用得到的。而我先上去找找金鱼眼，上去前我特地叮嘱杨雪莉让他看好胖子，务必要先点燃了青铜国里的棺木，然后再取走铜镜。杨雪莉点头答应，将飞虎爪交给我说，
1: 你自己也多加小心，别总那么冒失。
0: 随后我攀着腐烂的木方爬回了中间的墓室，那九盏蓝幽幽的长神烛尚未熄灭，东南角的三支蜡烛也仍在正常的燃烧，光亮虽弱却令人顿觉安心啊。抬头看到墓顶那儿断裂的铜梁，由于光线不足一时难以看清楚上边是否有空间，只是在断梁处隐隐有一大片白色的事物。我见头盔上的射灯不管用，又取出狼眼，这才看清楚，原来墓顶暴露出来的部分是一种和阴宫墙相似的花白石影，大约就在银骨的正上方，若是不知上边可能还有一层墓室，根本不会察觉这微小的痕迹的。我又利用杨雪莉的飞虎爪上到墓顶剩余的那段铜梁，将眼柱里边白色岩石的破碎木砖清除掉，着实是费了不少力气啊。上方白色岩石面积逐渐增加，露出一个又长又窄的橄榄形入口，摘下手套伸过去一试，有嗖嗖的阴冷气流，再用狼眼手电筒往上照了一照，上方墓穴的高度难以确认，粗略一看似乎上边是个圆形的大空洞，与外边水潭处的漏斗形相似，不过这是人工修的，规模要小得多。大空洞的直径只有十几米，这条盘旋的土坡蜿蜒而上，再往上就超出了狼眼的射程，一片漆黑了。我心中暗骂不止，献王即使死了也仍要把自己放在阴宫的最高处，他对权力和仙道的执着程度已经到了变态的地步了。我心里仍然记挂着木椁中的铜板，见已确认了入口，便缚好绳索和沿线，重新回到中层墓室的地面。只见下边墓椁中火光闪动，知道胖子他们也得手了。不一会儿胖子和杨雪莉就从地下爬了上来，那面铜镜算是到手了，这是继天宫后殿御寒后第二件最有价值的战利品了。

0: 胖子见面就问，
1: 青铜国里的干尸的确是没有腿啊，用石腿代替的。
0: 怎么样胡司令，
1: 你在上边看到有之前的铭记吗？
0: 不过此时我正盯着木果中的火光发愣了，对胖子的话是充耳不闻，隔了半晌才回过神来，觉得有一件重要的事儿，却始终想不起来。其实我也不知道是想不起来还是不忍心去想，越想头就越痛，便尽量不去想了。我转身对胖子和杨雪莉说，中层墓室上方是个大空洞，献王就肯定在最上边悬着呢，位置啊与木果中的银骨相对应的，谁也不想在死人长眠的阴宫中多做停留。说完便分头用绳索攀上3米多高的木顶，钻进我先前清理出来的入口。圆形的空洞太高了，在下边根本望不到顶，这儿没有任何其余的砖木材料，一水的全是白色石英岩环绕着空洞的墙壁，环壁四周都画满了大型彩色壁画，汉仪色彩与宗教色彩兼容并蓄，王者之风与仙道的飘逸虚幻共存，这是从未流传于世的一种绘画风格，近距离一看更是觉得布局周密，用意严谨，直叫人叹为观止。我估计就冲这么精美的墓内壁画，献王墓的核心也该不远了。画中人物都是怒目天神，几乎与常人比例相等，皆是俯首向下凝视，似乎正在注视着洞底的来者，他们的眼睛全是3层水晶萤石相嵌，流光纷尘，随着我们位置的移动，画像的眼神光芒也在跟着移动，总之被这众多画像看着的感觉非常不好啊。胖子被那些画中人物看得发毛，拿着工兵铲去胡乱刮下来几只水晶石眼，但是壁画规模庞大，人物上百，一时间又哪儿挖得过来呀，只好尽量不去看那些画像的眼睛，免得是心生惧意。我一直心中反复在想那灼热的火焰气息，造型奇异的铜人，也没怎么去注意大空洞中的画像，顺着盘旋的坡道向上行了一段，才终于想了起来，大约10年前的事儿了，人道是10年弹指一挥间，犹忆当年烽烟里，求死一生如昨日啊。我的确是曾经见过这种服饰姿势奇异的铜人，只不过他们那是在昆仑山下飞雪满天的康巴青蒲，

0: 一时间，各种杂乱的思绪是纷至沓来，不知不觉间已经走到了空洞最高处。尽头被一堵白色石墙封死，我抬眼一看，面前那墙壁上绘着一个妇人，这八成是献王老婆的绘像吧。我心里是怎么想，甚至还没看清那画中妇人的服饰相貌，便觉得手腕忽然一紧，如同被铁箍牢牢扣住，急忙向后缩手，但是被扣得极紧，根本是挣脱不开呀，顿时觉得痛入骨髓，低头一看，只见一只白深深的人手从对面那妇人绘像中伸了出来，捉住了我的手臂。那人手五指细长，而且白皙，没有半点血色，是只女人的手，但是力量极大。难道这堵墙是献王老婆埋骨之下吗？剧痛之下，来不及抬头再看对面的壁画有什么变化，只好忍着痛吸了口气儿，用另一只手举起芝加哥打字机，枪口还没抬起，从壁画中冷不丁的又伸出一只手，如同冰凉的铁钳死死掐住了我的脖子，窒息的感觉顿时是眼前发黑呀。我觉得呼吸很困难，手足俱废，右手的冲锋枪说什么也举不起来，身后的胖子和杨雪梨应该很快就到我，但是恐怕再有两秒钟我就得先归位了。颈脖被紧紧扼住，头被迫仰了起来，只看到上边白花花的石印岩，完全看不到对面是什么东西在掐我。这时背后猛然被人拍了一巴掌，我啊的一声叫了出来，手腕和脖子痛得快要断了，然而那掐住我的手却像是梦魇般的消失了。原来身后拍我肩膀的人是胖子，胖子问道，
1: 胡子亮，你刚才摆的造型不错呀，抬头挺凶的，有点像当年大跃进时抓个命促生产时的那副镜头啊。
0: 这时候杨雪莉也跟了上来，见此情形便也问发生了什么事儿。我摸着脖子茫然若失，根本就不知道该怎么形容，只是大口的喘着粗气儿。我缓了半晌才把刚才短短几秒钟发生的事情对他们说了。胖子不失时机的讥笑我又在做白日梦了。我对胖子和杨雪莉说，
1: 要是做梦，这他妈的又是什么呢？
0: 说着平举双臂让他们看看我胳膊上乌青的手印。我继续说道，我早就觉得这献王墓形式诡异，有很多在鲜血中不该有的东西，这面墙中必定有鬼呀。杨雪莉问道，
2: 你不是带着一些开过光的护身符吗？
0: 我拍了拍胸口那些玉佛挂件，这些东西都他妈没用的，要不是挺老贵的，我早就扔路边了，留着回去打给那些洋装钻了，以后啊我再带就他妈的是孙子。这一来胖子也笑不出来了，仔细一看，那壁画上的妇人比平面明显凸出来一块，似乎画像下就是弃有一具尸体，又好像与白色的石英岩长为了一体。是他在浩劫吗？胖子对我说，
1: 反正这面墙也挡住了通往墓室的去路，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咱们还有炸药呢，给他放个土飞机，墙里就算有什么东西也都炸他个干净。
0: 说着就放下身后的背囊，动手准备炸药了。一路上不停地消耗物资，胖子的背囊已经空着一多半了，他在墓室里见什么抄什么，这时候仍然是鼓鼓囊囊的，最上边的放的就是那面铜镜。我心想，这镜子既然能镇尸，用来照照鬼不知道能不能起到什么作用。于是一弯腰顺手拿起铜镜，转身用铜镜去照那妇人的绘像。刚一转身，还没等将那面镜子举起，立刻觉得脖子上一紧，又是被活活掐住。这次力量比先前更狠，也就是一眨眼的功夫，半点声音也发不出来了。胖子和杨雪莉在我身后翻找炸药，对我被无声无息的掐住竟然丝毫也没察觉到，但是我这次看清楚了，掐住我脖子的手正是这面墙上的妇人。 脖子一被掐牢，手脚都使不上力了，所以上吊的人一踹到凳子，双手就抬不起来了。这时候我想发个轻微的信号求救都已经做不到了。就在我要被掐得失去意识的时候，忽然觉得面前的这堵墙倒塌了，从墙中窜出一个东西，巨大的力量将我扑倒，顺着空洞中的旋转坡道撞了下去。我脖子上稍微一松，终于倒上来了这口气儿，往后翻滚的同时，将那掐住我不放的东西向后蹬开。对方用力太狠了，竟然破壁而出，否则啊，再过个几秒钟，我就已经被他给掐死了。这时候，我的身体也在不由自主地往后翻倒，忽然有只手将我拉住。我定睛一看，原来是胖子，他和杨雪莉避开了先头滚下去的东西，见我也翻倒下来，就顺手将我拉住。这些情形发生的过于突然，谁都没搞清楚状况，我脖子和脊骨痛的是火烧火燎的，忙问杨雪莉和胖子，
1: 刚才掉下去的是什么东西？
0: 杨雪莉和胖子是一起摇头，太快了，都没看清楚，只见眼前白影一闪，若不是躲得及时，也都一并砸下去了。我们的位置是处在白色大空洞的顶端，下边黑的已经看不到来路了，刚才那白色的东西就翻落到下方的黑暗之中。我对杨雪莉和胖子说，
1: 刚才

0: 献王老婆的画像忽然活了，险些儿将我给掐死，快打个照明弹丢下去看看是怎么回事。
1: 胖子见我神色慌张，知道并非作耍，立刻从背囊中取出家伙，将信号枪装填，杨雪莉一指右下方，
2: 在那边5点钟方向。
1: 胖子将照明弹射了出去，空荡荡的洞中立刻一亮，只见白森森的光线中，在下方的窄坡上倒着一具女尸，看身形十分肥胖，静静的是一动不动，被刺眼的白光一照，忽然像是被通了电，在原地腾的一下坐了起来。

0: 此事已过，我们再想别的办法。
1: 不要带走我仅存的
2: 爹。
0: 前辈，
2: 爹，
0: 小唐呢？
1: 都是痛。你不要惩罚，回一个笑容。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傍晚7: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装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4: 阅读需要全神贯注，而听书就不是了。您一边开车一边听书没问题，走着听，坐着听，躺着听，任何你喜欢的方式都没问题。听一本好书，遇见更好的自己。有声小说，把好书读给你来听。
5: 胖子吓得是原地蹦起老高，我心中也是一灵啊，已把芝加哥打字机对准了目标。这女士怎么会嵌在墙里呢？我对胖子说：“这婆娘咋事了？”而话还没说完，才看清楚，原来啊，那个妇人的尸体并非是坐了起来，而是因为身体在逐渐膨胀变鼓，像是个正在不断冲进空气的气球，显得那个女尸是越来越胖。杨雪莉见此情形，对我说道：“
6: 人死后尸气憋在体内会腐烂肿胀，这具尸体至少死了有2000年，就算保存得再完好，也不应该现在才开始被尸气所胀。”
5: 我对杨雪莉说：“咱们现在你还有空关心这些问题啊？不过他好像不是尸气膨胀，而是体内有什么东西啊。”那女尸膨胀的极快，皮肉在顷刻之间已被撑的是半透明。

0: 尸体终于是砰然破裂，无数飞蛾从里边是喷散飞降出来，这些蛾子有大有小，扑扇着翅膀都涌向附近的照明弹，立刻就将光线淹没了。死人体内伸出的蛾子比寻常的飞蛾具有很高的侵略性，生命力也极为顽强，见光就扑，体内都是尸粉，沾到皮肤上活人也会起尸斑的。从那个妇人尸体内涌出的尸蛾数以千计，她生前一定是被人做了手脚，体内才会伸出如此之多的尸蛾，凭我们的装备根本是无法消灭他们的。这时候洞中的光源仅剩我们三个人身上的折灯了，大群尸蛾裹挟着尸粉的烟雾都朝我们这儿飞了过来，虽然我们具备有防毒面具，但是胳膊腿都露在外边，碰上一点尸粉就会中毒的，只好扭头往上奔逃。原本拦住去路的白色石墙赫然露出个人形缺口，这个缺口似乎是天然形成的，为了封闭上，所以才用那个妇人的尸体填了上去，那儿可能就是最后一层墓室。我抄起落在角落门口的铜镜，招呼胖子二人向里退去。由于尸蛾飞得很快，片刻就已经扑到背后了，胖子只好用最后的丙烷喷射器喷出一道火墙阻击。不料这些尸蛾是极为悍恶呀，被火焰烧灼仍然向前猛冲，直到翅膀烧尽才落到地上，还在不停地扑腾。这许多扑火的飞蛾来势汹汹，而且四散分布，难以大量杀伤，特别是在近距离一看，那些蛾子身体似乎还有几分酷似人形，更是令人毛骨悚然呢。胖子手下不免也有些发软了，待丙烷消耗光后，打算头也不回地窜入尽头处的墓室，不料慌乱中脚下踩了个空，从最高处的坡道上掉了下去。饶是反应够快，才把胳膊架住土坡的偏缘，没有直接摔到空洞的下方。这种小小的情况啊，本奈何不了他，不过胖子脚踩不实，便觉得心虚，立刻大叫：
1: 胡司令，这看在党国的份上，快拉兄弟一把。
0: 我本已退入尽头的墓室，见胖子失足踩空，挂在了半空，只好和杨雪莉又掉头回去，边跑边对他喊说：
1: 哎，再坚持最后两分钟。
0: 边连拉带拽的将他拖了上来。这时候继第一波被烧得七零八落的尸蛾之后，第二波剩余的数百只又席卷而至了。我们窜入人形缺口后的墓室中，也来不及细看四周的地形环境，只是急于找东西挡住那个缺口。左侧有个不大的梯形铜管，三个人顾不上多想，搬起来就堵到了缺口上，大小啊刚刚合适，有两个略小的缝隙被胖子用黑驴蹄子塞了上去。虽然我们动作已经快到了极限，仍然有数十只尸蛾前后脚的钻了进来，不过数量不多，便不会构成威胁的，都被我们用工兵铲拍成了肉饼。我们检视身体裸露的地方并没有沾到尸粉，这才安心，大量四周释放着数件奇特的器物，看来这确实是最后一间墓室了。但那些东西都是作何用途的呢？一时无法辨明啊。想起刚才慌乱中搬了附近一口铜棺挡在墓室入口，军饷那该不会就是献王的棺椁吧。不过体积很小，形状奇特，重量尚不足200斤，极为奇怪。于是举着狼眼手电回身去看适才那口棺材，铜管是木铜相混合，整体呈棕黑色，是真楠木打造的，嵌以结构复杂的铜饰，四面都有镂空的微缩亭台殿阁，顶部筑有一只巨大的铜鸟，棺盖没被封死，里边没有任何的尸体，只有一套雀翎玉衣。胖子顺手把雀翎玉衣掏了出来，发现质地是精美绝伦，都是金丝穿。

0: 然的。我见关内再无多余的东西，便用伞兵刀在里边刮了一下，连尸泥也没有。看来这确实是一口空棺，如果尸体腐烂尽了，至少也会留下很薄的一层朱红色的泥土。杨雪莉说，
1: 空棺有可能是件摆设，我想它的象征意义远远大于实用意义，但是它用来象征什么呢？这只大鸟像是凤凰，也许这是装凤凰胆的。
0: 我对杨雪莉说道，也可能就是装献王他老婆的。按银骨的位置推测，献王的棺椁就在这墓室的东边，而且你看这墓室中的器物和壁画，献王全部的秘密应该都在这儿了。咱们立刻给这儿来个地毯式搜查看看。这间墓室没有太多人工雕凿的痕迹，是一个天然的白色洞穴，空间也不甚大，四周的白色石英岩造型奇特，有不少窟窿，洞中也非常通达，白色的天然石柱林立，有些地方极为狭窄。这时候我们一心想找献王的棺椁，暂时也没去考虑怎么回去。在这献王墓最隐秘的核心墓室中，鬼知道还有什么东西，三人没敢分散，逐步向前搜索。外端的墓室中有几幅简单的壁画，与外边那些精美的大型彩绘截然不同啊，构图用笔都极为简单，似乎都是献王本人亲自描绘，内容是令人大为震惊啊。开始的部分都是关于献王墓的建造经过，据画中所绘的是献王如何在遮龙山绞杀邪神，降服当地夷人。画中邪神身着竹叶般的服饰，面貌狰狞凶恶，遍体身有黑毛，躲在一个很深的山洞里，大概就是我们见到的那些山神骨骸了。被献王描绘成妖邪的山神有几件神器，其中一个是玉胎，如同我们推测的那样，玉胎象征着一种古代生殖崇拜，据说每月逢月圆之时，当地彝人都要供奉给山神一名女子。胖子看到此处说，月亮圆的时候确实是林中猴子们这个的发情期啊，他们不要母猴，却专要女人，我看这也是叫当地人惯的。原来咱们还怪错献王了，看来他也是一位救民于水深火热之中，这是位好领导啊。我却骂道，切，放你娘的臭狗屁来，你原来的立场和原则还要不要了？我发现你现在有点人妖不分了，你这种倾向很是危险的，你自己好好想想。他是干掉了两只一个月吃一个女人的山魈，但是他把两万多乙女都做成了虫子，这他们的事情怎么不化呀？杨雪莉说道，
1: 山神的骨骸加上禅宫玉胎等神器都被封入了遮龙山的毒龙体内，这毒龙肯定就是那只大虫子了。画中的内容和咱们推测的几乎相同，后边就是些改换风水格局的内容了，这也没什么。最奇特的就是这儿描绘的是献王占卜天机，还有他所见的一些异象的内容，他痴迷长生之道，恐怕其根源就在这儿了。
0: 我见墓室中并没有显眼的棺椁，虽然真是玉银骨的位置理应重叠，但是最后的墓室地形奇特，极难判断准确位置，如果献王的棺椁藏在某处倒也不易发现，只好耐着性子仔细寻找线索。这时候听杨雪莉的话，举目望那天机图，顿时一怔，忍不住祈祷，这不就是西藏密宗的观湖景吗？

0: 相传昔日秦始皇出巡，曾于海边见到海中出现了仙人，山中仙人手持长神珠的，故此才对神仙不死之说深信不疑，终其一生都在寻找三神山上的长生不老药。我想这件事儿在历史上多半是真实存在的。我自幼在福建沿海长大，听海边老渔民讲，在海上有三大奇景，谓之海别、海市、平流物。其中海市又名肾气，最为奇幻和奥妙了。在浩渺的海面上，空瓶浮现出城市、高山、人物等奇观，但是没有任何人能找到与海市奇景相对应的地点。当年始皇帝大概就是看到了三神山的海别，否则以他的见识怎么会轻易听信几个术士的言语呢？另外在西藏也有种充满神秘色彩的秘密活动，每当活佛圆寂，喇嘛中的首脑人物都会到神山圣湖边观湖景，那湖景也是一种类似于海别的奇观，从中得到启示，寻找活佛的转世灵童。我们此刻所见到的献王占卜天机图，几乎就是一幅密宗的观湖景的场面，只不过地点变作了崇古的深潭，潭上霓虹笼罩，浮现出无穷的意象。不过献王看到的并非仙山，而是一座城堡，建在一座高山绝顶，山下白云环绕，正中的宫殿里供奉着一只巨大的眼球形图腾，四周侍奉着一些服饰奇异的人物。这大概就是献王眼中的仙境了，他希望自己死后能去到这座真正的天宫里。杨雪莉自言自语的道，
1: 这城市不是精绝国，但这又是什么地方？
0: 我对杨雪莉说，这可能是西藏的禁地呀。我虽未见过这座神宫，但我曾经在康巴钦普见过穿这种奇特服饰的古尸。自从在凌云宫看见了那些同人同兽，我就觉得好像在哪儿见过，当时觉得像但是又不像，所以没往那方面多想，因为古尸和同人毕竟是有好大区别的。现在看这壁画绝对是在藏地，不过此话说来话长了，咱们先找木尘珠吧，详细的经过等回去之后我再讲给你们听。三个人便又向前走了几步，步换景移，墙壁上依然描绘着潭景的场面，不过这就与凌云宫正殿中的壁画相似了，表现的是献王陈龙升天，只不过构图简单了许多，图中多了三个接引童子。看到这儿我们立刻出了一身冷汗，这图中的三个童子或是使者都长跪不起，趴伏在地上，背后露出的颈脖上各有一个眼球形的标记，这绝对不是巧合啊。我们几乎同时伸手驱魔自己的后颈，心中是暗道不妙，八成啊真被胖子的乌鸦嘴说中了，那三盏接引童子长身主是代表了我们这三名摸金校尉呀。胖子指着那话说，真他妈的够叫人上火的，竟然这么丑化咱们，趴着跟三条狗差不多呀，我操他祖宗的，本还想摸了金之后给那老贼留句全尸的，现在看来既然他不忍，也别怪咱们不义了。杨雪莉说，
1: 这倒证实了一件事情，扎格拉玛的先知在鬼洞附近可以准确地预言千年以后的事情，但是离开了神山鬼洞这能力就失去了。传说木尘珠是从无敌鬼洞中取出的，可能会在某种特殊的环境下表现出一些特别的预示，也许正因为如此先王才能够通过观湖景看到一些异象，我想木尘珠一定就在这墓室中。
0: 我私下看了看，对杨雪莉和胖子说，你们有没有觉得这有些什么不正常的地方，咱们跟离地似的， 跟着墓地里转了这整整一圈，怎么就没看见献王的棺椁呢？这白色石英岩的天然洞穴，在灵志中，类似这样保持洞穴原貌的墓室，被称为洞室墓。这洞室墓已经是献王墓的最后一间墓室了。

0: 按藏经和地脉结构，不可能再有额外的密室了。但这墓室中却偏偏没有装殓献王的棺椁，仅有的几样东西无非是古剑两柄、散落的竹筒数卷。偌大的王墓中，在这最后的墓室里，竟然连件像样的冥器都没有。胖子又自作聪明地对我说，我看可能棺椁藏在墓室的墙里了，那身满蛾子的女尸不正是那个样子的吗？我对胖子说，那个洞口啊，是后来人为堵上的，像这种白色石英岩少说也要万年以上才能形成，没有凿损的痕迹，所以不可能藏在岩石里。咱们先找找啊，实在找不着的话，就得按银骨的位置凿开石头了。杨雪莉扯了扯我的胳膊，让我看看墓室的角落。我举起狼眼将光束照亮过去，角落那儿有只半人高的大肚青铜丹炉，由于是在角落又比较低矮，刚才没有注意到，这可能不是丹炉，说不定是某种特殊的棺椁。于是三人并肩上前查看，不过到了近处才发现这应该不是棺椁，丹炉下有三足，腹大口宽，装两个成年人应该没什么问题，但是其中都是些紫白相间的泥土，估计是什么丹药腐烂所化。胖子心中逐渐开始焦躁，运起蛮力抬脚踢翻了那口丹炉，那些腐烂的金丹都洒在了地上。看来不得不做最坏的打算了，献王墓中并没有献王的骨骸，只有一具银骨，更没有墓尘主，回首来路刀光剑影，都是白忙碌一场啊。除了一口无主封棺和这丹炉之外，就只有那些南夷和夜郎的器物了，都是献王的战利品，再也找不到多余的东西了。这角落的白色石英上也有些彩色木绘，我们这没处理会，只好看看这些彩绘中有无线索。不过这儿的风俗明显不同，杨雪莉判断说应该是大祭司所绘，其中的内容是祭司们将殉葬的王妃体内种入尸蛾防腐，并将尸体封住洞室墓的人形缺口，这样做是因为主墓室内不能有王室以外的殉葬者，而且似乎是为了保持洞室地形的天然状态。里边只有一具空置的凤冠，王妃就在门中等待献王尸解呈现。我越看越奇，这些内容似乎深有隐意。首先，那女尸在门中封了千年，并没有棺椁防护，她何以至今未腐呢？就算是口中含有防腐的珠子，身披孔雀玉鳞甲，再装入密封的棺材中，隔了2000年，一见空气也就该变黑成为枯树皮一般。但是刚才见他尸体膨胀之前，那模样与活人并无两样啊。而且他既然已经死了，又怎么会用尸蛾来防腐？尸体内的鹅卵又靠什么为生呢？杨雪莉的话打断了我的思路。
1: 献王墓是王宇后的合葬墓，老胡的这个判断现在也得以证实了。咱们进来之前，墓室一直是完好的封闭着的，说明献王的尸体应该还在此间。但就算尸解了，也应该会留下些痕迹才对。身为一国之主，至少应该有套棺椁。
0: 我对杨雪莉说道，有件事儿咱们给忽略了，记不记得这中层墓室中那十盏长生烛啊？其中的三盏长生烛做成接引童子的样子，那可能是用来吓唬咱们的，还另有七盏长生烛，有六盏是黑灵鲛人，他们则分别代表了献王前三世的遗骸，献王经历三域的银骨，还有他的婆娘。虽然献王真正的尸体咱们暂时还没找到，但这样数起来就一一有了对应啊。只剩下那盏最大的造型苍劲古朴的铜牛等，根据前边两类长生烛来看，这盏牛头长生烛一定代表着什么特殊的东西，它就是这墓中第

0: 十具尸体。我想也许要先找到这第十具尸体，才能找出献王真正的真骨啊。胖子说道。胡司令，这我得给你点意见了，谁让我就这么耿直呢？我认为你这种说法不太合逻辑了。你说这墓室中有十具尸体，那岂不是连咱们三个人也都算进去了？我赶紧拦住胖子的话头，否则他说起来就没完没了了。但这时候不是扯淡的时候，我对胖子和杨雪梨说，要提意见留到开会的时候再提，就算是我用词不当，那咱们就姑且先把这谜一般的第十具尸体称作一个代号。我想这具对于牛头长身主的尸骨一定不普通，也许是一个凌驾于咱们的意识之上的存在。正是因为有他的存在，咱们才好像被蒙住了眼睛，对献王的真骨视而不见了。我正要再接着往下说，忽然登山头盔上被撞了一下，像是被人用小石头砸到了，声音却非常沉闷。杨雪莉好像也受到了攻击，猛地一低头，晃动的灯光中，我看见有十余只狮蛾飞扑过来，纷纷撞向头盔上的灯口。我急忙用手套拍打，百忙中问杨雪莉，
1: 是不是入口没有堵死，留下什么缝隙了？
0: 杨雪莉祈祷，
2: 不可能，咱们不是都检查过了？
0: 说着赶开几只狮蛾，随手折了一只绿色的荧光管，像被那凤冠堵住的人形缺口投了过去。手电筒一照是一条线，适合在黑暗中前进的时候使用，而荧光管、冷烟火这种照明道具能照住一个面。荧光管一掷到墙上，冷绿色的光芒反射到白色的岩石上，立刻照亮了大片区域。原本堵在洞室入口的凤冠竟然不见了，人形状的洞口大敞四开呀！

0: 江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傍晚8点整。
1: 给心灵一次旅行，让阳光伴随你的每一步脚印。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感受声音，感受此刻。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And now you're listening to李克音乐。Sean Mendes 这首歌呢，是写给一个从小一起长大的异性发小啊。那这个发小的男朋友对他很不好，那 Mendes 就作为他的好朋友写了这首歌，表示就我对你会比你的男朋友对你更好哈。也不知道是要干什么哈。来自 Sean Mendes，Treat You Better。

0: 夺白金流行天后 Katy Perry 继2017年的白金唱片 Witness 发布之后两年，在19年呢发行了一首回归单曲 Never Really Over。这首歌呢也是收录在了他的第六张专辑当中。那这首歌由 Katy Perry 联手格莱美电音奇才 Zedd 参与创作，并且呢由 Zedd 跨刀制作，这是两个人的第二次合作。一起来听一下 Never Really Over。
1: I'm losing my self-control. Yeah, you're starting to trickle back in. But I don't wanna fall down the rabbit hole.

的立刻音乐，我是 DJ 雷阳，来听到的是荷兰电子音乐制作人 Don Diablo 啊，携手英国流行女歌手 JCJ 合作的单曲 Brave。

0: 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1: 看呀，我的风筝飞得真高啊。哎呀，下雨啦，快跑去大树下面躲躲雨。
2: 下雨了，收起风筝吧，雨天放风筝容易被雷电击到。
3: 避免在高大树下、广告牌、路灯下避雨，这些地方存在漏电隐患。
1: 我回来啦！咦，这怎么有根电线？
2: 别过来，危险！大风大雨过后，会有电线落下，还冒着火花，避免跨步电压而触电，远离那些裸露在外断头的电线。
3: 加强防雷知识教育，提高雷电防护意识。

listening to you. All on you, yeah, all over you. Something to you. Sorry, what you got? It's too late to say sorry now. 立刻音乐。主歌到副歌的巨大跳跃，让整首歌的节奏更加的明快。都说到恋爱中的女孩是调皮任性的，就歌曲的这种节奏变化，正好很好的唱出了恋爱中女孩的性格变化。就副歌当中真假音的互换，让歌词的感情得到进一步的升华。再加上她一直的曲风和唱法，整首歌的张力呢，也是显然易见喽。同时也恭喜啊，李荣浩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女孩杨丞琳，祝你们幸福，来自李荣浩。女孩。

刚才提到杨丞琳了，对不对啊？只想爱你是杨丞琳第一张个人专辑啊，暧昧当中的纯情主打。那这张专辑也是青春期美好回忆之一。那个时候的流星花园里的小优长大了啊，从 Fall in Love 组合里面单飞发的第一张专辑。那个时候的他呢，长头发娃娃脸，非常的可爱。那这首歌就是只想爱你，这首歌呢虽然不是主打，但当时我就是很喜欢，如今听来真的是满满的回忆。杨丞琳，只想爱你。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傍晚8: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3斤装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吗 ？And now you're listening to 立刻音乐。Views 是一个电子舞蹈音乐制作人和 DJ 二人组，也是在跨国文化背景下出生和成长啊。一起来听到他们和 ICE 以及华语女生心尼合作的作品 Slow Mo。

下面这首歌 Too Low 啊，这首歌也是主打伤心路线，从字里行间那种简单清爽的诉说可以听出啊 ，Too Low 是在安慰姐妹啊，不要伤心，不要倒贴的那种坚定啊，就那种只有姐妹没有男人的生活一样可以很潇洒自在，这就是一个女孩该有的随性自如的状态。那她是一个既做自己喜欢又让歌迷喜欢她的歌的酷女孩啊，这首歌同样送给每一个还没有找到自己 Mr. Right 的姑娘，愿每一个美好的你呢都能够找到那个值得相伴一生的她。 Too Low, Glad He's Gone。

继续来听到来自英国歌手 Jesse Glennie 的 One Touch， 这种全新摇滚风格的歌曲一定会让你耳目一新。最后一首歌，我们明天见，拜。

0: 天上看不见风筝，只有夏天断线的几只。远程的心和你的眼一般明亮，大地被水泥封住了喉咙，哑作一团的时候，我还在漆黑的大道上找回家的路。黑夜的密度足将天空融起，大地上只留下我沉默的心，风撕下黄昏的片段，然后跌碎成万家灯火。我肩上的烛光在未完工的两广路上被下一次风吞灭，顺光线而逃出，却并非幸福的路。是不是坐在雕塑后面晒太阳的老人偷走了我的青春？是不是我的背影注定和这黑夜分不出彼此？
1: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2: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1: 嘘，广告来了。
3: 未成年人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
4: 预防校园暴力，保障青少年权益，引导未成年人理性使用互联网，营造健康的网络环境。保护未成年人不仅是法律的要求，这个更是我们每个人的心之所系，责之所在。让我们共同关爱保护孩子们，让枝丫开出繁花。
5: 他们从稚嫩到成熟，从懵懂到理性，从青葱到蓬勃，他们的健康成长需要家庭、学校、社会、司法的合力护航，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维护青少年合法权益，让我们携手并进，共同护航青少年成长。
6: 昨天又看了《狮子王》啊，这部算是真人版电影吧，还是 CG 电影啊？就是这个新版的《狮子王》，又听到 Beyonce 在电影当中的一首单曲《Spirit》啊，歌曲当中加入了大量的非洲元素，加上 Beyonce 超广的音域和感染力的声线，很大气磅礴的感觉，就真的很赞。那我个人还是蛮喜欢这部电影的啊，再加上 Beyonce 作为乐坛当之无愧的女王，她自己就是一头母狮子的形象，对待子女和家人极其温柔，但是在自己的音乐领域当之无愧啊，就是欧美乐坛第一人。所以说当时来找她做狮子王女主角娜娜那头母狮子的配音，我觉得肯定是当之无愧的。一起来听到 Beyonce Spirit。

一首古典小品般的慢情歌啊，以细腻的诚挚来见率真，以粗粝的柔情见真切，而是将一张一弛的节奏潜藏于深情内敛当中讲述，让绵密翻涌的感情在一呼一吸当中缓缓的流淌啊。那这首歌里，汪峰将最朴实的句子来注入本真的情愫。

0: 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9点整。
1: 决定领先的不只是速度，更是不断超越的专业态度。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一路同行，一路领先。
2: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3: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乘着时光机，我们来到1995，石景航，又是你，每天都迟到，你到底在想什么？在想你啊。看过五月天的许多 MV， 而我知道是我最爱的一支。第一幕是五个少年迟到，倒霉蛋石景航被暗恋的教官教主而训斥一番。第二幕转到了五个被罚站的少年，最后被叫出名字的石景航，表面小心翼翼，而心头却一阵窃喜。关于暗恋，关于高中，总能够触动我们。来听一下五月天的《而我知道》。

很多人因为《流星花园》的片尾曲《你要的爱》认识了嗓音极具辨识度的戴佩妮。戴佩妮绝对是华语乐坛当中不可多得的唱作才女。戴佩妮这样常年心无旁骛的佛系唱作人，其实需要多一些行销和宣传。推荐她的一首《It's Alright》，爵士元素会想出随性洒脱的生活态度。

0: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1: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0: 嘘，广告来了。
2: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3: 白石山国家地质公园游走在悬崖峭壁间，邂逅壮观云海。
2: 坐上白洋淀的水上巴士，赏映日荷花。
3: 南戴河暹罗岛1038米跨海索道，海派小清新。
2: 老虎石、浅水湾、云朵秋千，海天一色，带娃赶海十倍，统统免费玩。观小布达拉宫的巍峨，看普宁寺的烟火气，赏避暑山庄的晨烟暮雨。
3: 自驾草原天路，蓝天白云，石林梯田，草甸花海，森林风车。
2: 在这里感受17度的夏天和100度的炙热现场。哎呀，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朱婧汐，才华横溢的独立音乐创作者。朱婧汐原名朱婧，一直是鹿晗的御用词作者。我认识他也是在上学的时候，在音乐节上偶然听到了他的声音才被圈粉的。后来慢慢的在一些独立音乐的圈子发现他的身影。朱婧汐是一个相当有个性的歌手，他曾坦言道，不会做服务型歌手，可能这也是每个独立的音乐者都有的特质。朱婧汐的声音也很有特色，他的声音里除了有傣族民族音乐里固有的婉转悠扬之外，还有一种自身特殊轻巧咬字和气音，从而增添了一份现代迷离幻境的感觉。那今天给大家推荐到的这首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首《火焰》，一起来听听吧。

青春需要温暖是李易峰演唱并出演的，歌曲内容阳光充满活力，歌词写实写意相结合，通过一个遭遇校园欺凌的受害者，一位具有司法温度的检察官形象，表现未成年人检察部门检察官在对待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时，不仅仅在法律程序上严谨规范，更要在教育、感化、挽救的法律要求中，对欺凌者与被欺凌者努力做到双向保护与救助的故事。歌曲主要描述检察官对处于未成年时期孩子法律知识的启蒙教育，向未成年人讲授防止侵害的法律常识，教会他们遇到校园欺凌时的应对办法和处理技巧等，刻画了未检检察官在孩子有欺凌行为时及时制止的保护者形象。通过主题 MV《青春需要温暖》的传播，结合全国各地检察机关开展的一系列法治进校园巡讲活动，共同守护孩子们的蓝天校园。

0: 初听葡萄成熟时，或许有不少人会把它当成一首疗愈情伤的歌曲，但是如果多听几遍，就会发现这首歌唱的不只是爱情，更是人生。它将人生比喻成葡萄，葡萄的栽种需要经历漫长的时间去细心灌溉，耐心等待，小心呵护，在这漫长的时光里隐藏着太多无法预料的意外，因此纵使倾尽全力的去付出，最终仍然可能是无法满载而归的。人生往往也是如此。来听到陈奕迅的这首《葡萄成熟时》。
1: 差不多冬至，一早一晚还是有雨，当初的坚持现已令你很怀疑，很怀疑你最未等到只有这枯枝。苦恋几多次，悉心栽种，全力灌注。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9: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3斤装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幻乐之城相信大家都应该看过吧，幻乐舞台上已经上演了很多令人叹为观止的幻乐之作，而创意则是作品的核心要素。而阿令和他的幻乐拍档辛爽导演的作品《无人知晓的我》就有让人眼前一亮的创意体现。早在《幻乐之城》第一期的节目当中，辛爽导演就曾与任素汐合作过亲情题材的作品《时光机》，第三次返场幻乐舞台，面对黄丽玲提出的如何拿捏事业与亲情的创意原点，辛爽导演选择另辟蹊径，以交换衣服即可交换人生的奇幻心理设定，通过在事业人生与亲情人生之间的切换，解答黄丽玲的困惑。没有一种人生可以完美无憾，我们都应该尽力做好眼前的人生。而在那期节目当中，黄丽玲的同名歌曲《无人知晓的我》，天生歌姬 Aline 的现场演唱，无疑也是当期一大看点。接下来就一起来听听吧。

路过人间也才几十年，却为了爱勇于蹉跎岁月。人生不就是这样的一场修炼吗？一路跌跌撞撞，才发现无常才是人生的常态。世上唯一不变的是人都善变，那些过不去的坎儿，在长长一个人生当中，其实是很短很短的一个时候。这一生要用力去爱，好好感受这个世界才是啊。这首《路过人间》送给你。

To Me 是欧阳娜娜送给自己成年的礼物，展现疯狂真实的自己。这首歌曲有别于之前发行的华语歌曲，这是为娜娜音乐演唱道路正式亮相的华语单曲。 To Me 是三位华语创作才女的音乐女力结晶，作为欧阳娜娜开启崭新音乐之路的全新单曲，特别邀请到了独具新生代女性个性特质的窦靖童为此谱曲，这也是窦靖童首次为他人撰写的第一首音乐作品。值得一提的是，作词为袁若兰，赋予了双子女善于精炼文字并且有多层次个性，让欧阳娜娜传达了充满90后的无畏和冲动。欧阳娜娜运用她饶富想象的中低声线，企图呈现跳脱以往少女时代的气味，有另一种特别。大家所看到的只是某一个层面的娜娜，而内在潜藏的爆发能量和冲突的美感是更值得大家期待的。宽广的未来才开启，娜娜百变的真实即将展露光芒。来听一下这首 To Me。

0: 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1: 看呀，我的风筝飞得真高啊！哎呀，下雨啦，快跑去大树下面躲躲雨。
2: 下雨了，收起风筝吧，雨天放风筝容易被雷电击到。
3: 避免在高大树下、广告牌、路灯下避雨，这些地方存在漏电隐患。
1: 我回来啦！咦，这怎么有根电线？
2: 别过来，危险！大风大雨过后，会有电线落下，还冒着火花，避免跨步电压而触电，远离那些裸露在外、断头的电线。
3: 加强防雷知识教育，提高雷电防护意识。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最近特别喜欢张韶涵的第九张专辑《全面沦陷》，歌词是经历过浴火重生的人才能够欣赏得来的美，不害怕就是其中一首。歌曲的意境提到，每个人都有类似的疑惑，或许是现在的环境受挫挣扎，对人生产生怀疑的时候，向天祈求，也许得不到回复，但我们仍要怀抱梦想与希望，不害怕地迎向未来。所以这首歌曲用比较轻松的节奏调性，在听歌的时候，让这种实际产生的困惑不再那么现实，不再那么喘不过气，压迫人。所以编曲一开始像是演唱的方式，然后在第二段就瞬间转换成节奏强烈的方式，改变歌曲情绪，唱出对生命的渴望。也希望所有人即使在迷茫的时候都不会害怕去拥有梦想。最后为你送上这首《不害怕》。

在2008年3月16日，由陈乔恩和阮经天主演的偶像剧《命中注定我爱你》在台湾三立电视台首播，热度一路走高，以7.44%的极均收视率创造了台湾偶像剧的历史纪录，至今仍未被打破。2010年，这部电视剧被湖南卫视引入到内地，同样大爆，成为了当年的省级卫视收视率亚军。得益于剧集的热度，袁若兰和吴中明合唱的《心愿便利贴》在两岸三地流传开来，成为了热门曲目。遗憾的是，当听众们试图在各大音乐 APP 上查找更多的袁若兰的作品的时候，会发现除了2006年她发行的首张个人专辑和几首《命中》的原声带单曲之外，她已经很久没有过歌手的身份发行过作品。先来听听这首歌吧，《心愿便利贴》。

0: 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10点整。
1: 所谓影响力，在于拥有强大的收听群体，在于构建权威的发布平台，在于迸发无限的创造能力。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2: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3: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4: 经过了一年的反复打磨，孙超才在今年带着他的个人单曲《凌晨3:26》和大家见面。这是由他本人作词作曲，并且亲自担任制作人的首张处女作。歌曲更是以孙超本人的生日命名，意义非常重大。不过我觉得这首歌最打动我的地方还是他的歌词：我并不害怕我们暂时分开，如果好的爱情需要绕一大圈后再回来，到那时我也可以笑着拥抱你，说你还是我的。来听孙超的《凌晨3:26》。
5: 也许我根本就没有罪，

年轻的王伯文经历过挫折，感受过低谷，但当他面对困难的时候却没想过放弃。人生不该只有赶路的匆忙，我们会遇见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会有无法轻松以对的荒唐，可依然挡不住我们一往无前的能量，这就是我们的人生。

有些歌不适合流传在大街小巷，成为街头市井的背景音，只适合在小店里循环播放一整天，悠闲自在地坐着听着就很好。房东的猫的歌就是这样，就是一个快乐的民谣小组合，团员是主唱红鼻子小黑和吉他手少年佩。小黑原名王心怡，留着齐耳短发，是笑起来温暖可爱的邻家少女。少年佩原名吴佩里，是个外表冷静帅气的小姐姐。第一次看到房东的猫这个名字，有人可能以为这是一个萌宠博主晒猫咪照片，但意外的是，这个名字代表着意外清澈空灵的声音，意外干净的吉他声，意外悠扬清澈的旋律。我想听过他们歌的人都忘不了，那接下来你将听到就是来自他们的 Real Me。

0: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1: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0: 嘘，广告来了。
2: 看呀，我的风筝飞得真高啊。哎呀，下雨啦，快跑去大树下面躲躲雨。
3: 下雨了，收起风筝吧，雨天放风筝容易被雷电击到。
4: 避免在高大树下、广告牌、路灯下避雨，这些地方存在漏电隐患。
2: 我回来啦！咦，这怎么有根电线？
3: 别过来，危险！大风大雨过后，会有电线落下，还冒着火花，避免跨步电压而触电，远离那些裸露在外断头的电线。
4: 加强防雷知识教育，提高雷电防护意识。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歌曲《时光小偷》是孙燕姿第十一张音乐专辑《是时候》当中的歌曲，是李伟松老师为孙燕姿写的。2011年3月8号，由美妙音乐唱片公司发行。《时光小偷》非常动听的歌曲，过去像一滴汗，轻轻松松地蒸发在马路上。优美而舒缓的旋律当中，歌词写得很有诗意，配上悠远的弦乐，让人不禁有伤感。不过这并不是一首简单怀旧的歌曲，珍惜当下才是孙燕姿想表达的时光态度。人要学会停止流浪，我也一样，似乎是这首歌曲想要告诉我们的。散文般散乱的画面，那是一个人对于世界零散的记忆。我们一直活在世界上追逐，钢琴家们追逐一首又一首优美动听的旋律，孩子们追逐一个又一个美丽的烟花，我们追逐着一条又一条人生的真谛。原来这就是我们的生活，天空从黑到白继续的转换，爱也甜也酸，我们的过去就像一滴汗，被时光偷走留下汗迹，我们的经历就像一粒盐，被柴米吸收留下平凡。

0: 坠落是一首由蔡健雅创作并演唱的流行歌曲，作为第四主打曲目收录于蔡健雅2013年9月发行的国语专辑《天使与魔鬼的对话》当中。这是一首对白式的创作，蔡健雅创作时候自己跟自己对谈，直面内心的黑暗面，孤独的自我，有难以愈合的伤口，最普通的羡慕与嫉妒，明明看得见光，却想要一直躲在黑暗里。对于蔡健雅来说，这是整张《天使与魔鬼的对话》专辑中，在感情上挖掘她内心最深的一首歌，也是一首非常赤裸的歌。从第一句话就开始直抒心怀，诚实到让人不舒服。一起来听听看吧。
1: 总认为这个世界

接下来要给大家推荐的歌曲来自林宥嘉演唱的《想自由》，这首歌收录在2011年5月6日发行的《美妙生活》专辑里面。《想自由》由姚若龙、郑楠共同打造，内容主要描述着一种受困、渴望挣脱困境的心情，在生活里面的无奈和不被了解。当已知与未知互相冲突，于是内心渐渐渴望获得自由。这首《想自由》可以说是一首疗伤系的情歌吧，在我们孤独的时候听听，或许可以给我们找到一些温暖和安慰。好了，现在就为大家送上这首《想自由》，希望你们能够喜欢。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10: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4: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5: 那个沉寂两年跌入谷底又在水晶舞台浴火重生的白兔强势归来，一首绝冷，节奏明快，旋律悠扬，密集的鼓点配合上电子合成器的加成，非常洗脑。白兔作为一个曾经出过《爱呀爱呀》《有点甜》《我知道》等经典歌曲的组合，我相信他们一定还能够再次推出令人惊喜的作品。他们有能力，现在又有资源，可以不断尝试。我们只要等下去，一定会有不失望的作品出现的。很期待全新的白兔，来听听他们的新歌《绝了》。

独立音乐人 FIRE 乐团是由一男一女组成，成立于2012年，男生冠男创作词曲，女生乔欣负责演唱。他们相识于大学期间西南医科大学的十大歌手大赛上，乔欣的表现使得冠男认识他，并且寻找到他，自此携手开启了 FIRE 乐团的成长之路。FIRE乐团歌曲风格主打抒情，一把吉他加少女声线，唯美抽象的词句言说当下年轻人在恋爱当中的那些辗转的思绪和不安。由于友情扎心入骨髓的情歌，每一首歌词都分分钟直击你的腰海，让你无法防备。来听一首 FIRE乐团的《一拍两散》。

0: 每每心潮澎湃难眠的夜，听着任然的歌，总会慢慢平静下来。他的声音清灵透明，嗓音也很干净，即便是唱情歌的时候，再多的伤感也能够被他不温不火的娓娓道来。去关注他的微博，发现他竟然会回复每一个人的私信。他说，你们没有石沉大海，心意没有下落不明，我全部接受。那个在舞台上的歌手一下子就和我们拉近了距离。最近他又带来了新歌《听说》，不知道会不会有更多的人由此更了解他，喜欢他呢？
1: 关上门，让心归零，蜷缩着冰冷身体，好像这样才可以

想着

0: 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2: 白石山国家地质公园游走在悬崖峭壁间，邂逅壮观云海。
1: 坐上白洋淀的水上巴士，赏映日荷花。
2: 南戴河暹罗岛1038米跨海索道，海派小清新。
1: 老虎石、浅水湾、云朵秋千、海天一色，带娃赶海十倍，统统免费玩。观小布达拉宫的巍峨，看普宁寺的烟火气，赏避暑山庄的晨烟暮雨。
2: 自驾草原天路，蓝天白云，石林梯田，草甸花海，森林风车。
1: 在这里感受17度的夏天和100度的炙热现场。

0: 方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11点整。
1: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长拖把的，没事你就乐乐呵，聊聊岁月唱的小歌。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11: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真爱就像一本写满人生的小说，不经意的阅读很有可能会错过，认真的品味多数时候会流泪，顺其自然点就会很好。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零点整。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人生已过了四十，怎么开始一坐着就打盹的错字？曾经拼活拼死挣得那几个字儿，现在回头看也就一桩破事儿，都忘了是曾几何时，那个年少无知的二愣子还为他举手发誓，仿佛世间只剩这女子，现在对女人动心还要小心，雪压表哥不知。镜子里的我半头白发，岁月就这么催人吗？皱纹都快能夹死蚊子，真的要认老了吗？

更似乎变成难事。我们都是随风飘荡的叶子，总被迫随遇而安，一笑置之，告诉自己就认了，是吧？世事难道就一定要不惑？

0: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1: 你说你要离开，明天还会回来，曾经忘不掉的，如今你是否都还记得？转身不算告别，分离却分不开。

的心怎么被你偷了，牵到你魂魄收拾，你的美你的温柔是水圈子里的工人，时间就这么静止，不想再次

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不同的人群，变化的空间，变化的容颜，变化的语言，不变的是我对你的思念之情。

我们在同一个天空，看着他挽你走过，又在下一个街角与他碰头。太复杂的爱情，我不懂，也不想懂，更不想说。

如今我已经记不清了，曾经多少次跟你一起走在海滩上，你是多么的动人。我相信那亘古不变的海风海浪会记得我俩每一个絮语的称呼。

着我的目光，斑驳的画框框真的画有点泛黄，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穿过那无人的小巷，在一片白桦树林旁的村庄，镜子前姑娘在梳妆，月光透过玻璃窗洒在老旧的壁炉旁，三两片面包和果酱精。

0: 自己，喜欢穿。
1: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0: 此事已过，我们再想别的办法。
1: 不要带走青春的
2: 爹。
0: 前辈，
2: 爹，
0: 小唐呢？
1: 都是痛。你不要惩罚回忆的笑容。

0: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1: 广告、啊、
2: 别问我日子是否会难过，你和他的游戏本来就不该有我。

子，我看见了生长的方向，听见冰雪融化的声响，用你的勇气解散所有过往和悲伤，我终于触摸到光亮。从此我看见你微笑的

说，我喜欢你。

0: 嘿、hey, ，我想娶你了。
1: 我想，我很快乐。我想，我也很适合。简单的小情歌，唱给你。

0: 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6点整。
1: 梦想让我们与众不同，信任让我们充满激情。欢迎收听风鸣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与梦想者同行。

0: 想收听完整版《我的团长我的团》和其姊妹篇《士兵突击》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 欢迎收听小说剧《我的团长我的团》，作者蓝小龙，扳机扣下，击锤击发，我清晰地看着死了的脑袋被那个用力过猛的日本人杵得歪了一下。卡弹，死了发出一声不知道是喜悦还是算是愤怒的怪叫，虽然看不见，但是他一把将那只差点要了他命的手枪抢了下来。他摸到了那个军官的脖子，猛扑了上去，松散的泥土速速地下落，几乎把他压在了身下的家伙掩埋。然后他用枪柄一次一次次的猛砸，一个看不见的人用枪柄挥击着另一个看不见的人。我的同僚已经停止了追击，几个恰好在弹坑边停下的便默不作声地看着我们发了飙的指挥官。我站在坑沿儿，把枪托伸到他的面前，他终于平静了，被我们拉扯了上。丧门星往一块破布上倒了点水递给他，他手上仍然抓着那只南部手枪，但是开始擦洗眼睛。
2: 头会碰上毒气，幸亏你喊得到。
3: 还好不是咱身上就烂着戒指刺，是刺猎刺，平常他们跟着往上一冲，什么阵地都拿下来了。
2: 好厉害，以后记得住了，多谢。
1: 他的道谢真诚的让我不知道该如何应对，我转头看着坑里那具尸体，而他接过同僚们帮他捡回来的防毒面具和毛瑟枪。
3: 中佐，你杀了个跟你差不多大的官，你中佐，搞不好还是一连队长呢。
2: 年轻的很嘛，
3: 身家显赫，前程似锦。他们的中佐好像都得是帝国陆军大学出来的。假货干掉了真货，
2: 最多是个副的，觉得赢定了就跟着过来历练一下。你看他们一点都没乱嘛，年纪轻轻也不学好拿个拨浪鼓对人脑门的乱杵，我才不会贪你的如花美眷似水流年呢。哎呦，看杵的我脑门子，这个大青疙瘩一个。
1: 我哭笑不得地跟在他的身后，死了的防毒面具早就掖回了包里，并且如他所说，他以后明白了这个东西有多重要。他手上掂着两支枪，那只大开杀戒的毛瑟很快被他塞回了枪套。他玩着那只南部，那支枪华而不实，还有些银镀的装饰。死了边走边卸出了臭弹，然后把那支枪掖在了腰上。我无心和他说话，而是转身看了看。在毒气散入了烟雾后，我们终于知道我们杀死了多少敌军。他们在我们的阵地上死得最密集，然后凌乱地一直扑向他们藏身的进山腰的林子。我同僚中的死者也一点也不少于他们。我们打过的胜仗不多，所以我见过一直扑过地平线的死人，但从来没见过这么多被我们杀死的。

0: 人。我想不起刚才发生过什么，也诧异于做了这件事的我们居然包括了我，但不知道为什么，这一切让我悲哀，而不是胜利的豪情。死了死了看起来也有一样的迷惑，他难得的沉默，并且用一根细绳绑死了那发臭蛋的屁股，系在自己的脖子上。
1: 护身呢，保命符，你还想活着回去？
2: 是死人，死人用这个弹了我脑门。
1: 战场之鬼从不索命。
2: 他们问我为什么？
1: 为什么？
0: 死了死了看了我一眼，只是将穿挂的子弹收进了自己的衣服里。他走开，就像我在他面前的愤怒永远只是爆发不出来的火山，他会说出来的也只是露出水面的小小的一角冰山。我知道他绝不是在开玩笑。离得很远，我就看见我们的伤员，我也看见坐在人群之外的康鸦，他倚着一具尸体，而人群正在围成一团在抢救什么，估计又是哪个快到头的伤员了。无人来管，我不知道是不是该当朋友的康鸦。我看见也听见康鸦瞪着人群在咳嗽，那是一种揪心而压抑的咳嗽，因为那来自一个被打穿了肺的人，你几乎能听到他重伤的内脏在咳嗽声中抽搐。我看着他，慢慢地向他靠近。我靠近他的时候，他轻轻地压抑着自己的咳嗽。我轻轻地伸出一只手抚摸他有些抽搐的脊背。康鸦以一种我想不到的精神回过头来，那份精神源于黄吉。
3: 手已撕了，那家伙是老不死，你没事？
4: 我没死啊，手已啊多起来了，他不破那是不给我们赌罪了，自己写酒局好多，肠子都烧来了，一翻白眼死了。
0: 我已经明白怎么回事，而且康鸦精神成这样，实在让我觉得不用担心他。我转身对着那群傻瓜叫嚷：“
2: 让开了，人晕了就不要围着，这是催泪器，又不是芥子气，他是呛的。”
0: 人们散开，蛇屁股在拉着郝寿仪的双手，做着一种展翅膀般的动作。我不知道他从哪一点看出这样可以救人。博辣正在郝寿仪的胸口猛锤，那是他以为的人工呼吸。
2: 滚滚滚滚！老头一会儿被你锤死了，拿水浇他。
0: 水泼在老头的脸上，
5: 呀，直接倒。
0: 老头呼吸，被吸进鼻子里的水呛了醒来，他咳嗽着坐了起来，而以为他要死的人们嘘了一声，一哄而散去各忙各的。
6: 杜琪啊，杜琪啊，叫日本的啊，都没死啊？哎呦，胸口咋这么痛呢？
2: 石头哥呢？
6: 我说呢，日本又被砸跑了。我说你们打仗就好好打仗吧，日日来日日去的，走马懂的吗？真是的。
0: 我说的那是战术，说你能懂吗？老头扒拉开我，我没因他这一下过于猛烈的动作而生气，因为我也听到了，在郝寿一醒来之后，康鸦不再压抑他的咳嗽，那咳的真是天翻地覆。我回过身来，正好看见康鸦将一口血吐进了黑暗里，然后歪倒下来。康鸦，原运输营准尉副排长，没车开的司机，有他不多，没他不少。因外行而毫无必要的被击穿肺叶，被扔在呛死人的毒气里咳过了日军第15次攻击，我想他的肺大概也

0: 经瞌睡了。我们几个想将康鸭搬到一个稍微舒服点的地方，就发现没有更舒服的地方。我们只好将它放回它倚着的那具尸体上。我发现那具尸体就是它费了牛劲拖过来的伤员，只是已经死了。在这通折腾中，康鸭倒不再咳了。我想被打碎了肺叶大概已经被他从气管里咳出来了。
1: 不可怜。
2: 切。好的好的。
1: 谁也不能饿到地穴。
3: 什么？
1: 把拉文饿咬舌了。饿就下。谁也不能饿到地穴。我知道，我天天跟人家要多些，贪小便宜。谁要拿我当兄弟了？
0: 这是你什么都不要，你就是想出点声，让人看见你。哎呦，
2: 我拿你当底薪呢，要嘛似的，我也没得底薪。
1: 我有找镜子。
2: 哎，么子？
1: 以前开车的时候找反光镜，车就日本飞机撞掉了，天天跟你们这帮不老实跑来跑去的，都忘了我长蛇样了。
2: 你长得比我好看。
0: 镜子，谁有镜子？
4: 谁有镜子？镜子，上哪去找镜子吗？
0: 大家忙着包扎、移尸、住公事，有人看傻瓜似的看我们一眼，有人摇摇头，就是没人有一面镜子。
2: 刺刀。
4: 什么？
2: 我刺刀。
0: 搜罗来的刺刀已经被我们磨得锃亮，我们几个横横竖竖的把他们在康鸭的面前摆成一个方形，还缺几大条，
2: 就差你了。
0: 哦，兽医划着了火，于是一片刺刀上面映着康鸭模糊的脸。
1: 看不见，看不见，看不见，还是看不见。
5: 想收听完整版《我的团长我的团》和其姊妹篇《士兵突击》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3号，星期日，农历7月11，处暑。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将推动各国各方共享中国大市场机遇，加快建设强大国内市场。

0: 推动货物贸易优化升级，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机制，扩大优质产品进口。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增强国内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让中国大市场成为世界共享的大市场。
1: 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闭幕，会议通过公报，李希讲话。
0: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开幕，机器人百米成绩超人类世界纪录。
1: 多家银行落实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将单人在同一银行贴息上限提升到5000元。
0: 河南周口受洪灾影响企业陆续恢复生产，村民返乡重启生活。
1: 加拿大宣布对美等俄反制关税将于9月8号生效。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将推动各国各方共享中国大市场机遇，加快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推动货物贸易优化升级，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机制，扩大优质产品进口。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增强国内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积极建设更加活跃的国内市场，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支撑，为世界经济增长拓展空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前不久，山东一家外贸企业凭借青岛海关出具的原产地预裁定决定书，开出了全国首份非洲货物进口商声明。凭借这份声明，他们从非洲进口的芝麻享受了零关税待遇。该企业负责人范云玲：
3: 我们每票可以接收办证的时间大约在7到30天，同时呢，每年呢可以减少办证的支出约20万元。
0: 据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6.9%，其中进口10.74万亿元，增长22.1%。截至目前，我国进口规模连续17年稳居全球第二。商务部对外贸易司司长杨涛：
4: 上半年呢，进口是22.1%的增速，明显快于出口，并且进口的这个增速呢，连续4个月保持20%以上。中国积极扩大进口，是顺应历史潮流、根植于新发展理念的战略之举，致力于同各国互利共赢，重情致远。
0: 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在第四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强调中国将坚定不移同世界共享市场机遇。
5: 中国将更加注重扩大进口，促进贸易平衡发展。中国将增设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优化跨境电商零售进口商品清单，推进边民互市贸易进口商品落地加工，增加自周边国家进口。
0: 作为制造大国，我国已成为深度嵌入全球分工、带动上下游伙伴共同获益的世界工厂。作为我国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前沿和窗口，今年上半年广西外贸进口比去年同期增长25%，有色金属、钢铁、粮油加工等产业带动生产原料进口快速增长。广西冯城港一家粮油加工企业的进出口业务呈现存量稳固、增量突破的良好态势。企业负责人刘春雷：
6: 原料大豆、菜籽累计完成45万吨进口，供应链韧性持续增强，市场反应积极。
0: 作为消费大国，我国也是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中国市场对全球出口的拉动作用持续增强，日益成为世界共享的大市场。东南亚的水果、新西兰的乳制品、欧洲的护肤品，更多优质产品不断丰富中国市场。与此同时，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和优质原材料的引进，为中国制造补链强链向价值链高端迈进提供了重要支撑。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7: 随着国内经济持续向好，消费潜力

0: 释放，广大消费者将享受到来自全球的更多的优质商品，世界各国也将从中国扩大进口中收获更多的市场红利。
1: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是由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提出、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世界上第一个以进口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是中国主动向世界开放市场的重大举措。距离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不足80天，已有来自99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企业签约参加企业展，比去年同期增加100多家。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副局长吴正平：
2: 发达经济体仍是参展主力，美国企业的签约面积最大，法国、英国、新西兰企业目前的签约面积已经超过了去年，今年还将升级亚非产品专区，鼓励更多全球南方国家用好进博会这一平台。
1: 我国主动扩大进口不是权宜之计，而是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促进共同发展的长远考量。随着世界工厂迭代升级，世界市场持续扩容，中国将不断提升进口贸易便利化水平，挖掘进口潜力，为全球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昨天在北京闭幕，现在播送全会公报。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于2026年8月22号在北京举行。出席这次全会的有中央纪委委员116人。全会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讲话。全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系统总结和理论升华，博大精深，内涵丰富，思想深邃，体系严密，引领全党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为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纪检监察机关是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力量，必须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矢志不渝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坚定信仰者、忠实实践者，坚定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新时代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全会总结了2026年上半年纪检监察工作，对做好下阶段工作提出要求。会议强调，要进一步强化思想引领，深刻体悟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真理力量、实践美丽，准确把握精髓要义、实践要求，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统领纪检监察一切工作，进一步强化工作落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政治监督，深化政治巡视，严明换届纪律，坚定不移正风肃纪反腐，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确保高质量完成全年任务，进一步强化系统思维、底线思维，抓主抓重，统筹推进，更好形成工作合力，坚决守牢安全底线，进一步强化队伍建设，按照政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廉洁过硬重要要求，持续抓好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锻造忠诚、干净、担当、敢于善于斗争的纪检监察铁军。全会按照党章规定，选举赵世勇同志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张征同志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副书记。
3: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晚开幕，上千台机器人集体亮相，上演千机同频的科技大秀。在开幕式前的100米预赛中，机器人跑出9秒39的成绩，打破人类纪录。总台记者韩萌、张

0: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开幕式昨晚在北京国家速滑馆冰丝带举行。开幕式表演在数十个人形机器人乐手与人类管弦乐队的合奏序曲中拉开帷幕。
1: 四方能量交融激荡，聚力升腾，请点亮。
0: 在全球观众的共同见证下，驾乘机器马的机器人引箭射击成功点亮致新装置，象征着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正式启动。金属四棱基座镶嵌蓝色晶体芯片，在舞台中央熠熠生辉，也承载着智能、创新与共生的核心理念。
1: 首先登场的是桑巴舞，节奏热烈奔放，舞步摇曳灵动。
0: 开幕式上，人形机器人与本届运动会体育舞蹈的裁判员联袂上演人机共舞，桑巴、斗牛等体育舞蹈轮番呈现。上千台人形机器人实现了千斤同频的协同表演，带来一场视觉盛宴。
2: 发令枪响，选手们的起跑都不错。哇，最先冲线的是他的成绩是9秒39。
0: 开幕式前100米预赛火热上演，天卓队以一个身位的优势率先过线，跑出9秒39的成绩，不仅刷新了上届赛会纪录，也超越了9秒58的人类百米纪录。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集体育竞技、艺术展演、实景应用于一体，共计51个比赛项目，分为30项竞技赛和21项实景场景挑战。参赛队伍代表崔文浩
3: 希望把我对于机器人感知的理解，在这次比赛里能体现出我们算法和其他人一些不同的地方，也是能取得更好的成绩。
0: 竞技赛除了百米、足球等传统项目外，新增了拔河、举重等赛项。其中新增的太极拳、投壶是中华传统体育项目的活化利用。球类赛场在足球项目之外，还新增乒乓球和网球两个项目。北京市经济和计划局副局长刘维亮表示，
4: 机器人不仅仅是一个科技，是一个产业，更是我们一起要去面对的未来。我们希望呢，能去呈现这一年的机器人的整体的发展的进步。
5: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办。目前大赛筹办工作已进入全面冲刺阶段，相关的主题活动正在世界技能博物馆举行。总台记者车丽、杨静、伊诚报道。
6: 在上海世界技能博物馆4楼，新推出的教育项目微赛场把部分试赛项目搬到观众身边。在口腔修复工艺技术体验区，小朋友们手持工具对临时牙进行支撑感去除、打磨抛光和上釉。上海市工业技术学校教师汪顺说，
7: 它是我们这届试赛的一个新增项目，今天主要是面向我们10岁左右的一个小朋友设计的一个体验环节。
6: 新技术、新产业和新业态不断发展，技能人才的职业边界也在持续拓展。本届试赛新增的无人机系统、智慧安防技术、口腔修复工艺技术等项目，正是产业变化和人才需求在赛场上的体现。世界技能博物馆副馆长潘玉介绍，
8: 主要呢是想在沉浸式的赛事的场景中呢，能够把一些比较专业的赛事啊，进行一些趣味化、生活化的改编。
6: 当前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筹备进入冲刺阶段，我国将派出71名选手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他们将与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400名选手同台竞技。试赛期间将同步举办世界技能博览会，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展览和公众互动活动。
9: 受台风残余环流影响，本月中旬河南周口出现连续强降雨天气，堤防出现溃口，城区内涝，影响群众生产生活。灾情发生后，当地迅速转移受灾群众，开展防汛排涝处置。目前主要河道水位已回落到警戒水位以下，受灾群众从安置点陆续返回家中，企业逐步恢复生产运营，灾后消杀防疫工作有序推进。总台记者胡晓

0: 河南台记者刘佳、王永琪报道。
1: 在周口市高新区一家仓储物流园里，物流车辆往来穿梭，一派繁忙。就在几天前，地势低洼的园区还泡在半米深的积水里，整个物流园被迫按下暂停键，政府救援和企业自救迅速展开。物流园管理人员唐思伟：
2: 园区一共投入了12.8亿元，我们6个排水点进行24小时不间断的排水，同时呢，咱们这个管委会还出动了3台大型的排水泵来协助咱们园区包括企业进行排水。
1: 唐思伟介绍，由于预警及时，园区内的货物并未受到大的损失。目前园区内各企业已全部复工复产。在西华县大王庄镇刘老家村，强降雨导致村内道路积水深达1.6米，经过排涝抢险作业，积水已基本退去，300多户村民已从安置点返回家中，目前全村已经恢复了供电和供水。在川汇区城北街道的高庄村，工作人员正在进行第4次消杀。承担消杀作业的企业负责人李小伟表示，此次作业重点聚焦蚊虫等定霉生物的传播途径控制。
3: 我们呢进行如户消毒，消杀过程由疾控部门或者叫卫健委他们组织专业的团队，对咱消杀过程的毒液密度还有现场的环境进行勘查。
1: 目前川汇区共组织消杀人员650多人，出动大型消杀器械350多台，对于830多个居民小区、楼院和下水道、沟渠、公厕等区域开展消毒作业，实现全区无死角、全覆盖。
4: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民政部、司法部近日联合发布通知，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浙江省青岛市在已故人士金融账户查询服务方面的试点经验，推动解决查询逝者金融资产信息面临的难点、堵点问题，进一步优化群众办事体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李欣报道。
5: 近期，山东青岛市民王先生刚为亲人办完丧事，他通过手机上民政部门专门的小程序，就办理了社保、医保、公积金等多个身后事项。
6: 我们就直接在线上办理了，需要带什么材料，需要去哪个地方办，他都写得很明白、很清楚。
5: 长期以来，家属在办理逝者金融资产查询时，面临2大困境。一方面，由于不完全掌握逝者在各金融机构的资产分布，继承纠纷时有发生；另一方面，多头奔波、重复提交材料，让本就承受丧亲之痛的家属更加心力交瘁。针对这一痛点，青岛市依托当地政务系统，搭建个人身后一件事联办平台，完善跨部门联办机制。青岛市民政局工作人员玉恒介绍，
7: 现在我们就把所有的这个数据全部结合起来，接到手机上，让他们直接就可以通过手机就可以办。
5: 浙江省也依托这里办地方政务服务平台，由公安、民政、司法行政、数据管理、金融监管等部门共同建设个人身后一件事联办机制，实现集成化服务。基于两地试点经验，通知鼓励政务数据共享机制健全，跨部门协同能力较强的地区率先复制推广，推动复制推广工作平稳有序开展并取得实效。
0: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你的样子平凡而伟大。5年前，浙江嘉兴一家新材料企业的员工李志杰突发疾病离世，在湖南生活的妻儿陷入困境。5年间，这家企业设立专项基金，同事们伸出援手资助孩子读书，帮助他们度过最艰难的日子。前不久，李志杰的儿子考上了心仪的大学。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直清、嘉兴台记者沈玉晓报道。
1: 时隔5年，母子二人重回李志杰深情工作的厂区，这面印着体恤家属、真情相助、助学护幼、厚德留芳的锦旗，是母子俩最想说的心里话。李志杰妻子易敏玲：
8: 当时我们就是感觉天都塌了，公司安排人接我们，然后一直到医院，然后一直陪同我们。
1: 2011年，李志杰从湖南来到浙江，入职嘉兴一家新材料企业，在仪表工程师的岗位上干了整整10年。2021年，一场急性疾病让他突然离世。李志杰同事孙成军：
3: 当时他是坐火车从老家过来嘛，快下车之前就感觉不好，急诊之后当时诊断就是已经脑出血了。
1: 家里的顶梁柱倒了，留下远在湖南的

0: 和刚上初中的儿子，看着这对母子，同事们坐不住了，接家属办后事，组织全员捐款，想帮这个家撑过最难的时候。这份自发的心意延续了整整五年。
1: 今年就跟我讲，他说这边的话有助学的一个基金，儿子可以参加这个助学基金，一直到高中啊。
0: 这个最初专门为李志杰家庭设立的基金，慢慢做成了厂里的常态。董事长每年自掏10000块放进池子里，高管们2000、3000的添，普通员工也时常往里凑。截至目前，37万的基金池已经累计支出14万，帮了好几个遭遇变故的职工家庭。五年守候终有回响，上个月好消息传来，李志杰的儿子李奥斌考上了长沙工业学院，学的是机器人工程专业。公司特意把母子俩接到浙江嘉兴。公司创始人朱德全，
2: 员工是公司最大的财富，机器设备、原材料那些都是花钱可以买来的，唯有员工啊，不能用简单的绩效来衡量的，有福同享，有难更要同当。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记者昨天从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邮储银行等六大银行了解到，各家银行明确，每名借款人在同一家银行可享受的个人消费贷款和信用卡分期业务累计贴息上限由每年3000元提高至每年5000元，这5000元的贴息额度可以用于个人消费贷款或信用卡分期业务。
3: 中国海油昨天表示，亚洲最大海上原油处理平台惠州196平台主体结构完成封顶，平台建成后将应用于珠江口盆地大型一吨级整装油田开发生产，为油田高效开发和国家能源保供提供支撑。
4: 清晨5点，位于太平洋上的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继续向东海方向移动，第19号台风紫檀在距离广西北海西偏南方向约165公里处，第20号台风简大为位于距离台湾台北市东北方向约115公里处。中央气象台预计，到今晚8点，广西西南部局地发生中小河流洪水的气象风险很高。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预计，广西西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广西水文中心今天0点发布洪水红色预警，预计岷江水位将全线超警。

0: 本台消息，针对美国的威胁，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2号称，伊朗收到了许多邻国的信息，希望在该地区内建立新的安全和经济合作机制。卡利巴夫说，美国为了维护以色列的利益，以霸凌和完全无视盟友利益的方式，严重危及其每个盟友的安全，以至于他们一度感到自身生存都受到了威胁。我们需要一个真正能够为地区带来和平与安全的本土独立秩序。另据伊朗媒体22号报道，伊朗国防部发言人表示，过去一年来，伊朗武器和国防装备的产量翻了一番，部分战时优先列装的战略装备的产量甚至增长了3倍以上。至于美国和以色列领导人一度声称伊朗国防生产将陷入停滞的说法，截然相反。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0: 加拿大总理卡尼22号说，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反制关税将涵盖乳制品、钢铁、家电、纸浆与造纸以及电子产品等多个领域。
1: 拉脱维亚22号晚间遭遇强风暴，大量树木或树枝被折断，配电网络遭到严重破坏，全国超过18万用户停电。
0: 据泰国媒体报道，泰国南部三府纳拉提瓦、也拉和北大年22号晚相继发生爆炸、纵火等恶性事件，已造成至少2人受伤。纳拉提瓦府发生至少11起恶性事件，其中一起汽车爆炸造成2人受伤。隶属军方的特遣部队宣布，纳拉提瓦全府从22号晚上10点15分起宵禁到23号6点。

0: 处暑生凉，以鸭清燥。辽宁省博物馆藏北燕鸭形玻璃柱，通体淡绿澄澈，似野鸭静卧之态。水满则干，无水则清，淡舍方稳。其物性暗合古人右坐之气，即今天坐右铭的文脉渊源。1600多年前，此处寻草原丝路东南，古罗马琉璃工艺与华夏修身守正哲思邂逅，尽显古今相通兼容并蓄之美。
1: 楚直也，暑气至此渐收。楚暑三候，阴乃季鸟，天地始肃，何乃登。新秋自此入佳境，天地间早服绵白，如赤桃香，金河迪望。人们喜新凉，赏巧云，奉新米祭祖，念四时耕耘，听渔歌唱晚，后千帆归寒。万物敛尽炎夏锋芒，暗蕴岁岁风灯之望。
2: 楚暑季节，落叶温差拉大，我们东北地区的玉米、土豆等作物进入灌浆初始的关键时期。
3: 楚暑节气到了，我们上饶玉山进入了一个晚稻保护的关键期，留下我们重点生产绿色保护方式，保障稻穗顺利排满。
4: 暑暑到了，今年我们稻茬、雨水多，草长得也挺高，这些天我们抓紧拔草，让牛羊安全过冬。
5: 除暑前后，正是咱们天津天水虾首获的季节。咱们的盐水虾采用坑汤与海水共存的养殖，肚子呢自带鲜甜，让大家尝尝鲜。
6: 处暑节气到了，我们贵州安宁县交地的这些过季荷花叶，有荷叶鱼、荷叶鸡、牡丹荷花瓣，还有南瓣荷叶边，人文与融合，我们的日子也越来越美了。
7: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孙勇、张永鹏，主播程亚、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9: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8: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0: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8: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7点整。

0: 领先的不只是速度，更是不断超越的专业态度。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一路同行，一路领先。
1: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2: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
3: 乐团现场演出以及新台语歌的风潮。

伍佰的嗓音比较直白，发音也不是很标准，还带着一些沧桑，乍一听呢，甚至觉得难以欣赏，难以接受。还有人说他土，但实际上呢，他的嗓音很有特点，还是那种难以模仿的特点。伍佰的嗓音和他的歌曲风格非常的相匹配。作为一个创作型的歌手，伍佰经常自己编曲、作曲、填词，这样也就更好的能够领悟歌曲当中的情绪，并表现出来。

在伍佰的演唱会上，他卖力又投入的演唱，完全唱出了歌曲当中很多拥有沧桑味道的一面，而且立体感十足。

0: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2: 白石山国家地质公园游走在悬崖峭壁间，邂逅壮观云海，
1: 坐上白洋淀的水上巴士，赏映日荷花，
2: 南戴河暹罗岛1038米跨海索道，海派小清新，
1: 老虎石、浅水湾、云朵秋千，海天一色，带娃赶海十倍，通通免费玩。关小

0: 达拉宫的巍峨，看普宁寺的烟火气，赏避暑山庄的晨烟暮雨，
1: 自驾草原天路，蓝天白云，石林梯田，草甸花海，森林风车，
0: 在这里感受17度的夏天和100度的炙热现场。热夏天。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吴青峰的嗓音很独特，是和伍佰不同的另一种独特。吴青峰与伍佰一样都是台湾人，但是他和伍佰是两种风格的歌手。伍佰呢唱摇滚，吴青峰呢唱的是流行，而且吴青峰的歌曲风格都是小清新类型的，更甜更轻松，有一种阳光感。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就是《小情歌》了，从词到曲都是吴青峰自己创作的。

就算整个世界被寂寞绑票，我也不会奔跑，逃不了最后谁也都苍老，写下我的时间和琴声交错的城堡。这样温柔的歌词和轻缓的旋律，配合着吴青峰软软的嗓音，感觉整个人都被温暖了。吴青峰的真假音转换也是非常厉害的，既可以唱出像笛子一般清亮的声音，又可以立刻无缝衔接滑到有些低哑的音色里。

别人的真假音转换是为了唱高音区，吴青峰的假音却是为了低音。不管是哪一种音域，他都能够驾驭得非常好，这一点就很难被模仿，也被称为最难被模仿的四大歌手之一了。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7: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我们生活在丰宁，我们了解丰宁，我们感受丰宁。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欢迎您的收听。
2: 丰美如画，宁和天下。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丰宁之声，
3: 健康是一，承载生命中的无数个零，花草芬芳，有我陪你度过。你好，健康。健康身体，快乐生活。各位好，这里是你好健康。在每天这个时间，你好健康都会和你如约相伴。新鲜的蔬菜是每个人在每天的膳食当中不可缺少的，但是

有的蔬菜很百搭，有的蔬菜却因为有着特殊的气味而被嫌弃。但是你知道吗？这些有着特殊气味的蔬菜作用可不小。你看，香菇补钙控脂。香菇素有植物皇后的美誉，研究显示香菇当中维生素 D 的含量比大豆高20倍，比海带高8倍，非常有助于人体钙的吸收，预防骨质疏松。香菇含有一种名叫做麦角硫因的物质，具有抗氧化和抗炎的双重作用，可帮助预防老年痴呆。另外呢，香菇富含烟酸，有助于调节血脂。相关的研究表明，每天吃香菇90克，大约是5朵香菇，连吃一周的话呢，胆固醇就会明显的下降。那么从营养成分来说，鲜香菇与干香菇之间的差异其实并不大，只是在干制的过程当中，香菇中会生成更多的香菇精和鸟苷酸，这也是干香菇味道的来源。那说完香菇，再来说说香菜。香菜温胃防癫痫。有调查显示，世界上大约有1/7的人不喜欢香菜的味道，形容它的味道如同肥皂。实际上呢，香菜味道虽然浓烈一点，但是却有着非常高的药用价值。有关的医学文献说，香菜可以拔四肢热、止头痛、疗沙疹，也就是说可以解除发热引起的头痛、小儿麻疹或者风疹、透发不畅等等，都是有良好的效果的。对于脾胃虚寒的人来讲，适当吃点香菜能够起到温胃散寒、帮助消化、缓解胃痛的作用。那近日呢，美国加州大学的学者还发现，香菜代谢物中的一种物质可以降低细胞兴奋性，预防癫痫的发作。但是要提醒各位，有狐臭、口臭、胃溃疡、脚气、皮肤生疮的患者呢，或者是在吃补药期间，都是不适合来吃香菜的，以免加重病情或者是降低药效。长得有点像大号香菜的芹菜，味道也很独特，它可以调血压、清肠道。那其实呢，芹菜并不只是普通的蔬菜，还能当药用，因此呢，又有药芹之称。芹菜当中含有大量的维生素 P， 也称之为芦丁，具有轻度降血压的作用。其中的黄酮化合物对于调节血压也是非常有帮助的。芹菜中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能够促进胃肠道蠕动，不断地促进胃肠道代谢，对于减肥瘦身有帮助。芹菜叶当中的营养是茎的2倍多，因此呢，芹菜的茎和叶都要吃。需要注意的是，芹菜茎的钠含量比较高，因此在烹制芹菜的时候呢，一定要少放盐，甚至可以不放盐。那说完了芹菜，我们再来看看茼蒿。这种蔬菜可以增进食欲，保护血管。茼蒿在中国古代呢是宫廷佳肴，所以又叫做皇帝菜，又因为开的花像野菊，所以又称菊花菜。茼蒿当中含有多种挥发性的物质，它们所散发的特殊的香味有助于增加唾液的分泌，能够促进食欲，消食开胃。研究发现，茼蒿含有深绿色的叶绿素，能够帮助调节胆固醇的水平，所含的挥发性精油和胆碱等物质有助于稳定血压，因此呢，常吃茼蒿对于心血管的健康是非常有好处的。此外呢，茼蒿富含维生素 A， 经常吃的话有助于抵抗呼吸系统的感染，润肺消痰。不过胃虚、脾虚、腹泻者不适合多吃茼蒿。此外呢，茼蒿含钠也是非常多的，因此烹饪的时候呢也要少放盐。最后来说说香椿。香椿抗衰老，预防蛔虫病。每年春天是香椿大量上市的季节，香椿能够清热解毒、健胃理气，被称为树上蔬菜。每100克香椿当中含有蛋白质9.8克，含钙143毫克，含维生素 C 115毫克，在蔬菜当中位列前茅。香椿当中所含的维生素 E 和激素物质具有对抗衰老和补阳滋阴的作用，它的挥发性气味还能减少蛔虫在肠道内停留，从而预防蛔虫病。
但是要提醒大家，香椿性温，所以

0: 对于阴虚燥热的人群来说呢，最好不要吃。此外呢，均衡饮食是健康的基础，不要盲目大量的吃单一的食物，食物只能起到辅助的作用，不能代替药物。这里是你好健康，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聊健康。现代人啊，因为非常忙碌，所以虽然生活水平有所提高，但是生活质量反而下降了。比如原本是重中之重的一日三餐，已经被人们糟践得面目全非了。从科学营养的角度来说，一日三餐应该是早餐吃好，中餐吃饱，晚餐吃少。但是看看现在大家是怎么吃的呢？早餐马虎，午餐应付，晚餐丰富。更夸张一点，有的人听信网上的传言，直接选择将原本最丰富的晚餐给去掉了，于是只剩下早餐马虎，午餐应付了。那长此以往，营养怎么能跟得上呢？如果早餐吃好了，中餐吃饱了，晚餐呢，如果吃得少一点，营养是完全跟得上的。但是早餐、中餐都是应付过去的，晚餐再不吃，后果将不堪设想。那会有什么后果呢？我们来看一下。那第一，胃肠疾病会找上门。一日三餐是老祖宗定下来的规矩，那既然是如此，肯定是有道理的。正常来说，我们的肠胃如果4到5个小时不进餐，体内的食物就会被完全消化，那接下来大家就会感到饥饿，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空腹状态。一天正常的睡眠是8个小时左右，根据年龄不同，可能睡眠时间有所调整。基本上一个人保持一日三餐到四餐的状态，那么肠胃就能够保证一天不会空腹了。但如果只吃两餐，放弃了晚餐，更别提加餐了，那胃肠就至少有一半的时间处于空腹状态，这时候胃酸会不断的分泌，长此以往，胃酸就会不断的损伤胃黏膜，继而引起胃溃疡、胃痉挛等常见的肠胃疾病了。那第二呢，是很难入睡。早餐正常时间为7点到8点，午餐正常时间是11点到12点半。如果不吃晚餐，就是说人们大概从1点到晚上11点左右睡觉，这差不多有10个小时的时间都是不吃东西的。试想一下，在肚子饿得咕咕叫的情况下，大家能够轻易的入睡吗？更何况对于大部分上班族来说，最大的能量消耗就是在下午这个工作阶段，可能很多人不到5点就已经肚子饿了，要坚持到11点不吃东西，还得想着睡觉，这可不是一般人能做得到的吧。时间长了，饥饿还会让大脑产生兴奋感，更容易造成失眠。那这样的话，对于第二天的工作和生活无疑是一种折磨了。没有经历过失眠的人是不会理解这种痛苦的，更何况中医上说能眠者长寿，所以不想寿命受到影响，就应该小心一点了。第三呢，是晚餐和养生减肥其实并不冲突。如果早餐、中餐吃的营养足够，那么晚餐呢确实可以少吃一点。这里的少呢，不代表不吃，很多人的理解是有错误的，想要从晚餐着手减肥或者是养生，应该做到以下3点。一是晚餐吃到7分饱，二是饭后运动不能少，三是食材选择要清淡。如果做到这3点，那么减肥和养生并没有那么困难，大家也不需要饿着肚子去睡觉，更不用担心因为三餐的问题而遭受疾病的困扰，可谓是一举数得，何乐而不为呢？好了，休息一下，稍后我们继续回来。
1: 健康是一，承载生命中的无数个零，花草芬芳，有我陪你度过。你好，健康。
0: 这里是有健康有快乐的你好健康，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可怜天下父母心，对于父母来说，他们将孩子的未来看得比世界上任何事情都要重要。但是父母始终也是第一次做父母，对于养育一个孩子，父母也是在不断的摸索当中慢慢找到合适的方法。那其实呢，想让孩子有出息，未必要循规蹈矩。孩子在7岁之前是一个对于世界都充满渴望的年纪，而这个时候的孩子呢，对于父母的话可以说是具有很大的信任度，所以这个时候培养孩子学习以下

这些本领其实是非常不错的。第一，作息有规律的时间控制。人的一生虽然会经历很多不同的事情，但是一日三餐等是每个人在日常生活当中重复的事情，即便这些是很普通甚至有些不起眼的事情，但是因此获得的成就不在少数。其实呢，这从侧面反映出每个人对于时间规划和自律方面的能力。有些人过得很随性，作息规律也非常的紊乱，因为他们缺失对于时间的概念，并且不规律的作息也会让他们的身体因为休息不足等情况出现一些问题。反之，作息规律的人往往有着健康的身体，做起事情来有条不紊，无论是生活还是工作学习上的任务都可以按时高效地完成。二，自己可以照顾自己。自理能力可以说是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最基本的能力了，父母是没有办法一辈子照顾孩子的，而早点让孩子培养自理能力，可以让孩子在思想等各个方面变得成熟一些，这样的孩子无论面对怎样的情况都会临危不惧，完美解决。三是经常运动。现在由于信息时代的普及，电视和电脑上吸引孩子的东西也随之变得越来越多。以前的孩子放学后会选择三两成群去公园里玩耍嬉闹，可是现在的孩子有空就抱着手机和电脑，甚至坐在那里可以坐一整天。所以学习一些运动技能，既可以强身健体，又可以避免孩子过度的沉迷于网络世界。四是独立自主的想法。父母的包办主义从古至今都是一个大问题，很多父母觉得孩子还小，很多事情他们都会选择帮孩子来决定，这实际上忽略了孩子的真实想法，剥夺了孩子对于事物的选择权。所以父母应该放手让孩子们去面对事情，从而避免孩子出现依赖心理，也可以提高孩子们的责任感。那五呢，是逻辑思维能力。数学虽然对于很多人来说都是一条无法跨越的横沟，但是实际上数学和我们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很多情况下我们都可以运用数学知识来解决问题。而培养孩子的数学思维并不局限于培养算术能力，这其实也是在培养孩子的逻辑思维能力。众所周知，逻辑思维能力强的孩子各方面都不会很差。六呢，是专注解决事情。在孩子的人生中，无论是做什么事情，专注力都是必须具备的一种能力。专注力弱的人做任何事情都会产生拖延，都会很难找到合适的方法去解决。所以提高孩子的专注力，可以让他们在日常生活当中面对难题的时候更加容易去解决。七是学会和他人相处。人自古以来就是群居动物，所以和人相处是孩子们必须学会的一项技能。不会与他人相处的时候呢，就很容易被大家排斥，生活也会因此变得很灰暗。所以培养孩子们的社交能力，让孩子们很容易交到朋友，不会孤单，就更容易来适应这个社会。八是理智处事。情绪化一直是人类的一种弊病，很多时候如果我们不能够理智地去解决问题，就很容易将问题变得越来越糟糕，甚至演变到无法解决的程度。所以让孩子们学会控制情绪，就会避免孩子因为冲动做出不可挽回的事情，而理性的人更容易面对和处理生活中出现的各种状况。九是勤学好问。人们很容易对于请求帮忙这件事情产生害羞或者是抗拒的心理，就像是在学习当中有一些听不懂的问题，孩子们对于去询问老师并不是很情愿，而这种情况只会让孩子不断退步，甚至失去很多。所以培养孩子请求帮助的能力，可以让他们顺利地解决很多问题。勤学好问一直都是为人称道的品德。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餐餐有蔬菜，天天有水果。蔬果泛指蔬菜和水果，是中国居民膳食中食物构成的主要组成部分，富含碳水化合物、有机酸和鞣质，可以为人体提供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

0: 那具体是什么呢？我们来了解一下。第一，多吃蔬果的好处。除了提供各种营养素，蔬果当中所富含的各种有机酸、芳香物质以及色素成分也有重要的意义，可以搭配烹饪出口味各异、花样繁多的佳肴。蔬菜含水分多，能量低，富含植物化学物质，是获取微量营养素、膳食纤维和天然抗氧化物的重要来源。其中，深色蔬菜尤其受到关注。深色蔬菜是指深绿色、红色、橘红色、紫红色的蔬菜。这类蔬菜富含胡萝卜素，尤其是贝塔胡萝卜素，是我国居民维生素 A 的主要来源。那水果与蔬菜相比，碳水化合物含量更高，但所含的无机盐和维生素都不如蔬菜。水果中的纤维素和果胶是天然的缓泻剂，对于维护肠道功能有很大的帮助。那第二，这些事项要知道。什么事儿呢？每天尽量搭配多种蔬菜来食用，每天吃新鲜水果，最起码应该是200到400克。应该尽量选择新鲜和应季的蔬菜，多摄入深色的蔬菜，使深色蔬菜占蔬菜量的一半。深色的蔬菜像菠菜、油菜、西兰花、韭菜、西红柿、胡萝卜、南瓜、红苋菜等等。另外，吃芋头、莲藕、山药等含淀粉较多的蔬菜的时候，要适当的减少主食，避免能量摄入过多。要少吃酱菜和腌菜。烹调蔬菜的时候，应做到先洗后切，急火快炒，开汤下菜，炒好即吃。吃新鲜卫生的水果，清洗水果的时候，先清洗后浸泡，浸泡时间不少于10分钟。成年人为了控制体重，可以在餐前吃水果，有利于控制进餐总量，避免过饱。要选择成熟的水果，反季节的水果都是通过人工条件生产出来的，或者是使用激素，或是温室培养，有食品安全隐患。在应季成熟水果当中所含的营养成分一般比没有成熟的水果要高。另外要注意不要过量的食用水果，像芒果、荔枝等这样的水果果糖含量很高，摄入过多的话呢，会导致血糖升高过快，血液中胆固醇升高。那蔬果对于健康的益处是不言而喻的，尤其是不同种类不同数量的蔬菜水果对疾病有预防作用，合理选择蔬果，改善生活方式，助力身体健康。
1: 健康是一，承载生命中的无数个零，花草芬芳，有我陪你度过。你好，健康。
0: 这里是你好健康，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生活中的小妙招。在我们的生活中，不免会遭遇到细菌、病毒，或者是陷入有毒有害物质包围当中。我们每时每刻都在接触细菌和病毒，那我们是怎么健康活下来的呢？这要归功于人体的免疫系统。那接下来就来介绍一下增强免疫力的5个小妙招，具体来了解一下。第一，要保持乐观的生活态度。长期保持乐观的生活态度，能够提高人体的抵抗力，增强对疾病的预防能力，患病的几率会比悲观消极的人要少很多。这主要是因为保持乐观向上的情绪，有助于人体内分泌的平衡，促进体内环境的稳态，从而让免疫力大大得到提升，身体自然而然的就更加健康了。第二呢，是多多锻炼身体。每周要保证3到5天的运动，每次至少要坚持30分钟以上，最好是有氧运动，少在室内锻炼，多进行户外运动。通过运动能够提高人体的血液循环，给身体的各个组织提供更多的养分和氧气，从而能够提高各个组织和器官的功能。三是注意个人卫生，平时要搞好个人卫生，勤换衣服，多洗澡，特别是饮食卫生要特别的注意。接触的细菌越多，生病的几率就越大。人类寿命的整体提高和卫生环境的不断改善也是有密切相关的。 四是优

0: 质而充足的睡眠。睡眠是一个人健康的基础，只有睡眠充足，身体才可能健康。睡眠不足的话呢，会导致器官超负荷工作，从而给人体带来多种威胁，甚至是降低免疫力，产生疾病。因此，足够的睡眠对人体免疫力的提高是非常重要的。对于成年人来说呢，每天都应该保证7个小时左右的睡眠时间，小孩子的睡眠时间则更长。在保证睡眠时间的基础上，还要保证睡眠的质量，也就是说，不仅要睡够，而且要睡好，只有二者兼备，才能够让机体得到充分的休息，才能让身体的免疫力跟着提升。第五呢，是要保持良好的饮食习惯。食物是我们能量的来源，提高身体的免疫力绝对离不开良好的饮食习惯。不要抽烟，不要酗酒，这是严重影响身体健康的不良习惯，会降低身体的免疫力。同时呢，要多吃新鲜的蔬菜和水果。新鲜蔬菜和水果当中含有大量的维生素，能够帮助我们增强免疫力的功能，提高抗病能力。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有健康，有快乐，你好健康，我们下期再见。
1: 聆听红色往事，感悟百年风华，百年鸿运。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锁定收听本台全新党史专题栏目《百年鸿运》。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我们依托电波回望建党以来的风雨征程，解读重大历史事件，缅怀革命先辈事迹，解读红色精神内涵。以听觉为媒介，打捞岁月记忆；以党史为基石，凝聚奋进力量。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今天的党史学习内容。习近平的入党介绍人为何是他？观察一个政党的成长，探究其纳新制度必不可少。对于拥有9100多万党员的世界第一大党中国共产党来说，要想加入其中，有一个人无论如何也绕不开，那就是入党介绍人。这一点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也不例外。1973年，20岁的北京知青习近平住窑洞睡土炕，能说一口地道的陕北话，是与陕北梁家河村人相处融洽的自家人。他所有农活都熟悉，也是村民口中种地的好把式，吃苦耐劳的好后生。这些都被时任梁家河大队党支部书记梁玉民看在眼里，因为觉得习近平本人表现好，踏踏实实干，有想法，能团结群众，团结队干部。当年8月，梁玉民便鼓励习近平申请入党。习近平很快递交了入党申请书，但受到父亲所谓问题的影响，习近平的入党之路并不顺利。梁玉民告诉他，不要怕人家不批，你应该要求进步。听了梁玉民的话，习近平再次向党组织递交申请书，最终经过组织程序，1974年1月10日，习近平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梁玉民这名梁家河村的农民书记也成了习近平的入党介绍人。其实对世界上的许多政党来说，申请人想要加入其中，仅需提出申请，等待批准就可以。而中共9100多万党员则都要像习近平一样，经过入党介绍人的介绍才能加入党组织。中共为何要设介绍人？在革命战争年代，入党介绍人被认为是相当于革命担保人的角色，不仅关乎党的壮大，更关乎党的存亡。中共全面执政后，这一制度被保留，担保人转变成为引路人和培养人，入党介绍人成为申请人加入党组织的启蒙老师。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

中共纳新程序的严谨与规范，及对自身纯洁性一以贯之的追求。历史上与入党介绍人制度设立同期，中共就完成了自身的规矩建设。中共在第一部党章中详细规定了党员条件和入党手续，并对党的组织原则、组织机构、党的纪律和制度等都做了具体规定。徒有其名的党员就是白给，我们也不要。在革命战争时期的特殊形势下，中共党员数量急剧波动，但无论党员数量增或减，中共始终坚持标准和条件高要求。出现在这一时期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共产党不能不执行比较一般平民更为严格的纪律等名篇，是中共保持自身纯洁性初期探索的见证。由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全面执政后的中共更加注重自身建设，党的自身建设历来关系重大，决定全局，要严把发展党员入口关，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对那些政治上不合格想混入党内捞好处的人一个都不能要。正如习近平所言，当下作为拥有9100多万党员的世界第一大党，中共纳新始终遵从一套严格的标准和程序，特别强调杜绝带病入党。而入党后，以党章为基础的依据形成一系列准则、条例、规定、办法、规则、细则等硬性纪律，和以集中学习、主题教育、民主生活会等为代表的各种组织生活，则始终提醒着加入它的每一个成员，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这份不容忘记的初心，也是这个政党追求永保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基石。正如外界评论所说，中国共产党从来不是、过去不是、将来也不能是不同利益群体的俱乐部，而是有着共同信仰、共同理想、共同追求的成员组成了这个组织。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立行。伴随着悠扬的旋律，本期百年鸿运节目已经接近尾声。回望过往奋斗路，眺望前方奋进路，党史故事永不落幕，红色精神永久传承。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

0: 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8点整。
1: 梦想让我们与众不同，信任让我们充满激情。欢迎收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与梦想者同行。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3: 想收听无删减版血色浪漫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4: 周小白就要走了，随着离别日子一天天的临近，周小白恨不得抓紧一切的时间和钟月民待在一起。离别的前一天，钟月民提出为他饯行，周小白感动的眼圈都红了。钟月民对他每一点细小的关怀都能使他感动不已，甚至有些受宠若惊。他常常奇怪自己什么时候变得这样。